0: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1: 这是民不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0: 穿西衣不注意，你将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即将完掉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这为咱这长辈时代服务啦，吼，这俩爸母啊，吼，阿芳不是为了做生意，跟你讲这啊，你注意听啊，因为我嘛买的物件，今嘛买的货，吼，我嘛等你约，阿无阿多，大家拢做未出来，你注意听。这是我家己的经验啦，吼，因为我捌跟你讲过，我较早吼，阿未做电台的时阵啦，阿未捌着生物科技的时阵，我的三生甘油脂、胆固醇。瓜子用拢是爆表，吼、哦！啊爆表啊！我讲你的花客花落，大拢啊！伊是那中风，伊是那心肌梗塞，伊啊，伊的花客花落啦。我来讲，其实我每下听到两个心脏科权威医生讲安尼，我来讲其实拢错误。医生未甲你讲较多详细啊，心肌梗塞来都通通的对啊，吼、哦、啊！该拢救未起来，起落去啊！中风该拢一卡一周了，一卡一周啊！你听无？医生未甲你讲这个问题，迄是咱买啊，或者深入加研究。原来啊，回客回落是老速度较慢，是安那？你无踢的绝对未中风嘛？
1: 对。
0: 你听无？迄是安那？你知道？因为咱人会安尼老，含我都甲你讲过，含咱的水工拢同款啦。哦，你用安尼想到安尼老久，迄、那个血带会卡大血管壁，凝固的进血管壁钙化会反顶，亲像咱的塑胶拍骨安尼，会怎反顶反侧？咱唔知道去甲处理，啊实在是弄迄个发，迄个调理咱的血管壁顶头的垃圾物啊，迄、那个钙化，迄、那个落落来去打掉。
1: 惊到
0: 后来，啊我跟你讲，我去检查，我自从安尼开始捌着生物科技，安尼开始培养，我去检查是拢乌字。啊，我会中风无？会塌无？同款，因为我来讲，因为我较早血。要讲我三生甘油脂遐悬，就是亲像人咧讲血客血咯，那爸妈加共款，我的血管壁是足垃圾的，拢卡加足垃圾的，哦，所以啦，阿妈关节都硬啦，都会较酸较疼哦，较硬咯。你敢知我拢安怎？下早时紧来爬起来吼，迄个精氨酸啦，紧食一包咧。我跟你讲，这是我家己的经验，你因为为人吸收无共款啦，这是我家己的经验，真正食了十分钟啊，阿妈关节啊包括头壳会安尼疼有无？只要十分钟后就开始感觉一直提落，
1: 轻松
0: 侪咧咯。迄是我家己的感觉啦吼。我咧只因为我咧讲吼，咱啊血管再化较矮啊嘛，因为你血管顶头有垃圾嘛，爱矮嘛，啊矮即个啥，伊就会流较袂过，佮寒天佮流啊较冷咧，血管佮缩较歪来咧。
1: 较细条
0: 诶。我咧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的感觉啦吼，我这两天啊，较冷感觉就讲，阿妈关节会反硬、反疼，过来会高频哦，拢高频哦，爱疼疼到咱的耳啊，安尼规边含太阳晒安尼哦。我讲你不妨甲食一包看卖啊嘞，啊不一定爱买着我的啦。
1: 哦，
0: 我
1: 来。你到哪有，
0: 只要是精氨酸，人家阿弟为人是合作一氧化氮啦吼、哦，你甲食一包啊，八零地甲食一包啊，真正足有感觉。啊我吼、哦。暗时要睏啦，进前佫食一包先啦，卖半暝啊，因为人啊，人
1: 你安怎拢半暝
0: 较大部分啊？我系讲，即个爸母啊，你今仔有听节目，这是咱人知识小教官啦。你唔好讲阿公啊，阮去检查，吼、哦，八九早我花清清清，我的肝足水，我的胆固醇足低，歹势啊。

0: 血管壁无通啊清气啊。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你若甲我讲你的血管壁足清气，我唔听，我就无爱听，无可能，绝对会垃圾。
1: 你看，啊、你看那护士讲用久，伊内底个乜乜拢买卡带卡迄
0: 种啊。我跟你讲吼，
1: 你老叫叮当，你老爱带过
0: 来。你像我阿妈，我拢会固定，我拢有咧食这个物件，我家己爱去感觉。要安怎安怎去
1: 迄个迄款吼？
0: 啊，拢安怎会去检查？嗯，我的血管啊，迄个硬化指数啊，啊未，当啊目测的时阵去检查硬化指数是超你82%至85%啦。
1: 足悬
0: 的，足危险的。人阮即卖剩偌济，你敢知啊？即卖六二的是超剩超过60%左右啊。好，硬化指数就是讲卖叫定期。唔是无救啦，有人讲啊，你啊，既然甲垃圾啊都无救啊，同款意思啦。咱兜的水管买钙化，内底水你流，内底你甲看，水管哪来哪细坑，哪来哪细坑。
1: 哎呦，卡迄带啊！
0: 卡迄带，水带顶头，啊你甲看吼，哪石灰咧？你啦，流细坑啊！你甲通通咧，是毋是水都去会流啊？含咱人拢同款啦，人含即个咱咧比较的物件拢是同款的啦，所以你会记哩。你不管你去对买拢同款啊！我劝恁一句话：年岁济啊，早暗拢甲食一包，是有白毛蛋买啊，一氧化氮啊，吼、哦！啊，伊种啊，一氧化氮，我来讲啊，伊最大的功能吼、哦，我咧食的感觉啦吼、哦，是啊，做扩张咱的血管啦、啊。哦，啊，不是，你唔好甲当作咧治病啊！我先甲你讲的啊，迄足济人拢讲，好，人我去买对，人讲食三工就好啊，有好无？卖讲三工。三当都未好，
1: 无啦，好有一种好啦，
0: 啊、对啦，
1: 好有一种啦，
0: 你啊，
1: 你啊，你整个好啊，
0: 永远个好啊。然后好甲恁囝甲你讲，爸会要倒，会要来，你紧走哦。迄阵你就迄、那个好，
1: 迄、那个真正好啊啦。
0: 你讲一个我一个医生朋友来阮家啦，我咧甲讲这个概念好听啦，伊咧讲。咱的概念无唔对，但是这老的啊，拢爱听好听话，拢爱听来就是坐抓啦，好食的保证好的这啦，啊无多。
1: 你看医生讲，医生啦，刚刚给你保证啊，
0: 你老的听咱的节目，全世界不管顶尖外高的医生啊，你给你治病啊，你敢问讲医生会好未？唔知。
1: 医生嘛是讲，
0: 啊，
1: 你个尽量给你医个、哦、对
0: 啊。我尽人事，我尽量给你医啦。
1: 啊，那个对
0: 啊。啊，你爱配合安尼啊啦。咱人破病一定爱看医生。哦，我都讲过啊，迄天来我的医生朋友，迄足权威的医生啊，我做去食饭，我咧甲讲哦，我咧甲讲，若听安尼讲啦，讲食会好啦吼、哦。保健的，咱未使讲保健食品袂看，保健食品就是就你要好。我的医生讲，咱人要有道德良心，就是安尼。咱爱互这老爸、这母啊、这长辈时代有一个观念，保健就是讲我平常时保养。平平遐济人咧中风，人咧一卡一酒，人我有咧食啥咧清火吼，你过火更白，你过啥火火更较冷了咧，人阮就没有这个问题，敢是安尼？咱有咧食讲预防老人痴呆，我朋友边啊转老人痴呆是安那，我袂因为你保养是差你个家，应该老岁仔人爱大毛病，你袂去大掉，安尼叫做保养啦。
1: 啊，伊唔是讲阿三工两工你都感觉，
0: 迄
1: 拢是靠登记来，慢慢改善
0: 的。我迄天我嘛甲我医生朋友讲，靠呀，阿咱老我多跟救济员讲，接落保证袂老人痴呆，你拢唔免出门啊。我若有在阿峰老在，跟救一支讲吼，廿六轮痴呆接落吼，卖讲三工啦，三个月一定好。我还讲阿峰唔免出门啊，我敢带住坐咧吼，阿脚下恁吹酒，
1: 个钱等下收啊啦，
0: 对啦，背住埋，吼、哦，所以卖讲啥啦，即卖上济就是癌嘛，
1: 对，
0: 你去治癌，你甲医生讲
1: 啊，
0: 医生
1: 啊，什么肿瘤啦，什么癌啦，
0: 医生啊，啊，我开这我拢用标靶药啊，我拢自费家己开，啊，我这癌控制好势无？我跟你讲。医生嘛，甲伊讲吼，
1: 唔
0: 是万灵的啦，
1: 对啦，
0: 唔是万灵的啦。嗯，我一个朋友啊，迄几年啊，伊可能几十年啊、喔。我甲伊讲，肝定期，
1: 定期，
0: 定期掉、嗯。啊，即卖开始去开刀，去开刀的时阵啊，我甲你讲，二十几年前食标靶，一个月讲爱30万起跳。
1: 啊，刚才伊都趁有，
0: 啊，有钱人，咱讲在人以前啊，趁足有钱的、嗯，所以对伊来讲，小可代志。 吃标靶，伊
1: 嘛是尽量要
0: 药。吃标靶、哦，一个月30几万，迄阵算世界顶尖的药啊，伊都吃落啊。我讲，
1: 伊嘛甲医生问，有
0: 成效哦。偌久？我讲无超过半年，再见呢。
1: 嘛是无效，
0: 唔是医药啊无效，是已经我来讲哦，你个你人啊，我都甲你讲过啊，所有的病症，咱人唔是讲靠讲。各公家食药啊，保养以外，我系讲一定爱运动。哦，我一个朋友啊，我
1: 常去，我常去，
0: 常去带一个去朋友遐济，足久的朋友，迄嘛赚足济钱，迄住喺豪宅，真正叫做豪宅啦，有够快快，可能3-4分地，
1: 有、哦、
0: 去一栋别庄里啊。为着我要甲提物件吼，要含伊，因为伊作出伊咧做男装的吼，我要提一寡物件来款的吼，阿基遐济。这样你讲，我阿未入微信，伊阿妈话咧，就讲，哎，就是安那，你知唔？调低金要含我见面呢，无伊无咧插代志啊，比我较少话哦。去人伊嘛对面讲，去线癌四期转移头部啦，伊无带哩，伊无带哩病地，即个病从这拢去哪里带？伊拢去带对，伊讲伊都去啊，就是拢无爱插代志，所有拢交代后囡啊。伊讲那去啊，人都足轻松，
1: 较轻松对，
0: 去头嘛未听。去住咧山区内底吼，阿妈无去住哩啊。
1: 吸一寡天然的空气啦，吼。
0: 逐工逐工运动，逐工运动，逐工行，阿拢卖想想遐有诶无诶。啊囡仔嘛卖敲电话，因为头路交互囡仔。哦，啊伊是安那会转来，因为我敲电话互伊，伊头阿无甲我讲，无我就歹势甲歹势甲叫伊落来啦。伊无讲啊，我是讲伊好个，我知伊
1: 太多事，凡事去运动诶，身体无好呢啊。
0: 对。我是讲伊凡事去运动嘞，所以咱唔知，咱是讲伊身体无好呀，咱唔知讲是这个问题。落来正咧讲，讲其实迄是阿方利啦，别人来甲我讲，我含落我就无爱落，因我都无咧插代志啊。啊，我就安怎？哦，伊就人含我咧接，你开讲就讲，我就是血栓来死机，吼、哦、啊转移去头部呀，
1: 吼、哦、啊，
0: 佮开刀过头，脑部嘛开过啊，啊，即卖咧接标靶，所以我。所有事业拢阮囡仔咧做，我无咧插。伊讲我若了我想着代志，头壳就疼。哦，啊，所以拢去住咧山区，精神嘛袂歹啊。
1: 对啊。
0: 虽然四级啊，人精神嘛袂歹。伊讲，啊，伊即马就过啥？那你讲，即马就过这条命呀啦，安尼呀啦，过这个生命安尼呀啦。哦，啊，讲话是拢啊过这，所以我来讲，人啊，唔通讲。刚听听遐个观念啦吼，家己拢爱
1: 栽啦，爱保养啊。
0: 对啦，
1: 人伊嘛讲，
0: 伊除
1: 了安尼以外，人伊嘛
0: 都，咱嘛
1: 有
0: 各家
1: 问过啊，你有食保养片？人
0: 伊嘛讲拢有啊。伊讲伊唔知咱有啦，啊，为着咱家退
1: 化，咱袂使咧讲起啦。咱做这时阵，啊袂做，啊咱进行实习，咱啊袂做这啦，啊咱做这时无甲伊讲啦。
0: 其实到尾下来，大家朋友就是安尼啦，有代志真有少做啊啦。
1: 嘿啦，有需要
0: 啊。即卖人为人计早惊娶新妇啊，无你请人客。对吧？人迄话，你讲老伙仔讲啊，我来请一挂朋友，人囡仔都无爱，囡仔就讲我要安尼，点点啊，即卖煞变安尼啊，对吧？
1: 去公证结婚
0: 登记个啦。来欣赏一首，啊，咱今仔日啦，哦，已经等足久啊，等半年啊，哦，等半年啊，为着内底要搁添加些物件，等半年啊，啊，今仔来啊，哦，啊，汤老师讲啊，好啦，先甲排队迄款的，好来，所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哦，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汤老师要甲咱做健康的常识。我相信这组啊，这组听到大家都唱啦。哦，因为国内无人有法度唱安尼啊啦。来，咱来欣赏这首《南国之恋》啦，吼，这两爱歌吼、哦、来。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这边干，老路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南国之乱来，咱现场邀请到汤老师啊来伫现场。我讲到这项物件，咱讲在，我做欢喜，但是汤老师面里有啦。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峰你好，
0: 来我咧讲吼，其实啦、啊。真正要吃到这间的物件真困难啦、啊！这边搁特殊，咱来较听好详细。咱的身躯啊，密密匝匝，规身躯的密密匝匝拢爱可以啦，真正拢爱可以啦。啊，过来一点足严重出的对，你敢知影？这个物件，这个物件，不管你是查甫的、查某的，吼、哦，囡仔卖讲啦，三十岁以前的囡仔卖讲，三十岁以后的每一个人身躯拢。辛苦你搁安怎食都无够的物件，好、哦，所以这有偌济你一工我都食偌济，做你家食、你听无？结果啊，真济人拢唔知，好、哦、来啊，这啊除了会当规身躯的密密匝匝，这会叮当的关节啦、啊，咱的啥，咱的血管啦、啊，咱的皮肤啦、啊，要会水会保湿，要会辛苦身体健康。咱人唔是敢讲，我来行路啊，我脚用到，唔是敢骨头用到好呢。你的关节、你的脚头内底软骨啦、半月板拢爱骨呢，迄拢叫做啥？拢叫做咱骨伤的啦。咱的你甲看，咱的骨啦、甲骨啦中有哦，骨头甲骨头中有一个哪碗底一粒，迄就是啥？迄就是软骨啦啦。
1: 对。
0: 啊，软骨啦。

0: 行行会磨损啊。你较早人唔知影通食这啦，我无便宜啦。较早人未晓要食这，啊，咱人30岁以前，这个物件唔免补充，因为咱家己身体制造的都有够你用啊。问题就出现在30岁以后，愈侪岁欠愈侪，所以唔只造成年老来，安尼皮肤潦潦啦，人会较无更新啦。哦，拢总是因为欠这个物件来，张老师，
1: 阿峰讲了真好，身躯所欠的哦，绝对唔是正常咱咧讲的遐物件俩，这项物件包括着你讲30岁，其实咱爱搁往下一点啦，差不多25岁啦，咱讲较侪了，25岁，到甚至讲80、90岁，即阿妈阿公拢需要，包括着阿峰，包括着阿华，包括着张老师拢需要，身躯的麻麻杂杂。全部拢有什么物件？胶原、胶原、
0: 胶原两倍，
1: 胶原蛋白、胶原两倍。我今日甲您讲，简单讲着，甲您教者。咱身躯的胶原两倍，按第一种甲第十种，全部拢有。我阁讲头前5种就好啊。第一个皮肤，你的皮肤若无胶原两倍，看起来乌乌、垃圾垃圾、潦潦、好好、无光彩，迄是啥？迄就是胶原两倍上主要、上主要的迄个呈现方式。第二型伫底，头拄阿芳咧讲，规身躯的都密密杂杂，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包括咱的手哦，包括咱的脚头，包括着咱的腰脊骨，咱骨头全部骨头甲骨头中一定有软骨啦。你身躯的长弯细角的所在，拢需要胶原两倍。迄几型诶，来，汤老师甲你讲，迄叫第二型诶，第三型、第四型、第五型，大家较毋捌听过。第三型要创啥？咱的讲咯。咱身躯大条、细条，公路砖、公诶、公路壁，迄拢是胶原两倍去制造的呢，去生成的，去形成的。第三型就是公路，第四型就是你器官甲器官中去延，迄嘛是胶原两倍。所以你胶原两倍若无够，你的器官会内底烧脓，你敢知？烧脓佮无扩张，迄种感觉。第五型伫倒来，伫你的头毛。家你的说，家你的道，家你的增加，所以你看全部的，咱身躯所有的面，所有的造型啊，包括你的手啦、你的面啦、头毛、连头毛哦、喔，连你的增加，全部拢有胶原两倍的这个存在。所以你敢买不？啊，而且胶原两倍按25岁、按30岁以后啊，歹势哈，你身躯家己生，绝对比袂过你流失的啦，你补袂富啦。啊，足侪人吼，今仔足侪观念要甲恁教。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我甲你讲，我去菜市啊吼，我拢去买迄啥茉莉啊、银耳啦、巧克力啦、高丽啊，迄高高黏黏，迄嘛胶原两倍，歹势。来，我甲恁讲，爸母啊，听好哦，胶原两倍，就是胶原两倍，伊绝对是错的。素食的迄个迄免叫胶原两倍，
0: 迄袂使叫胶原，迄叫做膳食纤维
1: 啦。阿峰讲得好，迄叫做膳食纤维，那个啥多糖体。哦，你莫去哦，外口的一寡人甲你骗你哦。
0: 迄叫做黏膜啊，迄无共款，
1: 完全无共啊。所以胶原两倍，甲头拄我咧讲的遐物件是完全无共的。啊，恁身躯除了胶原两倍以外，啊，佫欠啥物物件？来玻尿酸。玻尿酸确实嘛是帮助胶原两倍的一个好帮手。你有胶原两倍，无玻尿酸阁袂使，因为玻尿酸就是咱关节、迄关节甲关节中迄个关节囊啊，迄个咩啊讲啊，关节腔啦，
0: 关节腔啦，
1: 关节腔迄个组成，玻尿酸是咱身躯所需要的水分，佮叫做玻尿酸，也是好咱润滑，也是补水，也是锁水的来滴，尤其咱的目睭。咱爸母啊，恁即个恁的目睭若较无好诶，玻尿酸更加爱补。啊，搁啥？你的皮肤毋是干呐胶原两倍尔，玻尿酸嘛足重要。好，啊，搁来胶原两倍，搁还搁欠一项物件，维他命 C。你去问医生嘛好啦，你去病院呐，若甲你卫教师，若甲你做卫教护士，若甲你做卫教，一定甲你讲，阿伯阿姆，我甲恁讲哦，你爱补充胶原两倍哦，啊，搁还补充啥？维他命 C。你若干那补充胶原两倍尔，你无补充维他命 C， 歹势，减一项无效。你食入去100分，剩20分。啊，你若补充维他命 C 入去，我甲你讲100分，你会用吸收95分，安尼有厉害无？
0: 来，
1: 你就是锁匙。
0: 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胶原两倍你拢有你吃。我相信大家都有你吃。来，你注意听后嘿，胶原两倍啊，爱水解了后，才会当好啊吸收。
1: 对。
0: 啊， 啊，最主要功效来啥呢？啊，做机能型的，机能型的二生态啦。二生态啊，伊这英语啊做 PO 啦吼，啊加 OG 啦吼。来，你敢知二生态 PO 到 OG 是要创啥？阮这拢有，阮这汤老师提这来弄专业的报告呢。你敢知要创啥？你的家园两边那是二生态就对了。食落甲咱的体来了，会去侦测，会去测啦，会带你身躯食落了，你身躯会感觉哎，家园两边来啊，伊会去侦测有家园两边啊。你通啊？你敢知影？咱的大脑就知讲哎，家你食落家园两边啊哦。后来你来了。伊就会去甲你找讲，做一大有欠，做一大会欠，伊甲你分配去各国嘅所在，即叫做二生态啦。啊，你知无？哦，所以这是阮即有报告哟、哦，哦，即有报告哟、哦。所以你食加完两杯，大家嘛咧食啊。嗯，有人咧食，讲我食，我食较济嘛，拢感觉无啥物功效。我会当甲你讲，因为你食是小分子呀，啊，未到二生态。
1: 嗯，
0: 哦，啊，你知无来？
1: 咱分子量愈细愈好，靠底下钱愈济愈好啦。
0: 对啦，当然啦。
1: 问题是咱要食加完两杯，爱分子愈细愈好。什么叫愈细愈好？迄个数字愈细愈好。三千道尔顿以下，
0: 对，
1: 上好是像咱这种的，咱按照国内的这项面。
0: 对，
1: 这加完两杯，伊细到什么程度？你敢知？只要你腹肚内底马上分解，马上知道你身体马上知讲啊，你都爱欠，头毛欠。增加爱欠，啊！你皮肤爱欠，随生意啊，绝对袂啰嗦，随生意啊。
0: 过来一工一项物件，我一定爱甲这爸母啊讲个详细，卖定了当红当做潘啊，你讲啦。乱咱讲实在，迄敢真正你听，当然啦，为人是硬甲你拗了讲，这就是安尼啊。我甲你讲，阮无安尼，加完两百啊，全世界卖搞卖讲阿红，你讲啦，也无数字的啦。
1: 哦、絕對
0: 你甲我讲对一项加完两百数字的。为人讲伊个数字咧，所有的加完两百，到目前为止无数字咧。为人讲，那人对巧鬼啦，对乌蒙尼啦，对白蒙尼啦，对高丽腿，迄种叫多糖体啦。
1: 对、哦，
0: 无唔对。啊，为当作只白啊，只唔嘛是戆人。哎，都较早像阮爸咧讲，也无读册，也唔捌字啦。哦，青面牛啊呢，我都乌白甲你讲，能你甲看，迄就是巧鬼，想想迄就是安那，迄加完两百。上街咧讲去加完两杯，你上街讲去加完两杯，
1: 绝对唔是。
0: 天光一日搞个，人我要去讲用对对抽，就是安尼高高想想，迄就是啊。我甲讲上街咧讲诶，高高想想，迄叫做多糖体，啊后人叫做黏膜啊。哦，你若胃歹，哦胃歹，内底做先生遐有诶无多糖体，真正未歹。迄上街咧讲，迄叫做加完两杯。
2: 食胃未歹啦，来这样食胃也塞啦。
0: 哦、这吼、哦，您最听下去。2007年啊，日本京都府立大学针对着所谓加完两百来源，就是啥？哎，唐老师这个是啊，哎呀，做啥？地皮嘛，
1: 哎、欸，对，哦，对，
0: 鸡皮嘛，
1: 哎、
0: 欸，哦，地皮，咱你讲的地皮，包括地卡啦，遐有诶无诶，遐阿卡遐迄个皮吼，内底最粗诶，
1: 对，
0: 来。啊，加鱼咱脆煮的，拢总有三种尔啦。哦，拢总就是拢是
1: 这。啊我甲爸母啊讲个清楚哦，你莫讲啊，汤老师讲猪皮，阿公讲猪皮袂歹啊，我来切切啊买一堆。
0: 哎，无啊无啊。哎，歹
1: 势哈。
0: 我来讲，
1: 你若无经过生态化，什么叫生态化？头都阿公咧讲诶，你家己变成大分子、变中分子、变小分子，你若无家己用个变小分子，歹势，你吸收遐猪皮是无效诶，你卖吸收无够迄个胶原蛋白，结果吸收一堆油入去。那是
0: 怎樣？
1: 因為你
0: 沒
1: 有存化。
0: 對啦，那存化就是要加它的油嘛。
1: 油打過順全部都把它剔除掉。
0: 對，雜質都要沒去
1: 啦。都要沒去。
0: 哦。
1: 嘿，這次是怎樣？等一下久你敢知道？阿翁
0: 頭
1: 我
0: 也跟你說。對啦，萬家跟你說的。這
1: 樣，你賣個關子就對
0: 了。賣個關子。因為我來說沒人敢開到這樣啦。啊，咱說實在啦。很多爸母都有在吃加完兩杯，你買也好，什麼都好，有夠沒有？绝对无够，我来讲，有人讲阿芳，我冇甲买着用啥用啥，其实每一项啊配方，要顾甲全方位顾甲够，拢也无法度啦。一定爱哪，一定爱食的甲遐的，啥咧食无要紧，哦啥咧做咧甲食，哦咱人啊， 一天哦，超过三十五、三十。

0: 非常的人，加完两百一天啊，上好是补充的量是五千加八千的八千米呢啦。
1: 对。
0: 哦。啊，你若讲要吃尽量啊，搁较悬的。到一万为止啦，卖超贵啦，好卖讲啊，我加只，搁加只五千啊，迄只类吼，等到对你身体无帮助啦，
1: 吼，
0: 加、我讲你食伤济嘛，吼、这我拢会甲你讲啦吼、啊，咱人你食，就是讲身体一定爱顾好，过、来我咧讲，唐老师研究这个啊，就是为了等一项尔啦。真正等你阿娘，所以拖拖半年啦。
1: 真的啦。
0: 哦，足济人爱问阿峰，你的这当时我唔知
1: 咧。头拄我要讲时阵，已经有足济妈妈、足济爸爸打电话来问，讲加完两百，吼、这项物件是唔是会使过来做活动，还是要来做啥？安尼我甲你讲，恁今仔你嘛免紧啊。所有的加完两百，我今仔甲你传遍遍，包括着维他命 C， 你若伫外口。我跟你
0: 说
1: 啦，外面
0: 没
1: 人
0: 跟
1: 你说这么多啦，
0: 我跟你
1: 说，你加完两百没放维他
0: 命
1: C
0: 不
1: 好啦，
0: 妈妈，这是爸母啊，你今天如果说加完两百退掉，咱的成分比别人会较歹，你看到啊，阿公你都臭蛋，你汤老师都黑白说，你的东西没，你里面成分我看看输人点点，拜托收到随行我、你都别没第二句的、我你随行我好、过来，因为我这组物件真正是要照顾这爸母爱啦。若无要安尼，我来讲，我这组物件当卖甲足悬的悬，我这药房，我会当甲你讲啦。台中啊，敢若台中甲台北有，台中有两间，台北有一间教学病院啊。看到我这个物件，一家你食饭阿峰啊，你这物件他们来，阮病院来用啦。来用啦，因为你这真正我甲看看外口无人对恁的对啊，我都无瘾的，是啊啦无瘾，迄入面吼三级跳啦，介绍绝对三级跳啦，吼、是啊啦，甲你讲一句，等下你就知啦，好啦，啊因为汤老师你讲迄，我拄啊叫万车讲的，卖个关子，绝对买好你啊，想未到就对啦，
1: 我甲你讲，爸母啊，恁继续甲听咯，我甲你讲，今仔绝对互你赚着。
0: 我问你啦，加完两百三要甲你南黑眉啦。美曼的美啦，蓝美啦，黑处理护盆美啦，啥物蓝美佫甲你蓝一项啥？石榴，啥物甲你蓝？迄石榴是贵甲袂蒙钱嘞，迄啥物甲你蓝？
1: 石榴
0: 嘿，拄啊，敢那阮开落去啊。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这唔免讲伤济啦，这已经，这支原则卖几十年个啊，对无？迄唔免讲伤济，哦，物件这边真正要你，要主导。达回你的票价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哈、这首歌完吼，大家啊，当然啦、你若讲啊，我就比这口的，啊，我就无爱甲你招啊，好、安尼你听吼，啊，若无你真正等下你爱付来听，爱听好详细，看人这是啥物物件。来，咱来听一个国语歌曲，红背背唱的《燕儿在林梢》吼、来。

来燕鹅在林梢哈，来咱这的爸母啊，耳康鸟来哦嘿，哎、今仔日啊提无到，可能爱阁等规半年哦嘿，爱等规半年来，啊咱阿未进广告嘞啦哈。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哈，因为汤老师伊来你讲哈，爱起价啊，爱起价，我都无爱啊。哦，伊讲真正无起袂使啦。实在我若讲到这个甲爸母啊起价，我是做无爱，因为我阿公较早住东山山区，哦，我嘛唔惊咱知山区作势啦嘛，你听我的节目。我若讲到我是无爱用咱时代人的名，都阿你讲看啦。若讲到阮爸的名，人大嘛知啊？迄真正有影，咱山区只要上山的啊，一家庭啊。所以我足知影讲，较早的老伙啊，即卖你听咱的节目，六七八十岁者，较早拢是对死的做倒转来。安那要让囡仔看会出头天未啊？卖像咱这两个老安尼，以后大家咧乱参土啊，对不？卖大家山来咧舞者啊，较未遐艰苦啊。所以足侪老的拢对死的做倒转来，你都去读册啊，册读较悬的，以后才唔免遮艰苦，对不？啊，代代的拢啥物病？规身躯的酸痛拢来啊。其实酸痛的总源头上侪就是拢出于咱的骨质。麻麻扎扎，咱的软骨啦出问题啦，你补了对唔对？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来，汤老师，
1: 来，
0: 哦，卖记哦，我再甲你讲一个哦。
1: 咱大期待啦，想要等只久，来，我答，
0: 都话无讲，都话无讲啊。
1: 咱搁听添加一项物件，足厉害，专利的 UC2 啦
0: ，UC2 哦
1: ，UC2 哦
0: ，UC2 哦
1: ，UC2 哦。
0: 我恁注意听，
1: 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加完两倍。
0: 你注意听哦，咱推出的全方位的加完两倍，恁进前啦要接到阿芳会当甲你讲，全国无人做甲接近。吃饱
1: 的，无人做到这
0: 嚼的啦，无人做到安尼
1: 啦，
0: 拄啊！干那咱，所以我特别推出几乎秒杀。这边汤老师是安那坚持要起价，伊讲阿峰，你敢知影？咱是真正用加勤勉去对软骨
1: 啊，
0: 对 T V 呢，迄正二型的呢，
1: 唔
0: 是人咧现在写，因为二型的话，人是写一个二型胶原蛋白。安尼样，
1: 咱是真真正正的 UC2 哦，
0: 都添特别添加。UC2 咧 ，UC2 种啊，叫做非变性的二型的加完两倍，主要加一项物件，就是加勤勉。第二项就
1: 是，哎，
0: 第二项佫较歹二型的加完两倍，对咱的加管，
1: 哎，
0: 抽奖有影，村的所在拢无人提。来，今仔日啦，汤老师，来，你注意听哈，咱的加完两倍，一盒内底是。三十包嘛，
1: 无唔对，
0: 三十包，阿公阿只三十包嘢，歹势啊！正常依照咱的卫福部甲这个一寡专业的专家咧讲，咱啊正常啦，我的脚骨无去磨，尿啊磨算尿，尿啊磨算诶，哦，讲尿啊磨算对诶，迄款诶哈，迄款诶一公一包，那我来讲啦，那依照来讲一公一包就拢超过啊。量度拢有够，敢有影？歹势啊！我这一包五。

0: 5000mini 啦，一包5000mini 啦，阿、你有搞无？这边我甲你特别添加非变性二型的加
1: 元
0: 两倍 UC2 伫个内底来，张老师卖去啦吼，卖啦，
1: 卖啦，是安那？
0: 卖去啦。
1: 加轻型足贵，
0: 我知啦。
1: UC2
0: 啊，这边就是因为一旦就是因为加轻型爱一加有够，阮只要抽够迄个量啦。
1: 卖啦，
0: 好，伊这工厂只抽迄个量啦。
1: 拜托啦，我去一下啦。
0: 卖啦。
1: 我
0: 气着啦！我跟你讲，咱卖啰嗦啦吼，汤老师，安尼啦，我跟你讲吼，咱讲实在，安尼啦吼，卖气啦，好卖气，这边啦，这边咱这爸母啊，大家拢听好详细，这边维持着原价，一盒内底有30包，一包5000mini，好来，一盒因为同款，因为你千倍。两盒是不是爱3600？哦，3600。好、哦，啊，我又赶快叫电回哦，又回你3000块以外，我汤老师阿华，我三个啊，用我的业绩，佫特别即爱贴着钱的啦。我跟你讲哦，特别佫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
1: 好啦，阿红，拜托诶，
0: 系啊啦，
1: 无安尼，爸母啊，歹势啦，阿红头都讲伤紧啦。
0: 减价
1: 啦，
0: 无啦，
1: 哦，啊，
0: 你减价剩四盒咩？
1: 四盒，四盒就好啊。UC2 啊贵，你敢
0: 知？我知啦。
1: 想要等这久，就是要等 UC2 进口。
0: 因为最主要，我听张老师讲，因为我真正要提价，前面的恁能过来来
1: 听 UC2 的功能，我阁甲大家简单讲一下啦。你脚头会听无？无顺会酸无？会安尼烧烧无？我甲你讲，伊就是要顾你的脚头啦。好，你的脚头会疼，还是讲你退化性关节炎、类风湿的、类风湿的关节炎，
0: 拢
1: 会舒缓，就是要参这 UC2，
0: 因为我知道，就是要让你更加有感觉啦。
1: 我拢知道你要顾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让因生活较可过，较脚头较袂疼，
0: 较爱
1: 远的啦。
0: 我跟你讲啦，
1: 减食吧啦，拜托。
0: 卖啦，都拄好讲过讲落啊，就是三盒吧。
1: 安尼啊。安尼啦，30组啦，
0: 无
1: 啦，25组啦，
0: 二五组啦，你拄啊讲三十嘛，你倒有听诶哦，
1: 讲
0: 三十嘛，好诶，
1: 25组啦，
0: 电话我来讲，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所推出个全方位诶加元两百，一盒内底有30包，每一包内底是5000mini，吼，就是50克啦，吼，
1: 对，
0: 5克啦。不是50克啦，五克啦，
1: 五克啦
0: ，吼，个内底就是5克，吼、哦，来5克，来你注意听好、哦、嘿，买两盒，汤老师是讲送卖个个安尼个，因为三盒是真正了钱啦。好、哦、来，阿伯多讲落啊，来，就是买两盒送三盒，这边摕到的顶头拢该标啊，特别加添加 UC2 里内底啊，来买两盒送三盒，收到多少五盒？我诶，全方位的加元两百，优惠你3000块，
1: 空
0: 你若去医生甲你讲啊，你这脚吼、喔、已经磨甲足严重的啊，你这爱注意哈、啊，你才食两包，好食两包多一万，唔好阁食第三包哦、喔，第三包就超贵哦、喔，因为我这是5000mini的哦、喔，下来你若要爱大组的，吼、喔、要爱大组的，五盒，因为你3000啊，10盒偌济，10盒6000的啊，阮当的特别交代哦、喔、嘿。干阿即栋呀，干阿即栋呀，后栋可能会减压啦，可能会减压啦吼。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啊无就一定爱起价呢。汤老师讲，这边添加这个 UC2 是足贵的贵啦，吼、哦、特别甲你添加落，因为我知道退化性的关节炎，咱台湾是100%，类风湿的关节炎，咱台湾嘛足侪人丢，会抽会疼，会软骨啊生袂出来。你要叫做阻挡条的，拢爱靠这项物件叫做 UC2 啊，所以大组的10盒6000的国家送2盒给恁啊，2盒安尼多啊偌济，多啊12盒，因为你6000块，空白空空 三一八。

0: 大堆，还是要倒咧嘴五个会吞会倒、嗯。啊，咱正常拢一天一包倒，一天一包倒，因为这的分量真正100%足的分量，好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爱金卡，0800-318-0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哦，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接。30岁以后，大家都爱保障。
1: 我
0: 跟你讲，哦，咱这种物件，
1: 不管是爸母啊，恁卡路无好诶，啊是妈妈你爱水诶，听好哦，你爱水诶，
0: 爱人爱食，
1: 你敬茶爱食。啊，头拄啊，咱咧讲啦吼，咱细组诶有限组，大组我阿未讲着，大组干啦10组，无多。我本来是要互你15组啦，唔着，阮头家讲未使10组尔，优势都甲掺落啊，你搁卖这种价钱，安尼未使，
0: 来，进咯。大组的10组，来0800-318-0009来，您注意听哦。我这加元200是德国，加元200都唔免烧钱啦。全世界
1: 只要，全世界上好的
0: 只要有你做这个人，真正要爱好的原料，就是一定100%拢是对德国进啦。德国这间专业的啦，好来，咱也是德国。哦，德国进口的哈，诶，这里做前方，这里做加元200、嗯，这边哦嘿，特别添加到这个啥 UC2 里个内底，因为咱看到足侪人等于嗨嗨叫，拢咧说这个骨头，这个卡头，无就只手举袂悬啦，手袂拗翘啦，其实迄唔是金毛问题，最主要就是安那，这里做啥关节软骨啦，
1: 软骨啦，
0: 关节。爱啥内底要加完200，啊，佮啥佮玻尿酸，吼，上介重要，常常你打迄、那个，遐打一滴，遐黏一滴呀，你当佮食内底有含 UC2 的全方位胶原蛋白，你就知影讲，唔该，路边啥打爱要创啥，
1: 对、啊，
0: 嗯，就是爱买，哦，你买打，0800-318-0009来，以上广告哈。哦，啊，这呐未用要卡电话，无多啊。哦，即卖电话拢满线吼，来，啊，未电话紧甲卡，因为我咧讲吼，这查甫查某拢爱食。无
1: 唔对。
0: 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其实你的脚头、你的手也未拗翘，拢是只个内底骨髓，你系软骨啦，你做惯。
1: 拢流失啦。啊，
0: 你唔能讲啊，讲人我逐工都咧食啥物，食啥物低卡，食啥，迄内底拢有只个物件，你唔能想啦。是安那，这个物件一定要靠外来。咱内底家己无材料去合成这个物件啦。你食较济，拢带着啥胆固醇、高血压，带着啥呢？带着这俩做血油伤过高，安尼样啦。
1: 啦，
0: 剩的拢装无糖，
1: 无
0: 好的物件，你拢无法度甲吸收啦。
1: 嘿啦，
0: 爱紧，好、嗯哦，我先甲咱这爸母讲，今仔日你有听到？电话架起来爱紧卡，哦，等于你甲看到，咱因这袂少袂甲你讲钱，这5000mm就是5000mm，哦，拄啊5克，哦，拄啊5克，
1: 清清楚楚
0: 拢写哩，写甲足详细，
1: 对，好、啊、来，添加啥 UC2，
0: 对，
1: 足难钓个，
0: 啊，你等于你注意听，一个人一包落，除非讲，哦，我这卡即卖刚咧行落路，毒用要无法度啊，你就甲食2包。好、哦、啊，卖食第三包啊，
1: 卖超过第，卖超过两包啦。哦、
0: 这咱的补充量超上稳定会当到10000尔，唔好超过，好、哦、卖超过你食落，迄拢无效，好、哦，迄拢无效，好、哦，迄拢变啊，你无早吸收，你一工度我都接收，伊来做1000mm啊，10000mm啊，你要用偌济，对不？来，所以你若退转去，你就是一工上济食2包，卖超过，正常你食拢一包得。几岁开始保养30岁啦、嗯，真正30岁以上，规身躯的这物件，拢是爱靠外来啊。咱家己本身第一点未制作啊，第二点未合成啊。你接到拢是，你食遐啥物咧？外口人你讲好，我用稀烂类做的，啊边边那果冻安尼有你食有效无？有啦，巴肚会饱啦，安尼样啦，好巴肚会饱啦，迄拢无法度，因为第一点，咱用安尼摕起来。有无？用安尼做起来，兄弟嘞，龟壳，你咧变互你食，迄款嘞拢叫大分子啦，迄拢食饱呀，迄无遐简单啦，啊，你生物科技工厂都包起来，敢毋是安尼？都拢爱收。

0: 收起来啊，迄内底有特殊的，当然一定爱先，阮咧做嘛是一定爱先安尼起来，了、后。搁一变工，
1: 诶、欸，搁会记咧，他都阿公讲二生态哦、喔，
0: 嘿啦，
1: 哦，二生态，那是用生态等级的，
0: 我这是二生态，吼、喔，我
1: 二生态等级的、喔，
0: 这今仔日我看到报告一下，讲这二生态啊，就是你随食落了，随食落了、喔嗯，你随有感觉，你的胃啊，你的迄款的随有感觉，会甲你分，你的体内随怎啊，物件落来哦、喔，来这个爱去堆，这爱、個、去堆，这爱、個、去堆、這個，会甲你分配。去到你需要的所在啦，我做到这个天都，外口你捌听的无？唔捌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跟你讲哦，左手存折，你若买，你都爱紧哦嘿，若买都爱紧，因为我会当跟你讲实在，啊，买单和恁去比较的，外口如果你有早了提到我即摆新型的这个啊，加这个 UC2 的就对啦。甲内底成分啊，你若早找着即个成分，卖，我讲啦，无人有法度比我佫较好啊啦！真正我无骗你。
1: 要按哦，加完两百第一型，补甲第十型的，佮干阿拉尔。
0: 啊，过来，我佮特别添加即个非变性的，即、這个是汤老师一直要起价，一直要减压，就是安那，因为佮太贵了。我要现在改写一个二型的交换两百，现在退嘛有、你要提非变性的是一定要对低轻量，无落来低惯呢。啊，低轻量退是世界公认上顶级的，上顶级的啦。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因为我来讲，这等于啊，真侪人讲啊，真正袂歹，我当然是袂歹。啊，这是真正硬，你含恁。硬你照顾这些爸母啊呢，无这个介绍你是。

0: 有清洗。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8: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0: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行为不如意，你就地位快乐幸福这里欢喜，你只将完掉意义。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首梁玉乐甲戴美珍的上新的歌啊，做《绿岛相思曲》。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号。来，咱这来长辈时段吼，那袂爱紧落去。阿峰甲你讲实在吼，这边推出了，后边要等，当时我唔知影啦。吼，啊，我刚才等甲你讲，目前你要找到这个物件，这优惠的你是无当找啦。吼，啊，咱这边优惠。哦，最后这个租数啦，这个介绍啦，最后一遍，哈、哦，绝对无过第二遍啦，哈、哦，后边可能那是减压，啊，无就是起价，哦，啊，这是，这我跟你讲，其实啦，其实安尼做啦，哈、哦，咱讲实在啦，恁拢会使去找啦，绝对无法度比安那个较优惠啊，过来，你买较贵，嘛无一定有这成分啦。哦，你等你甲看成分就好啦、嗯。啊，这物件一定落甲足，吼、哦，落甲足，无足，我唔免叠加大包啦，唔免叠加大包啦，等于十粒。我来讲，你一般啦，你食啦，吼、哦，咱讲实在，你都要十粒啦，一边爱吞十粒啦。我这内底拢总有，而且我甲你添加，要你好吸收的只水果，吼、哦。其实啦，一定爱带一点啊，一点啊。这个死的物件类啦，
1: 一定
0: 爱，一定爱啦。你无你食是假食的啦，我无骗你啦。
1: 啊，无你食遐济高两倍吼、哦，你若无维他命 C 啊，维生素 C 来给补助，
0: 对，
1: 什么叫补助？给推动啦。你身躯当然啦，咱身躯看到差不多，咱咧讲迄个生态级的生态等级，二生态等级，二生态级做油的哦。咱身躯看到这样物件，伊就会开始吸收，开始分解分掉。问题你即摆哪有够有维他命 C 咧，甲伊补助，已经加吸收更加紧。
0: 对，
1: 包括着你的皮肤，包括着你的关节。你讲关节，卡卡磕磕，别别叫，会酸会跳会疼。我甲你讲，你若有食会着啦，卖讲几工啦，绝对要让你好。
0: 绝对要让你有感觉啦。
1: 让你有感觉啦。啊，妈妈，你抓粉伤济啦，惊白头毛直直生啦，落头毛的啦，你敢知啊？这拢是交两百无交呢？
0: 对啦，
1: 这医生袂甲你讲，这医生袂甲你讲，我这有啦。
0: 来，
1: 你若有这听咱的这部。
0: 对电话警察，因为等下哦，汤老师正佫甲咱较亲切讲，咱内底男的物件是安那买男遮济，是安那一定爱安呢，因为无安那根本无够啦。若要食新鲜的，也免三心食啦。哦，咱讲实在啦，哦，要水。要皮肤会水，尿纹要减少，头毛大汉要顾会好势，袂安尼一直落头毛，这拢含家园两辈有关系啦。吼、嗯哦，咱的尤其是龟仙窟，咱龟仙窟你行的公路，遐会更啊，嘛是拢爱靠啥？靠家园两辈类，互保持的能量啦。好、哦、来，咱先来欣赏这首歌，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吼、哦、来。

0: 来，杨宗宪唱的戏病卡，好、哦、来，咱来，也甲咱这个汤老师请教了哈、嗯哦。这个咱人拢知影哈，家园两百是咱人每一个人一定拢爱有，唔是讲人啦。恁家的宠物嘛会使食呢？
1: 你只要、
0: 哦、你注意听啊，
1: 只要是生物啦。
0: 但是我来讲哦，你若饲猫饲狗的人要食，你会记一边半包肉
1: 啊。
0: 哦，伊含人的消化。系统无同、
1: 啊哦嗯，
0: 所以伊一边会当食半包，一包做两工好食，超大料做好食、嗯。你个狗，我来讲，未甲老狗啊吼，伊也佫做个各种，我无骗你。我恁注意听啊，咱人有啥物毛病，狗都有啥物毛病。哦，你看阮厝迄只老狗本来伫阮东山山内，啊都无半人住哩啊，阮大嘛无住哩啊，啊怎啊甲带来食？我来讲啊，应该是白内障啊。啊！医生是带去看，讲啊，做化验啦，吼，完全拢无看啊！啊，你袂少带山区啊，一定爱带起来啊！后来，过来，尿尿啦，
1: 哎、哦，
0: 尿尿哦，足严重、欸！啊，我拢用啥呢？拢、欸、用迄个做啥？我目睭是用迄个做，迄个做啥？
1: 铁皮书
0: 尿遮啦，吼！
1: 啊
0: 啊，尿尿吼，你到哪边有无爱尿尿？足简单啦、啊欸，我拢。那有当时啊，用 S 用咱那个叫做正豪换
1: 吼，
0: 正好办啊，无嘞，就是遐做专顺利吼。正豪换归了伊心家，拢豆腐咧甲磨磨，甲变粉甲炒咧了好食。有食你甲看等的哦，免超过一点钟，伊就袂落尿。
1: 哇！
0: 嗯、哦，关节的问题，狗嘛拢总有
1: 啦，拢有啦。
0: 啊，我这只狗吼，伊这伫山内大惯势吼，伊咧困啊，你要用什么话好好困？

0: 拢无爱啦。阮边啊，我家己厝边有一块空地啊，吼，种几花，农夫啊去挖空啊，挖一空全倒在遐困啦。啊，我甲看，伊这款的吼，算嘛未使讲，也到一种土狗啊，吼，就是这个习惯性，伊就要困在土的顶头。啊，即卖吼，你甲看，虽然无啥看哦，你若好食遐做，遐做铁皮食物，还是食好食吼，你也做。暗时啊，伊目睭晒高就较少啊。咱人有诶毛病，伊拢有。我含教阮两辈，我嘛拢用好食
1: 啊。
0: 对啊，对啊。阮按年迄只阁用啥？用脚用骨壮力好食，无迄只教因脚捌受伤过无？
1: 会
0: 酸疼。阮那海呢，用好食就拢袂啊。哦，所以咱这个物件，我定你甲汤老师讲，咱花园堂的物件真正袂歹，人来使食。
1: 咱人的构造甲狗的构造其实了了有共啦，就是哈皮肤嘛、器官嘛、骨头嘛，啊，咱脚有骨软骨啦，狗的脚毛软骨啦，
0: 对，同款。
1: 啊，软骨啦咩啊个？我阁甲恁讲过，软骨啦个上重要，就是一定要有两项物件，睾丸两倍，
0: 一定要有睾丸两倍。
1: 玻尿酸唱低的，唱低。
0: 关节甲关节掉，我跟
1: 你讲啦吼，关
0: 节上呀。这个我有看这份报告啦吼，你那加完两倍补充会够，你也能过来个生啦。
1: 嗯，
0: 无影讲怎啊袂啦，但是一定爱量有够啦。
1: 对，
0: 啊，恁这量有够无？你家己想，有人讲，阮逐工用卡咧，我跟你讲吼，我会当跟你讲啦，你逐工用卡咧是拢加完两倍啊啦，吼、嗯。这类。你爱知哦，嘿，物件食落，唔是干那亲像讲我敢食高行都好，咱食饭你敢白饭你敢有效？嗯、我问你敢白饭你敢袂？同款意思啦。好来，所以啊，咱你甲汤老师讲就讲，去年咱推出的时阵也无加肥变性的，今年调的特别甲添加落，虽然有淡掉、嗯，但是真正有价值啦。
1: 因为安那，因为咱知影讲咱这爸母啊，恁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会酸嘛，哭袂落嘛，行袂远嘛，爬一个楼梯要去三楼，拜一个阿公妈要去三楼享受一下，看只电视，哇，脚个酸甲呢，啊个行袂远哦，啊个无想要哭落，佮爬袂起呢，所以咱拢知影讲，咱软骨啦开始出问题，关节开始出问题。你若真个干阿用胶原两百，可能干阿八十分尔，咱每下甲八十分改补充到一百分，就是啥 UC2。UC2 咱无少成本 ，UC2 足无简单哦，伊唯一一定爱按加胸骨，
0: 对，一定就是顺的啦，
1: 顺的叫做 UC2， 伊的中文名叫做非变性的离型加完两倍，所以叫 UC2。
0: 因为是安那，我特别一定要添加这個，你敢知道？这我一再要求啊，但是汤老师的意思讲 UC2。大家嘛 UC2 啊，也阿马乌阿马乌啊，伊那爱吹就正
1: 加生命啊，
0: 迄只是真正非变性的。啊，那一般 UC2 迄拢是迄一款的啊，拢是含胶原两倍同款的。
1: 讲哪里讲？
0: 迄无啥物作，无啥物特殊的作用啦。
1: 哦，
0: 所以咱就是你等这个物件。
1: 对，
0: 啊，先那要加这個，你注意听下、啊，台湾呐、啊，只要你是住台湾，出事住台湾老的。你出事，甲老拢都在台湾。这个退化性的关节炎，你是先未过。
1: 这你绝对有分。
0: 那是啊啦，
1: 你绝对先未过。
0: 咱是海岛型的气候嘛，咱心嘛，咱心嘛，你甲看，寒天嘛是，寒天虽然较大，嘛是湿，热天也够较湿，对哇？
1: 嘿，啊你若好，搁落雨，滴滴落，嘿伟人，嘿阿伯啊讲，哎呦，我知后礼拜绝对会落雨，因为啦，脚骨开始
0: 咧酸啊，对哇？
1: 开始咧抽嘛，开始咧疼啦。这拢是因为安那，因为咱无顾好咱这个关节。
0: 对，
1: 关节若顾未好，我跟你讲啦，你要就算啦，就算你其他的迄个器官拢顾到最好，你嘛无想要行，因为你会酸嘛，会抽嘛，会疼。咱知影这个问题，所以咱特别添加优势图，就是要针对啥？针对你的酸、会抽、会疼，而且的问题，关节炎，讲法直接就是关节炎。啊，你若讲要伫外口做找着，咱只。全部拢讲有诶，按第一型、第二型、第三型、甲第五型、甲第十型，啊，佮甚至是讲个 UC2， 啊，佮有内底佮有玻尿酸呢，啊，佮有内底佮有神队友，叫做维他命 C 呢。维他命 C， 你若食加完两百，你若无掺有维他命 C， 你我甲你讲，我讲一句较直接，你咧食心酸呢？
0: 做
1: 侪爸爸妈妈，
0: 我
1: 讲哦，你做侪爸爸妈妈拢看过，恁拢去什么 什么

0: 进口的啦，什么什么外国的啦，日本的、韩国的啦，去买几包的来，几包的伊的卖出去倒，那我直接讲就好啊啦，你听好，台湾海岛型的气候，
1: 哎啦，啊无我买当做规罐的来，
0: 你来过较少，你若拍开一盖，一个受潮一次，
1: 对，
0: 伊话咱空气中的水分会走入来底。你甲你，我甲你讲，你食无半包内底，一定拢跟动，拢结块结块去啊！
1: 过来，我买当，我若为着要节省成本，我买咱咧做的方法，我买做安尼几包几包，我省偌济，你敢知影？你爱知呢？迄位人讲啊，几包都包嘞啊！你敢知？迄个偌贵，你敢知？
0: 系啊，
1: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实你爱记哩，这每一个行每一项的物件。看你用心无用心啦，这等于咱要食食安全啦。台湾的物件足济人啊，就是安那规罐的偷开。我啊卖款的啊，
0: 系啊，
1: 我太安呢，我都捌卖迄啊。
0: 结块拢
1: 咱结，结规诶会结钉啊。
0: 对啊，来交我两百吼，你若甲做一个程度也吸淡嘛。
1: 对，
0: 哦啊，所以我是无赞成功用迄规包的啦，规罐的。
1: 对，
0: 啊，过来。几包几罐内底绝对无甲你放维生素 C 啦，
1: 卖小骗啦，
0: 绝对无甲你放
1: 啊，无
0: 遮功夫啦，
1: 无可能放啥，放迄个，
0: 哎呀，
1: 玻尿酸，
0: 更加无可能。
1: 这个玻尿酸，我特别甲你讲，咱的加完两倍啊，是对德国世界全球啦，只要是加完两倍，几乎拢是一经出来啦。只不过你要甲摕，咱要甲买，诶，这个加完两倍层次是伫啥物所在安尼样啦？后来过来。咱内底有含这个，这内底有含这个发酵的物，伊来做链球菌，就是咱咧讲的，伊来做啥？
0: 玻尿酸。
1: 好，啊，伊这吼，作者啦，啊，我也无看到玻尿酸，迄未使写玻尿酸啦，
0: 迄未使写流行链球菌发酵，
1: 嘿，伊来做透明质酸啦，迄个有一个挂下者透明质酸啦，迄个是一加爱写呢，未使写玻尿酸啦，因为玻尿酸伤过笼统呀。好来，伊这是一堆呢，这是正日本的。哦、用葡萄糖做基底的发酵起来，伊的酸度啊，伊的酸度发酵出来的酸度，特地用咱嘴怎啊做粉了，咱的嘴怎啊接落吼，伊的酸度达到98%以上啊，哦，有够酸的，
0: 有够酸的，
1: 好、哦、来，哦、啊，这个加完两杯啊，其实咱大家拢唔知啊，这个物件我是安那要做到这大包。因为我来讲无够无够量，一边你定爱补充我够，好啦，无够你家己感觉讲，我敢那较严重哦，我爱个需要个加一包，你暗时再个加一包啊咯。其实平常时你一般拢一包就好啦，
0: 一般一包拢一包就好啊。
1: 这个加完两倍是咱全身躯拢有的物件，来我来讲皮肤、血管壁、咱的骨、
0: 顶
1: 骨内底嘛有哦，
0: 软
1: 骨啦是上介济，过来一项叫韧带。韧带，哦，韧带，恁后咧看人讲棒球啦，拍篮球，听讲哇，伊个球员对一个韧带受伤啊，爱去开刀啊，啊，后来拢一两年才会好呢。韧带，哈，韧带，咱的肌腱，咱的腱子吧，哦，咱的腱子吧，筋的膜啊，哦，咱的结缔组织顶啊，拢是啥？拢是爱靠加完两倍来保护啦，你敢知啊？哦，咱规身躯是拢加完两倍足济呢，你食有够无？你食有够无啦？你食有顺无啦？你食有吸收无？话无食无代志，哪只皮肤哪歹？对唔对？话无食无代志，皮肤哪只？你个痰门哪只哪落？是安那？你无吸收嘛？你痰门会落？你就是欠少加完两杯，你知无？
0: 做者妈妈，你拢做注意讲啊！我常常落头毛啦，洗一盖头毛，我个落几啊支啊，无个是啥？我头毛那拢啊愈来愈白，身躯欠加完两杯，伊咧甲你警告啊！伊一个信号你啊！你个身躯欠加完两杯啊，所以你个皮肤迄、那个啥？迄、那个毛发啊，粘袂掉啊！你个毛囊生袂出来，就是欠啥？加完两杯啊，维他命 C 我特别来讲者，咱嘛做无简单。维他命 C 咱唔是干那放一项尔，咱维他命 C 主要是放油甘，油甘是所有水果内底维他命 C 上悬的。除了油甘以外，还有天然的莓果。什么莓果？你想会到莓果，咱拢有参蔓越莓、蓝莓、覆盆莓、黑莓、黑醋栗，就全部拢有参以外。 够几行秘密武器，我跟你讲，你外。

0: 好，你外口嘛绝对看无诶啦，石榴。
1: 哦，石榴。
0: 石榴，石榴伫欧美国家，伫欧美国家做流行诶，伫咱台湾较少。问题石榴以来的维生素 C 甲维生素 E 是水果算上侪。咱讲油甘第一名，伊反正排第二名。啊，头先我有讲过，你食遐侪加完两百滴，你诶体内，你若无维生素 C 甲推动甲杀。我跟你讲，你食的加完两百，只要你一百分，可能可能吸收六十分尔。
2: 啊，有可能、
0: 哦。你若有法多放维他命 C 入去，你食一百分，吸收多九十八分，甚至一百分，更加厉害的是 UC2 足无简单的呢。咱拢知影 UC2 吼，等于讲成本较悬啦，啊，足侪爸爸妈妈唔敢买啦。
2: 对啦，
0: 甘蔗啦，啊，我就看了这个问题，所以咱无少成本，有法度甲 UC2 全世界上好 UC2， 就是啥鸡胸腺、鸡胸骨，诶，迄个啥，迄个来咧萃取出来 UC2， 这才是正港 UC2 哦。UC2 伊个名叫做非变性的二型睾丸蛋白，这甲一般的睾丸蛋白佫无同哦，这是外靠咱个添加入面，伊个效果佫较好，针对啥？头头咱咧讲的啊，你若动不动你个啥关节炎，动不动个屈咧爬袂起来，酸抽疼这个问题，软骨啦做一届甲你处理起来，是安那？因为有 UC2， 所以我讲啊，囡仔爸母啊，恁囡仔若有法度去买着这项物件，我甲你讲，你一定要用抢的。你若要变卡妈妈，那你若干嘛讲你尿痕愈来愈侪，头毛来愈落愈侪，全部拢爱靠啥？咱的胶原蛋白，爸，你要行较远呢？你要去爬山，你要去日本，你要去做游览，你脚骨买好吧？
2: 对啦，
0: 你脚骨不好，你要行。
2: 你大刚运动哦，含你个当年的运动，画都啊嗨嗨叫，画转来就咧烧油锅啦，画转来就咧打沙龙巴斯啦。我讲你都唔免啦，我无骗你啦。好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因为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哦，这档。你提到，你会使去问的，哦，你拢会使去问的，真正要你皮肤会水，骨头也会，咱的关目杂杂，规身躯手要夹的凹翘，要做好凹翘，要另外，我来讲加完两杯玻尿酸绝对袂使咸啦，啊，而且量一定要有够，哦，量绝对要有够，你所食到的有够无？你嘛唔知啊，对不对？
0: 对，
2: 哦，用卡嘞。就是嘛，唔是讲卡嚟摸啦，卡嚟咱台湾就是海岛型嘅气候，伤过悬啦，咱嘅湿气伤重啦，即大家拢嘛知。
0: 啊，你卡一口话者，你敢知影食话者？啊，内底够维生素 C 无？我讲一句较直接嘅，迄拢咧食心酸嘅啦。啊，那真咧要食加完两百，除了伊嘅分子爱洗，
2: 一定爱洗，
0: 一定爱洗，无咱吸收未起以外。一定爱够其他的补助，什么补助？玻尿酸、维他命 C、维他命 C， 啊个啥？一个 UC2， 全部拢甲你顾加好哩。所以你爸母啊，你若要伫外口找，交两百，你免找啊。囡仔电话卡入来就有啊。我先甲你讲哦，租数可能。
2: 嘛，全部贵租啦吼。啊，那袂，你就是卡住爱咩啦？我甲你讲啦，其实啦。你要吃到二生态足少的，
0: 对，
2: 哦，二生态吃落去个水吃落，你的体内是有感觉啦，哎，足紧的会扩散，才有效啦。
0: 对，
2: 你吃落你若无感觉的，拢无效啦。
0: 哦啊，
2: 第一点，其实这个物件就是爱吃啥，吃迄个量爱有够啦，
0: 是，
2: 绝对要有够啦。你规身躯拢爱有呢，你袂甲想，皮肤也要爱，光落骨头也要爱。咱的血更嘛要爱，咱的即
0: 头毛嘛要
2: 爱，
0: 指甲嘛要爱，
2: 只要遮了规身躯拢要爱的物件，你哪有可你要安那遮遮有够？过来，你讲，我是咱人你煮的，有人我嘛咧食，猪脚皮我嘛食脚呢，你拢咧食胆固醇呐？
0: 你食脂肪
2: 哦？系啦，
0: 唔系啦。
2: 你食大骨笋啦？
0: 你食个食上顺的德国上顺，全世界第一名德国上顺的，吼、哦，安迪来得
2: 啦。我这是德国顶，世界有名，德国上出名的工厂啊，几百年的油厂啊，拢是用伊的啊，真正一般啦。 如果阮是拢，咱啊真正要爱好，就是一定爱用这间的。
0: 对啦，无错啦。
2: 玻尿酸是一定爱日本的啦，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得要去。咱人啊，一世人无外久，你自少年拼到老啊，拼到今嘛七八十、八九十啊。希望啊，就算脚行、手行、用心命，然后九十岁啊，行来哦，我跟你讲、我定恁捌听我节目，定咧讲三二一个一百零三岁，今年已经一百零五啊，那嘛是还去逐天来你食面，啊，拢逐天听我节目，伊逐项都食，伊讲阿红，你咧讲有影咧，我即卖吼肉补买啊补法啦，但是啊，伊就是最主要会行喏。会惊未惊？会惊道理啊！你敢知惊？谁来惊呢？因为伊的囡仔拢袂啊！哦，啊、你听不、后边过的拢是干阿孙啊，拢是孙啊，甲干阿孙啊。那你讲的，虽然人也过会甲咱过，但是毕竟啦，无咱家己的亲生的仔囝后生，咱敢讲，咱敢讲啊！我要啥要啥，孙、啊，咱要甲咱过就做好啊！吼、哦。所以啊，人伊顾这啊，顾甲做好事。过来，伊讲你，伊嘛你甲我讲，肥肉伊唔敢食，唔是唔敢食，伊嘛作愿食。但是伊讲哦，咱年岁济啊，佫未堪你想食，对不？啊，你若无食，就会欠东欠西啊，对不？一百空几岁啊？呢，出门，家己去食面，家己伊款的安尼行，你甲看到无成百外，皮肤偌水，敢知影？哦，这大家去，大家
0: 有好
2: 的。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去，因为咱今仔汤老师嘛，坦白甲咱讲，后边这个介绍绝对无多，因为今仔这等于啊，无赚钱啊啦。我会当甲你讲，今仔去退掉这家伙，两百汤老师拄啊才算我听，这要赚对对去，你算我算我，伊算我看。UC2一克偌济，啥物一克偌济，起来都无赚钱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靠去。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0800-318-009，来，我来讲，一天一包，因为我一包都有够啊，迷你数真正有够的。哦，这一边调，我就是讲，要让这些爸母啊简单，卖开啊钱，无你要食这哦，要食这哦，落地啊无够深。真正你无法度食啦，我无骗你啦。来，袂爱紧哦，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食、绝对爱食。我无骗你诶，你会记哩吼、这个物件帮助咱的伤口复原，帮助你的软骨啦，骨整形软骨啦，帮助你的脚踏乌脚一粒做半月骨、半外骨，你去问医生就知道，迄拿咱的车的骨伤诶，一定要有一块。好来帮助你的手你夹袂腰关，即卖夹了白白叫你都唔敢夹，这样卡要死啊！我系讲你都夹只都唔对，一斤你若正常一包咯。好，你也讲啊，我较需要，我暗时佫加只一包，拜托唔好食超过两包啊！哦，绝对唔好食超过两包哦嘿，哦，迄无彩人的物件，哦，较虽然当然你若讲一句话歹听，你紧食完佫搞尾，我有钱赚，但是我无爱安尼。这一个人一天偌济都固定的，何必倒去食只后讨教你对不？好、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咱来欣赏一首啊歌啦吼，因为这哦，这歌实在真正有当时要吹吼，吹甲拢。嘴家拢无啦吼，咱来国语歌曲拄啊有播啊吼，我来找一首啊，这项呢，上济分，啊那买电话金卡卡去，电话金卡吼，因为这春节租数那话无就结束吼来，啊要等到当时我唔敢甲你讲啦吼来，咱来欣赏纯白檀唱的《买醉》。

0: 来准备谈所唱的买醉啦，好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我来，咱这长辈时代买卡手爱咩？哦，你都那感觉讲我惊咯，定定卡头乌安尼磕磕，啊那惊一个啊，等下甲一个卡头乌蒙掉会少少，你会记哩？迄拢无骨想啊，
1: 嗯，
0: 就是欠玻尿酸，
1: 对，
0: 你会记哩？迄就是内底无软骨啦，
1: 嗯，
0: 哦，你抹掉会疼，有人来惊你哦，哀哀叫，迄个。腰部较侪都大，有效无？无效啦！我阿你讲，不如你甲补咱的加强型内底有参啥 ？UC2 特别添加哦，非变性二型的加元两倍 ，UC2 里个内底全方位的加元两倍，全国位一支内底有加 C 的，吼、哦，佮加 UC2 的，内底拢总拄好偌济，无偌济啦。一包都要5000mg啦、嗯，所以我跟你讲，你那60-70岁人，无个足严重的人，一天一包就拢总有够啊，
1: 一定有
0: 够。5000mg 是啦，无够，你嘛讲我听看卖咧，对不？来，你那讲，我都唔是干那安尼样，阿峰，我即马含惊，你我惊咧安尼哦，嘿，我嘛袂晓讲迄个感觉，就是惊到脚头就开始惊啦，会安那，都袂真惊到干那拄着啊，
1: 对。
0: 骨甲骨都拄着啊！
1: 碰硬啦、
0: 啊，对，嘿，迄一缸两包，一缸两包哦，早暗拢一包一包，会记哩吼、哦，唔好食第三包哈、啊，无彩钱啊，迄只嘞拢讨价去，迄只嘞拢讨价，安怎讲？你无早吸收第三包，两、包就1万mini
1: 啊
0: 呢，
1: 对啊，
0: 你要多食济啦，
1: 嗯，
0: 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咱内底所难的啊，我若要念甲完就对啦。你也就我男人，我来讲哦。

0: 接落，丝，大家大家拢嘛知丝有一个好处，软化咱的血管，
1: 对，
0: 软化咱规身躯一定骨骼的所在。后来，过来加完两杯，咱的手有当时啊压袂惯是韧带，韧带嘛需要伊。咱的手压袂惯，有当时啊我讲你会惊疼，啥惊疼？因为你垫骨拄着垫骨，即卖压来只起着，哇疼到要死啊，唔敢压惯啊。你会记哩，赶紧食加完两杯，和你的软骨啦再生的能力骨出来，真有效啦。啊会记哩。你注意听，加完两百啊，三十岁以后，咱家己本身袂制作啊，哦，三十岁以前也可以制作。你甲看，早起啊，二十七八岁啊，十七八岁啊，二十外岁啊，迄皮肤啊，拢足水诶，
1: 哦，红膏嘿，
0: 红膏赤子，啊，佫金丝丝，迄个时阵，啥物上济加完两百玻尿酸，家己体内制作，迄阵你补充嘛无效呢，因为家己制作你补充就是假啊，咁唔是啊呢？三十岁以后，
1: 你有感觉无？
0: 哎，来我来讲，哎呦，我皮肤来感觉了了，我皮肤来感觉呢，啊，是啊，洗头毛遮够啦，因为你加完两百纯流失尔，绝对是纯老土干尔啦，无我多过起来啊啦，一定爱靠啥？靠外来补充，啊，你食了对无？嗯，我都甲你讲过啊，这医生的建议。哦，阮这人这药厂嘛，拢有甲咱有互咱因的研究报告。一个人啊，补充啊，上好是正常啦，小你五千米呢，比至八千米呢啦，好、嗯，至、哦、八千米呢，这是属于正常的。啊，你若讲我人都我哦，我这足严重的啊，你上济食到一万米呢、嗯，一万米呢，就是多少几包？那咱也多少两包啊？啊，正常你等于，咱这一盒内底有三十包嘛。你多食一个月，一天一包得啊，一天一包。你要拿多少茶？你要拿多少牛奶？
1: 拢会
0: 使。你要拿多少？你早时你食啥物牛奶来营养素，拢会使甲男男拿做诶，怎啊啉落？都拢有够啊，一天一包得啊。好啊，那除非讲啊，我六七十岁，我搁咧做工课咧，哦，我要顾好势，你一天食两包啊，哦，甲食两包啊，内底你咧食，你会绝对会感觉啦，因为外口进目前。几乎也无人做甲这個，准、哎、有人做甲这个，含咱同款迷你所差不多，无人放 UC
1: 图，无人放甲只脚啦，
0: 全
1: 方位，咱放个全方位啊嘛，所有咱身体所欠的加完两百玻尿酸，
0: 维他命 C， 包括伫咱 UC 图，
1: 上个甲你割甲只脚，干那
0: 咱俩，对，干那咱俩，你的皮肤会歹、嗯，你赶紧吃，真正赶紧吃。到目前为止，也无人做到欧生态的，哈、嗯哦！咱这欧生态做好吸收的，来，你会记得哦嘿！咱一盒内底，哦，一盒内底，这边特别添加，这是硬去拜托的啦，无花冠同讲，诶 ，UC two 卖讲正轻便 TV 哦，但一般听到 UC two 打了怎足贵啊？而且伊阮这边这是正轻便的哦。会变成二型的加完两倍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边特别添加着加完两倍，诶，全方位的胶原蛋白啊，丝是免讲啊，丝咱绝对会肯啦，因为咱这内行的你家己你看配音家己你用的，他也唔知我爱加丝，对不来？所以你注意听啊，一盒内底三十包，吼、哦，一包是五克，拄啊五千米呢，啊，为人家啊，讲五千米呢，拄啊偌济。啊！你咧吞鸟人吼、哦，你逐工拢咧食鸟人啊，即保养品诶，一粒是五百米呢啦，
1: 多吞十粒，
0: 多啊十粒啦，
1: 多十粒，
0: 多啊十粒分啦。好、哦，来，你注意听，食，这是即档诶，嘿，即档诶，因为特别添加这 UC two， 这是头底档诶。好来，食内底三十包，优惠你千八块，两盒爱三千六，优惠你三千。买两盒嘛，你注意听哦，买两盒不？汤老师，
1: 我跟你讲啦，安、啊、尼，哎，本来是要送
0: 两盒尔啦，我一般汤老师是讲卖送一盒，因为还未趁钱
1: 真的啦。
0: 啊，我是感觉讲哦，因为咱这爸母啊，其实啦，这爸母啊，大家拢足需要这个物件，你会愈多，愈需要啦。所以啊，咱这边头底边，这个物件。加强型的，这是头底咱推出了头底变、嗯，所以啊，我甲汤老师讲买啦，我这爸母啊保养会起啦，因为是啊要特别添加这個，因为退化性的关节炎太严重了，咱台湾真正太严重了，啊你老食非变。

0: 政治型的加完两百，对迄来讲，那倒定年金的啦，我无骗你。来，所以你注意听下，加强型的哦、这边拢无甲你起价，嘛无甲你念起来哦、来，两盒因为你三千个，汤老师、阿峰、阿华用阮三个业绩，佮甲公司争取三盒来送你哦。
1: 听好
0: 哦，几盒
1: 是三盒，
0: 安尼拄好五盒啦，拄好五盒啦。来，五盒因为你三千个，0800-318-009。喂喂，妈妈拄啊讲，阿峰，我要买两大组，你会使佮加送我物件，歹势啦。咱讲实在，唔是无爱送你。阮三个争取这三盒来送你，一个人爱佮落地啊，扔25块出来，爱佮扔25块出来踢袂啦。迄无，咱阿无我嘛做爱送，我物件我当嘛你送你
1: 啦，对吧？
0: 会使送
1: 比你卖较济啦，
0: 会使送的，我尽量送你啦。因为我来讲啦，本来是要送两盒名。
1: 对啊，
0: 等于买啊，这个第五啊是加送的啊，加送你一盒较要紧啊，身体健康较要紧啊。啊，我那迄盒甲你退开，去别人来送你嘛，是你送啊，敢不是啊？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啊，紧寄起家卡，会记了嘿。阿王佫甲你强调一遍，佫甲你强调一遍，一个人正若无介严重啊，一天一包得。好，你若讲。我都卡，这个卡头乌，咱家己拢有感觉，手压袂悬啦，迄、那个韧带啦，啥物压力较歹徛起来，这啦，我来讲较严重诶，爱酸抽疼诶。哦，你我来讲，你只甲食两包，早暗一包哦诶、你袂使一边做两包，甲我做一边食哦。迄两包是一万米尼哦。所以你食两，这啦做啥？下早是一包，暗时一包吼，安尼就好啊哈。来，细组诶。就是收到五盒，阿辉五盒绝对唔是这个介绍，加 UC Two 的价值超，我跟你讲，加迄个 UC Two 啊，都超过这个价值啦。你买这个5000mini 来，这个加 UC Two 的，只要30包，卖你3000无过分啦。我是五盒呢，阿咧对恁有照顾无？对不？来，即个爸母啊，阿洪是因为我家己的士大人嘛。嘛拢八九，阮爸、阮母啊嘛90外，阮家己拢有咧食，咱家己知影。落地啊，若无够深，真正无法度。一个月只领一个偌济老人年金，对无？来，你注意听下，这是细组的五阿伯，啊那十阿伯拄啊6000嘛，十阿六千，阮当个直接搁加送两阿伯哩。
1: 安尼定几
0: 啊？十二阿伯全方位的加完两百，加强型加 UC Two 的哦。十二盒，以为你60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来，我来讲，这阿峰哥甲你讲一遍，袂晓袂体，无法度啊。我敢会当甲你讲安尼啊。你若讲，那人外口话，安怎，我会当甲你讲实咧，个人卖诶物件，个人诶好处啦。哦，拢无同款啦！哦，你唔免想遐济，但是我来你讲，要食量一定爱食够。
1: 对，
0: 无
1: 唔对，
0: 一定爱食够。
1: 啊，无你个卖食，咱讲真咧，咱若食量若食无够，啊内底添加的成分若无够足，不如卖食。咱讲真咧，爸母啊，我拢知影钱无好赚，拢无爱恁开冤枉钱。今仔这个租数，我你讲今仔存无几租啊？
0: 存无几租啦？
1: 存无几租？
0: 你老不要信啦！
1: 各位数字的哦，拢各位数字存无几租，因为本来爱我无什么讲啊，因为这种讲啊半天是了钱啊啦。
0: 哎，无赚钱啊！我来讲，都上人家，阮三个人一人爱搁开25块出来了。安尼你就听有啦。哦，这袂使我别甲恁讲一啦。来，阿峰希望为恁拍拼。恁会当接到，会当带有咧效果，然后阿峰真正袂歹，我无骗你，即组若接到打落去咯。来，咱来欣赏客电啊唱的，为你拍拼，好来。

0: 客店啊，像会为你拍拼，好来，咱这个爸母啊，吼，阿公尽量为恁拍拼啦，吼，啊，这边拄啊，汤老师也跟你讲讲，你甲算啊，这边恁是未赚钱，我甲算算，真正未赚钱啦，因为这个料加迄个类是足贵的啦，哦，过来，咱本身咱体拢是好的物件。哦，这内底下迄个配音拢做好个、所以咱这爸母啊，袂要紧啊，我搁甲你讲一遍，这个介绍这是最后一遍，真正最后一栋，后栋都无这个介绍啊，嘿，后栋绝对起价，哦，这边汤老师人原本头咧讲嘛，咱啊减上一下是拄啊好，因为安尼袂去拄啊好袂去搭着钱啦，哦，啊你呐价值也要搁上个。就是一定要贴，咱债一定要贴掉啦。好、啊，无啊多啊，即系爸母啊，所以咱即系爸母爱紧咯嘿。电话起来金卡卡，好、哦、起来金卡卡，一工一包，只要多一个月，好、哦，除非作严重啊，只要多一工两包，好、哦，卖食超过第三包哈、啊。好、哦，这是阿翁甲你讲的，是安那讲？因为你食迄第三包就无路用，
1: 对啦，
0: 真正无路用。好、哦，啊，等于。你绝对会有感觉，会有感觉，吼、哦，要像少年安尼哦。我跟你讲，你加甲食一阵啊贵，你会感觉，你行路、皮肤、头毛、规身躯的公路的感觉、筋络、遐韧带、遐感觉，真正拢会无同。因为咱扛的是真正足量的啦。退化性的关节炎不是你食止疼剂、食迄个消炎的麦子啊，我内底有扛。会变成二型的 UC2 里的内底，来08003180090800318009，电话更加卡哈，来啊！咱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芳阿华啊，祝咱家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哦！明仔载会记了嘿。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到的来日要收听，又着望你看成和万金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请同学啊，你好。哦，我来讲一讲一包好哦，我知你把这个意思。我这大家误会啦，嘿。啊，对，今天我来讲你这一讲一包好哦，嘿。哦。安尼好，谢谢。

0: 乘客。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得定用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啊，大家好，来来好，感谢感谢咱手机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所有咱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好、哦、大家好，大家好，然后新的同学、新的朋友，你嘛好，哈、哦，大家拢总好啦，哈、哦，哇，安尼这个热天的水果，哈、哦，今嘛拢已经无啊呢，热天什么水果，我上爱食西瓜啦，尤其大粒的、大粒的那个西瓜啦，哈、哦，假如安尼刷过安尼有在追分哈，不过有啦，今嘛伫菜市啊啥嘛是有看到，不过都无用。正热天的时阵大春吼，哈尼啊好食，敢那小狗在追上，食到敢那暖暖，较无好食。拍果汁啦，煞未响。有人闻风长吼，前几天因为我电视新闻落去看人咧吼，讲有人种一种吼迷你的细粒西瓜啦，吼，迄农友所种的吼。好，我前两天啊，伫我那菜市啊嘛看到，然后嘛买一粒咧，一粒家己喝落去，小瘾一个啦。哦，无你看嘛，最爱食西瓜啊，吼、哦、啊买一个这个西瓜吼，内底红的呢，一条解敷料呢，吼、哦，无外冻啦，啊细细点，唔才讲迷你，哦迷你，啊都吼，人讲吼安尼夹心夹心啦，吼、哦，较袂有人看清咯、哦，一斤偌济，一斤99块啦，称起来一点吼，诶、嘛差不多半斤外啦。半斤外啦，吼，看大细粒啦，看大细粒，一斤99块，我迄粒买起来75块，吼，我讲无你迄75块去买半粒买烧肉啊，主要我都甲你讲啦，物件就是咱有新出来吼，新的品种，咱嘛该食看买下一个，对不对？唔再提讲吼，什么新的物件新奇的吼，咱来该小试。哦，那么加薪加薪，咱才袂互人看轻啦！吼、哦，我一点安尼忽略啊啦，过瘾啦啦，一时变要过买无，爱过想看卖。感谢朋友，哦，接闻啊听，秀清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甘愿。

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一句台语啦，冲崩啦，冲崩吼。国语所讲的都是形容啦，形容一个人的个性啦，个性火爆啦，鲁莽啦，冒失啦，吼。咱台语拢吼讲叫做吼冲崩啦，冲崩啦。哎呦，少年的呀，少年人的个性足冲崩的啦，做代志吼拢安尼无少吼留存一下这个后步啦，吼。迄位人个性较冲崩啦。阿母是不是吼？不能是会甲咱安尼反复，甲这种人反复吼，讲做万项代志啦，一定爱考虑再考虑啦，吼，个性唔好像你安尼冲崩啦。拄则看恁那什么人安尼冲冲崩崩，行入去厝内面底，是发生啥代志？发生啥代志啦？吼，哦，冲冲冲吼，冲动啦，啊，个就是讲冲突啦，冲击啦。哦，两个人讲领导人啦，拢安尼吼，想过吼安尼冲动吼，哦，再吼安尼有了就起冲突，所以唔通啦，唔通冲击到公司的一个运作啦。讲到这个冲冲冲啦吼，啊个冲冲冲吼，哦，因为这个台语这个字吼有两个音啦。哦，这个歌星最近安尼吼唱歌歌，唱歌也未掉。哦，冲冲冲，等你过来讲一个笑话啦。冲冲冲啦，好啦，咱今日所讲的这句台语啦，冲突啦。

唔好冲动啦，少忍耐啦，吼、哦，你就忍耐啦，吼、哦。讲到这个冲动，吼、哦，冲冲冲，吼、哦。我到这边吼，伫个这里菜市啊，吼，啊，就这人咧卖菜啦。哦啊，哼哼，就听一点啊话，讲吼冲冲冲哦，我想是你要冲什么代志哦？哦，原来是你卖葱啊啦，哦，葱啊，估计不是叫做葱嘛，冲冲冲哦哦，见到大家我来个累啊，所以咧做生意嘛是爱消化者，哈、哦，啊再引起人的注意哈、哦，想到底你是要冲什么东西呀、啊？哈、哦，哦，原来是在卖葱哦，卖葱啊啦，冲冲冲啦，哈、哦，哦，咱讲这个葱哦，冲突的，哈、哦。啊啊冲崩啦冲啦齁啊那冲呢齁冲突的齁齁讲一个一个笑话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齁啊去游乐园啦齁啊阿母讲哇唔捌坐伊都足刺激呢唔捌坐伊刺激讲齁无来刺激一下齁就去坐伊了呢齁迄个云霄飞车安尼啦齁喔、哦、啊云霄飞车咱捌坐过啊有影真有够刺激伊呢心中较烂的人较想摸去坐啦齁、哦、啊这个安尼啊就坐去你顶管齁坐落去喔、哦哦、阿嬷有影真个齁真刺激齁喔紧张紧张刺激刺激一安尼按管啦齁落来时阵啦阿嬷哎呀三你知道吗阿嬷你哎啦齁骨枪骨枪骨枪啦喔、哦、阿嬷好厉害呢哦，心脏有够用的呢，几条心脏，安尼拢唔惊啦，吼、哦，安尼讲讲骨枪骨枪啦，迄有个人就改改叫叽叽叫啊，阿妈个竟然话讲吼骨枪骨枪骨枪啦，唔是啦，尾下落来时阵哦，阿妈卡拢软起啊啦，阿妈你想下卡软起，你拄啊唔是作用诶，讲要骨枪要骨枪，我是惊噶呢啦，啊，我老翁个叫骨枪啦，我伫画伊啊，今年啦，我要落来，我唔爱坐啊啦，哦，原来是你画恁翁叫骨枪哦，骨枪骨枪骨枪。但中国阿嬷好厉害啊，要个枪啦，要个枪，要个向前行啦。

这首向前行，咱来讲人啊，好命吼，好这个命嘛真重要呢。哎，像讲哦，咱都在讲个国枪啊，哦好啊，你看那都一直来枪枪枪啊。我冇一个朋友啦，吼、哦，你看也叫吼，我金马阁有村呢，叫金村哈，哦啊，就是台语咱讲啊，吼、哦，金马阁有村啦，哇、哦，真好呢，我今马的金马村呢，拢中啊啦。哦，啊，个有吼，有冇人叫吼，什么禁业啦、千业啦，就拢足好，跟他听都赞啦啦，吼、哦。好啦，大家感谢朋友，我就无拿碟听，咱来做一个广告，跟他听了怎讲吼，哦，秀清这款葡萄糖胺呢，寡好嘞，那有吃过朋友啦，足好落的啦。你若讲本身即阵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吃来的啦。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以后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啦。有当才感觉咧，磕磕，是不是安尼呢？是不是这种情形呢？都莫搁拖，莫搁扛啊！哦，莫放回不要无紧，行啊！出门免麻烦人，向前行，爱来去倒了就行来倒位，各冲各冲。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哦，所以咱若讲有伫做生意的朋友，徛几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并且一个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运动量大的人，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就拢爱保养。爬山都爱保养，你唔知？因为爬山吼，当然是一个好的运动啦，但是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因为咱这拢在爬山，当然有会上架，有会过落架，迄落架吼，跟那里打洞啊嘞，足食啦嘞。唔只讲吼，真正爱做一个保养啦。好、哦，阿、啊、达，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出门好、哦，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行东往西，背关落架。我你啊自由自在，我你啊好嘞，你敢知？有食过人就知啊啦。好、哦，哎嘛，感谢朋友小贝介绍。好、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另外，甲咱的时段建议，啊，你葡萄糖胺有得食，换葡萄糖胺哦，蔬菜搁加来食，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罐蔬菜，这是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讲到欠骨本，咱的朋友嘛知影讲平时食物件啦，拢啊就注重讲啊，这有钙质，哦，像我啉牛奶啦，食些较青色的、深色的这个青菜啦，哦，无唔对，啊，你维持每工钙质的量，维持钙质的量，啊，有吸收无？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哪呢呢？首先唔再跟你讲吼，咱就管输钙啦，哦，来当讲吼。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这款蔬菜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首先关心咱这大兄大姐有会啊啦，加强欠骨本哈，23056924，23056924，你主文产品和电话在哪卡？进一步询问医院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三国志。

吼，咱大家第一讲吼，一个人啦，足乐天的啦，吼，足乐观的人啦，吼。你看，规工咧笑眯眯啊，吼，身体有差，你知无？加足健康的，阿妈吼，加安那嘞，加食咧比人吼较侪岁。所以咱有当咧讲吼，有岁数的人啦。有会所人吼，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在食饱日啦，所以唔好生气呢，迄气势也无伤呢，迄那咧生气，逐工咧生气吼，真正生命吼拢减去啊，所以常常讲气势哦，气势哦两炸，所以唔好啦，唔好生气啦吼，啊，咱都要听啊，阿公啊这首吼《三国志》吼，感谢朋友啊，即波那底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要注文欢呼点对只拿卡，感谢大家来听这首《往事难追忆》。

往事难追忆哈、哦。啊，当秀清来做一下巩固啦。哦，咱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橄榄油哦，算算介绍十多年呢。最主要咱有信用，100%纯的，就拢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迄种手工落去慢，咱拢知机器是较紧啦，不过难免会去伤着啊，还是讲会落去涂骹，哦，机器减减啊。磕掉弄掉啊，哦，啊，拢会影响到这个品质，哦，所以咱手工较高工，吼、哦，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若有在滴煮食吼，唔管讲煎煮炒煎啦，凉拌啦，哦，迄、那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啊，咱滴煮的人嘛，卡袂一直吸油烟，大家即马拢讲吼，用一个好的油啦，唔免欠啦，哦，粗橄榄油。最主要，咱嘛已经有迄个健康的概念，就系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叠加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好、哦，所以你看即卖市面上粗橄榄油足侪吼，很多。啊，你若去买着无纯，也是讲过染其他油、套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咱即款粗橄榄油，咱爹讲凉拌，有当咱三不五时啊吼，撒一个面啦，啊面撒好嘛爱倒一撮来油，粗橄榄油就直接该倒落去啊。吼、哦，啊讲撒一粒青菜，青菜撒好嘛有淡薄啊油呢。吼、哦，凉拌主要的增加营养的吸收啦。吼、哦，咱即款老树橄榄油。好、哦、啊，朋友呐，有要出门欢呼一群吼，中秋嘛要搞，咱有要送礼啊，吼、哦，遐规箱较俗，啊，搁内面底咱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吼、哦，拢已经吼、哦，两罐两罐用这个礼啊，装好势，送人好看实用啦，吼、哦，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出门产品的东西啊，咱的朋友拢搁有欢呼这个脆夹面。哦，加减淡散啦，啊，主要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的芝麻和枣糕，这一包300块，哦，里面都有10多块，一个元气糖，元气糖靠那松麻开啦，哦，里面底都是有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啊，这一包一元是300块，里面底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要么水泥膏啊，哦，最来个做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块，啊，个讲咱一包喉糖啦。哦，那这有那围攻一个侪啦，是讲哦，甲朋友底下有去唱歌啦、曲啦，哦，唱歌哦，感觉喉糖啦，感觉嘞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喉糖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内面都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每几粒啊，啊，坑落底下坑一排啊，啊，想要感觉的有哈，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人生二点。

人生疑点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啊广告啦，哦，咱这个益生菌啦，啊，其实咱足侪朋友啦，拢知影讲吼，爱加补充一挂好的菌啦，好的那侪歹就少啊，对不对？啊，你也算了掉，咱这个益生菌。哦，全国内面都有好菌，哦，什么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等等，这东西好为菌啦。厝内面得囥一盒啊，多多细细大家吃饭吧，掏一包啊吃一个，帮助消化，啊个帮助维持消化对机能，啊买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啊，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啊，啊让咱排便顺畅。哦，为吼，啊坐咧便所坐规半步啦，足困扰的啦，啊你益生菌无紧个接落去。哦，今日开始补充一下好菌啊、哦！这粉呢，一盒内面得30包，一盒880块。啊，恁大刚都伫补充好菌啦、啊，啊，恁那一边提3盒吼，2500块啦。哦，啊，要做完益生菌，首先个电话再拿卡。咱除了益生菌，也冇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尤其今嘛有滴食素食的朋友哦，拢会想讲吼，爱加补充 B 群啦。因为有一挂这个 B 群和这个营养素啦，在这个动物性来面对，啊，咱都无多来吸收啊，啊，所以比较较营养不均衡啊，补充一下 B 群，啊，咱这时段嘛是刚刚规工安尼哦，物件食少啦，啊，规工安尼神神呀呀，胃口无好啦，补充一下 B 群呐、啊，哦，咱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一工一粒，规工好精神好气色，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哦，啊，咱冇这个大豆卵磷脂，也个诺丽酵素胶囊啦，啊，冇黑油啊，速力通的黑油，也个一罐纳豆，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哦，咱的产品啊、要专门吩咐，还是讲进一步询问吼，啊，问者较清楚、较了解一下。收听的电话，你再给卡来，吼、哦，2305-6924，2305-6924，一人。一款名

变一个输赢啦，吼、哦！哎，最后才知讲什么人赢，什么人输，吼、哦！一人一款命，吼、哦！王力有所唱的歌。哦，感谢朋友接我那碟听，秀清碟广告介绍产品，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啊、哦，咱这大爷大姐哦，就俄罗斯过来助阮的时阵，哇，就欢喜的跟他听迄个欢喜的声，就怎啊讲哦，葡萄糖胺来碟吃吼，这么人少者出门啦，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有差哈、哦，有感觉哈、哦，当然的了哈、哦，啊，所以就有信心，有信心加上怪有耐心。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你若讲咧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拢足食啦咧啦，啊，感觉咧客气啦吼。咱、哦、的葡萄糖干紧咧，两扎定咧紧卡来，2305-6924，主要内面底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哈、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音乐够好听，够二级声安怎呀？哦，你运动回来就会伸个懒腰哈，有运动要哇，就好就好哈。迄有的人哈，怎讲爱运动哈？运动好啊，迄我嘛知呀。啊，你来无去运动，干那怎讲运动好啊？无时间啦，啊，落雨啦，啊，安怎安怎啊？个假的啊，有的人哈，就是安尼啦。明知讲运动是一个真好啦，真好的运动啦，吼、哦、啊，身体要健康来运动啦，出去行行呀，哦，啊，但是有人就讲无时间定定啦，哦，无你上无啦，哦，那讲一礼拜抽一天的时间啦，加减啊少动一下，有叮当总比无叮当较好就对啦。咱只要吼、哦、一秒钟啦，行两步，哦，速度较紧一下，就讲安尼吼。行十五分钟啊，吼，对当达到吼，有迄个运动的效果啦。讲到运动好，安怎好？哦，有足侪 Q 呢，安怎 Q？ 哦，软 Q 啦 ，E Q 啦 ，H Q， 迄啥物货啦？哦，软 Q， 咱嘛知影，筋骨会更加软 Q 啦。哦，运动唔呐讲吼，筋骨吼更加软 Q， 哦，头一个 Q， 哦，啊，佫一个啥物 Q？I Q 啦。啊，运动佮 I Q 也有关系哦。当然啦，咱的智商品质就较好啦，会增进到这个 I Q。啊，另外咱阁有听过一个 E Q， 好、哦、E Q 就是情绪的品质啦，好、哦、啊，阁一个 H Q 健康的品质。你看，这侪 Q 足好个啦，所以吼、哦、爱运动啦，好、哦、爱运动吼、哦、啊，除了讲消毒压力啦，啊，佮有一寡呢，有诶吼呢，足焦虑即种者，拢有当消毒啊。啊，所以咱这个 EQ 就会当提悬啦。哦，都话讲 EQ 什么货，情绪的品质都好啊啦。哦，啊，佮加上啊，对咱的健康嘛好啊。哦，卡袂讲什么病啦，预防这个疾病。哦，会当提悬这个 HQ， 会记得无 ？HQ 什么货？哦，健康品质拢有真大这个功效啦。哦，会记得哦。哦，遮侪 Q 掉，软 Q、I Q、E Q、H Q。顶就讲运动啦，运动顶就是健康啦，知啦，知啦，我说唔知啊，知做啊，困难啦，哦，啊，要持续更加难啦。迄位人呐，真正讲我如何天啊，要出去倒啊，小惊惊者，迄顶老一讲啊，无惊人类烂落去，哦，所以运动爱好持续啦。哦，比如咱运动习惯吼，要养成，有诶感觉讲吼，比较较困难啦。所以伫遮吼，甲咱诶朋友讲啦。迄只嘛是专家有伫个讲啦，大家拢会晓讲啦，吼、哦，大刚行半点钟啊啦，行三十分钟啦，吼、哦，心跳闹130吼，啊，就当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诶，咱若运动了后啊，运动了，咱那脑内面底吼，也分泌一种迄个多巴胺嘞，分泌多巴胺嘞，啊，这当帮助治疗吼，咱你的注意力吼，较缺失症，甲着即个自闭症，吼、哦，所以你若讲啊。规工拢吼，有伫厝内面底人啦，有诶讲啊，强迫咧捂住哦，干那咧家己拢动控哦，自闭啊，惊啦惊啦，运动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安尼都无唔对啊啦吼、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吼，会、哦、记得哦，运动有足侪 Q 哦，知影无？会记得啦，我刚才记得两 Q 啦，两Q 啦吼。哦

你经过更加能 Q 啦，啊，咱那啥智商，智商拼起来好啊 ，IQ 啦，啊，都要个讲解什么 EQ， 一个 HQ 会什么会啦，哦 ，EQ 就是证书，证书这方面，证书的品质啦，啊 HQ 就是吼健康的品质啦，这四个 Q 咱拢该 Q 起来，拢该 Q 起来，好不好？好，大家 Q， 大家 Q 哈、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好、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今来去呵呵来去最贵美，哎呦唔好啦，咱唔是讲要来去 Q 哈、哦，咱跟来去运动较好啦，哦，唔通最贵美，这是叫你听歌啦。

啊，拄啊咧唱吼，注意听伊内底唱讲吼，讲醉啦，七分醉啦。啊，想那酒醉了七分醉，咱唔捌饮酒啦，唔知讲吼，迄个醉的滋味啊，醉过分几分啦？讲那饮酒吼，要醉哦，差不多七分。有咧饮的人才知影啦，才体会出讲吼，到底要饮几分啦？哈、哦，后来醉几暝啦，唔好醉几暝啦，吼、哦，酒盖唔好，酒盖唔好吼。后来秀清啊，来做一咱产品广告介绍啦，讲到酒吼。哦为就是交际应酬，拢难免啦，一定就是烟啦、酒啦，安尼刚好吼、哦。啊，佮食物件啦，咧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尤其即卖人啊，拢爱食外面啦，迄外面的物件吼，有影有比较较油啦，啊嘛比较较咸啦。啊，固然呢，咱不知不觉啦，身体负担大啦。啊，佮人讲食足重咸的吼，咱嘛是不知不觉啦，感觉安尼已经食足咸，拢唔知啊呢，拢唔知呢。所以朋友，咱平时啊，家己爱注意。一个保养，哦，咱这款纳豆你买来做一个保养，哦，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

咱这款纳豆呢，里面的成分吼，你该听足济味啦，尤其咧草本萃取的黄芪、丹参、赤竹、木瓜、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甜粉啦，啊佮有这个专利的吼纳豆激酶啦，哦啊佮哦这个三黄菌丝提粉啦，哦所以朋友你该听，所以咱这款制定同通通会纳豆胶囊，咱的朋友有听到。拢哦，有来做本做一个保养，好、哦、做一个保养，这一罐1500块，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要做本番路秀清点的加纳卡，好、哦、另外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好、哦、不清楚不了解所在点的2305-6924，好咱简单讲过介绍，好、哦、来听这首，好、哦、咱多咧讲吼，冲冲冲，吼、哦、想到哎老家冲。哦、老家唱刘家昌这首《月满西楼》，真久唔捌听，哦，咱共同哦来欣赏《月满西楼》。

热线你和我啦齁。来做一下广告齁，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齁，热线齁 ,2305-6924, 齁，像讲咱这款车跟他油啦。咱老朋友老主讲齁，长期拢用咱这款油啊，咱到处要得煮食齁，你想选这款车跟他油齁，咱有一个健康概念，知道讲车跟他油好。车跟他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E橄榄多酚，所以咱这老朋友老主讲吼，啊拢吼真主动啦，有用完啊拢电话卡来个秀清主文吼，2305-6924，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诶，吼、哦，嘿拢老长情诶，伫厝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咧，就无啊咋呢？诶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草根仔油煮食，灶卡甲无油烟，所以大家吼拢会晓选用草根仔油啦。也唔过吼，即卖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吼，你若讲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佮有透基态油、蓝基态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甚至捌有朋友曾经捌问过啦，讲哎，这个油奈敢那一两日敢那有咧青青吼，怪怪味啦，吼、第一只顺手甲咱朋友讲啦，吼、不同产区啦。不同产区有不同的味道，初橄榄油主要生产在这个欧洲地中海这国家，因为这地中海型的气候特别适合种这个初橄榄，尤其是意大利，意大利啊，好、哦，伊个地形吼、哦，最适合、上适合种这个橄榄初橄榄，好、哦，因为呢，伊挖山边海，足特殊、真好的条件，好、哦，伊这是一种吼当下的地形。意大利半岛的当下的地形、所以呢，除了意大利所生产的草根仔油，和足侪专业的品油师评定为世界最优等品质、所以，朋友，你老食过咱的老树橄榄油，有比拼吼，真正伊个口感呐、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煎煮差劲，用草根仔油煮食，灶卡卡无油烟。咱三不过时，咱若讲撒一个米啦，撒一个青菜啦，一个凉拌啦，草根仔油拢当直接啊。直接倒落去，吼、哦！尤其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要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这一罐580元，就收6罐2900元。吼、哦！咱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中秋嘛要到啊，咱若讲有要送礼啊，吼、哦！你赶紧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100%纯的意大利。

原种原管进口的老鼠橄榄油。哦，咱这当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佫较深色的哈，较深色也较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啊，另外咱佫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种原管进口，这拢是好油，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伊这个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比一般的葵花油含的量更加高，所以呢，一旦吼迄个油伫温度足高足高，伫煮的时阵啊，更加安定。袂讲吼咱煮的食物吼产生一个油耗，还是讲怪味，油质无容易变色，都袂讲吼咱这个食物来变恶去。葵花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有八罐。拢同款罐装罐罐，拢同款深色玻璃罐啊，拢同款内面底两罐两罐底啊，装装好势。后尾主文范卢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产品的东西，咱个主文吼，反复这个喉糖啦，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吼。润喉生津止咳，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酵素软喉糖，要有脆甲蜜啊、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啊，这拢一包300块。要么水来啊，哥平时一个保养哦，哈，真正哦，来滴吼啊，做不咱的水梨膏，咱的冰冻规半大啦，讲吼，安尼都保养啊，无唔对哈啊，一罐400块，咱的水梨膏，要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赢你哦。

讲到吼，这个网吼，啊那真久唔捌咧转网啊水，即马在啦，就是哦，卫生环境有较好啊啦。哦，啊，佮那头前后边吼，拢冇做沙滩沙滩吼，网较袂叫飞入来啦，吼，所以又无网。我以前你看嘛，哎呦，一只网啦，等飞入来，佮你嘘吼叫，伊个暗时啊啦，等好困的时阵，等下佮你嘘吼嘘吼吼吼吼，哦，迄个真正吼，困袂起，来起来佮泡死吼，网啊水摕来转转转，哎呦，你那转了到底吼，伊反正伊也袂昏倒，你就先昏去啊。伊咱讲在转这个网啊水，以前啦。伊在那转一网啊水吼，我见呢，他们拢乖乖起来，吼、哦，啊，就点来得转转转，啊，你无紧出来，转好紧出来啦，哦，迄知影，大家知影讲哦，那我咧转什么石塘仔啦，网啊水啥啦吼，人无点来得啦，啊，赶紧跑，这个窗啊门拢泡开，空气该流通啦，吼、哦，啊，今嘛这个网啊水吼。迄、那个毒性较无以前讲遐尼啊强啦，同款嘛加减有啦，只是讲吼较低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有滴用迄杀虫剂啦，是讲蠓啊水啦吼，佮有遐喷了，今日讲叫蠓加先事先喷一下吼，防蚊液剂啊。即嘛吼，就用这种环境用的这个药啊啦，吼大部分有部分啦，内面底成分吼有些讲吼，

叫做天然的啦，除虫菊啦，除虫菊精啦，讲迄天然的除虫菊精，迄是萃取吼，安尼的一种吼菊花啦，都糖的菊花，天然有好这个成分的啦。但是哦，咱到脑底饲猫的人啦，老猫吼，一对这吼，也比较吼，较敏感哦。哦，有迄种吼无好的反应哦，因为靠拥有一种叫做吼心境毒性不良反应，你针对猫啦，好，所以咱到哪里饲猫人，啊，你若讲有滴喷这种吼，防蚊液也好啦，杀虫剂也好啦，破砖啦，喷啊，帮啊注意这种剂啦，爱注意啦，啊，若讲有饲猫的人啦，猫啊，紧出去，猫咪猫咪，出去出去。我俾大家咧抓这吼，其实伊若看你迄罐沙出来，人又走那背，可能就感觉讲吼，嘿吼，我未使去闻到，未使摸到，所以人已经出去啊啦。主要甲咱的朋友提醒吼，啊，厝内面顶哪讲吼有饲猫人，啊，你有咧要喷这种物件吼，啊，小注意，好，小注意一下啦吼。过来听这首歌，阿龙惊船客。

阿龙加尊人啦哈，秀清来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甲咱的朋友讲哦，咱这款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

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剂的萃取物，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主要拢有针对着啊，迄、那个剂量啦，吼、哦、啊，拢爱有够，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所以咱在大下大姐，你那是讲安尼吼，苦啦、啊啦，足食力的吼，无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的。啊，坐咧椅下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下力，要等下感觉咧咳咳。因来走路走无几步，会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你量早做一个保养。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某当阁行来行去，嘛爱做一个保养，你知无？运动量大，也是讲常常伫爬山的朋友，嘛是爱做一个保养。咱拢知爬山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这是一个好的运动，唔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去爬山，因为爬山当咧上加路加，尤其路加吼，看他伫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当一个保养啦，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哦，爱来去倒了，将来倒位，加当往西背关路街，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并且一个保养足重要，啊，你选了对，哦，四十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哦，咱若讲有要做闻葡萄糖胺，要做一个保养，首先介绍一罐，足侪咱的大爷大姐拢甲咱的小辈介绍，哦，讲一罐、两罐，渐渐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好、哦，有信心，有耐心，哈、哦、啊！出门哦，免麻烦人。咱这罐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鲁沙敏，一罐1800块。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你暑假搁加来吃，无同款啦，爱欠骨本，啊，搁留会掉，维持骨骼健康，暑假这胶囊的异地钙好吞好吸收，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哈、哦、啊！暑假爱搁加来吃，2305-6924，来听这首《下酒》。

下酒啦哈，啊，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公开介绍哈，然后呢，朋友弟兄来啊，你提物件请人吃，咱来吃这较实在啦哈，安尼无负担啦，足养生的，咱的芝麻和枣糕啊，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看得到诶，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哈，啊，咱这是黑芝麻，你若讲拆开掏开的时阵，迄个足香的呢。甲人无同款呢，哦，咱内面底吼，佮有即个红露酒肉桂啦，迄分量是扎个多多好啦，所以才讲话哈，好香哦，因为香吼，啊，咧足刷嘴，一袋佮刷一袋啦，吼，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袋，啊，佮元气糖，哦，这一碗一包300块，这靠迄个松麻葵。哦，内面底就是北极冬笋、红枣、枸杞，哦，这一包13块，哦，20几粒，最主要拢单独包装，哦，啊，佮咱的喉糖啦，有当下微光就来做啦，吼，哦，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有咱的朋友讲哦，佮朋友那去惊鸡啦，去怕白啦，嘛每几粒吧，啊，来加减啊甘蔗，吼，润喉啦，润喉生津止咳。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吼，哦，一个水梨膏，哦，最来一个一罐400块。哦，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唐一峰的一对老歌，刚才一直听到讲哦，再会啦，再会啦，看看咱这两点钟青春动的节目吼，嘛要跟咱朋友吼要来讲再会啦吼，啊，电话哪卡呢？二三空。

哦，这那边离开哈、哦，你看呢，目屎啊，那四南水啦，哈、哦，心啊，那酸酸啦，哈、哦，唔甘啦，所以离开哦，分别你的滋味啦，哦，安尼不好受啦，目屎啊，那四南水啦，不然。

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哈、哦，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2924，23052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哈、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要签字。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双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台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打一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代表。

各位旅客您好，周日消费巴士即将开车，还没有上车的旅客请赶紧上车。欢迎与我一起搭乘消费巴士，做一个快乐聪明的消费人。民本广播公司制作，赵燕主持。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线上试算，请领薪制 6% 劳工退休金。参加薪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年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之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之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

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最怕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哎呦，昨天怎么没有这么的明显啊，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多了一条皱纹啊。这个大家呢现在为这些不管是这个黑斑或者是这个斑点啊，或者是美白或者是医美呢，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些微调啊，所谓的维度啊。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美镭射跟注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的所谓美颜针，也就是透过了针灸的方式

0: 希望能够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紧致，同时也从体质来调理的角度，达到由内而外的这个美容效果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一种美容针呢？做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为您邀请到的是消基会中医药委员邱尚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针灸美容。邱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听众朋友也要问好一下。
1: 不好意思，那我们再一次。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谈了一个话题呢，其实呢，不管男生女生，现代的人通通都是很关注的哈，那就是呢，跟我们的这个美容有关系，跟我们的美颜有关系啊。我们请这个邱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关于就是针灸美容的部分啦。那针灸美容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领域。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针对皮肤特别是脸部的一些肌肉线条啊、皮肤光泽啊、暗斑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利用中医针灸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跟一些改善。
0: 所以这个邱医师您是从这个中医师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对不对？
1: 没有错，对。
0: 好。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医美外面有好多的雷射啊，什么注射啊，什么美白啊，可是呢我们想到的医美都是西医方面的，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从中医这一方面着手啊。一般来讲以前都是人家说这个调理身体有没有，或者是这个什么腰酸背痛啊等等的之类才会去找中医。那么现在呢怎么会也发展到这一方面来啊？
1: OK， 好，这个其实因应就是时下的一些需求啦，因为其实现在的民众对于自己的外貌还有美容可是要求越来越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慢慢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中医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也认为说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帮上一些忙。那我们主要是利用像是针灸的方式，我们的美颜针呢一般是比较特别细的一个针啊，一般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粗细的程度大概会跟大概跟头发差不多，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软一个针。我们藉由说就是去刺激一些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肌肉啊，或者说一些筋膜的一些位置，达到一些肌肉的一些刺激，包括说放松，或者是说让那个肌肉有些拉提的一些效果，达到一个整体改善我们脸部的一个平均啊，一个光泽啊，一个气色等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中医针灸美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的。
0: 哦，那这个针您说像头发这么细啊？
1: 是的，没有错，我们会用特别特别细的针，那主要是这个会减少那个
0: 疼痛感，
1: 对那个客户啊，对患者的一个刺激感，那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针灸，那个针都有一点点粗，又有很长，看的都有点怕。那您说像头发这么细的话，应该是不会太痛啊？
1: 基本上它的刺激感会比一般的针灸针在减低非常非常多。那在我们在针到那个就是一些治疗的位置的时候，还是会有点些微的酸这样的感觉。那大部分的客户或是患者，然后大概95%以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0: 那请教一下，这个如果说呢，这个这个叫美颜针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适合用？
1: 基本上我们大概评估一下说这个病患的一些状况。好，那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关于疼痛的这个一个反应，有些患者可能对于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畏惧，或是说他本身过去就有一些晕针的经验啊，或者是就是没办法接受这种针的一些刺激的感觉，我们就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使用其他可能内科调理的方式。那另外像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局部皮肤有一些像是感染啊发炎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避开。那其他像是可能如果说有在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血剂啊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特别的小心。

0: 我所以说呢，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哦。
1: 嗯，是的，没错。
0: 哦，好好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啊，那请问一下，美颜针适合哪一些人啊？这个效果又怎么样？
1: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对于有在关注自己的就是皮肤的状况啦，好，那可能对于皮肤的一些细节有追求的人，都可以来在中医诊所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客户啦，好，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用美颜针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啊，好，改善一下那个肌肉的一些线条，
0: 嗯，
1: 好，改善一下两边肌肉使用的一些状况，然后改善一些光泽等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适用的。
0: 哦，那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啊。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邱医师，如果说譬如说我今天昨天才去雷射过，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就来做这个美颜针呢？
1: 一般来说啦，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皮肤可能就是这几天有接受过一些西医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会建议说让皮肤先休息一段时间。
0: 哦，不过
1: 大家会抓可能一到两个礼拜，
0: 哦，
1: 因为通常在西医的可能一些雷射啊等等一些治疗，它皮肤治疗之后会有一些比较像发红啊，
0: 嗯，
1: 一些就是比较红肿的一些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尽量减少那个皮肤的一些刺激。
0: 哦，
1: 皮肤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用美颜针来做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
0: 嗯哼，那请教一下邱医师啊，这个像这个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朋友特别的感兴趣啊。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美颜针的话，是不是马上做就马上有效果？
1: 一般来说，然后我们大概每一次的治疗都会有一些疗效，然后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先针对就是可能女性朋友比较在意的某几个地方，例如说有些人可能对于她的法令纹特别的在意，
0: 嗯，
1: 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次的治疗，我们在法令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先增加一些就是着重跟加强，
0: 嗯，
1: 那基本上大概第一次的治疗完，我们就会看到出她的法令纹可能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变化。那长期来说，我们那个治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疗程的一个阶段，然后，那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在前面的大概一个月左右，我们会建议每个礼拜做一次，然后，那后面的话，我们根据就是患者或是客户不同的情形，就安排后续一个算是维持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效果这样。
0: 嗯哼，哎，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哦。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如果说譬如说去找邱医师，您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脸是不是可以做啊，像这样子的话呢，在接受这个所谓的美颜针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评估？那怎么样的做，就是怎么样的来这个依据评估可不可以做，怎么做？
1: OK， 基本上呢，因为美颜针算是中医的治疗的项目的方式之一啦。那基本上我们中医还是会强调说，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全人的一个治疗。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除了会关注说可能患者想要改善美颜的部分，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下说，可能患者平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慢性疾病啊，平常睡眠的状况啊，运动的状况，营养的状况等等的，那也会做把脉呀，做舌诊去评估说患者整体的身体的一个气血的情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像是比较偏向痰湿的一些状况。那包含说刚提到的气血如果比较不够的话，那身体如果说有偏向一个痰湿的体质的话，可能都会让他后续那个肌肉啊组织的一个修复的状况会比较稍微差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先建议说患者，我们先把身体的一些状况先调理好，等到身体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来进行这个相关的美颜针的一个治疗。
0: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像譬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血糖比较高，像西医，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检查，譬如说大肠镜好了啊，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大肠镜之前呢，这个医师都会评估，哦，你这个血糖很高，不可以，要先去把血糖降下来才可以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这么说来的话呢，请教这个邱医师，那如果说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可以就直接做这个美颜针吗？
1: 基本上我们会评估一下状况啦，如果说是真的是那个血糖可能真的是高的非常的多，那通常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患者先我们先调理一下血糖的部分，让血糖稳定下来比较低之后呢，才在做后续的治疗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啊，因为整个高血糖的话，身体就是类似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做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它其实第一个它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

0: 而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评估的。
1: 所以说啊，这个要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呢、啊，不要只光求美啊。
0: 是的，没错。
1: 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做一下评估。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评估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怎么样来挑选？譬如说我们想要做这个美颜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挑选中医师？
0: OK， 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就是中医师，应该说就是每个诊所的医师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专长主治的项目啦，那我们可以注意说这个中医师他是否有把美颜针相关的一些就是经历还有一些专长就列为他的一个专长的项目，
1: 嗯，
0: 那要确定说他是有合格的中医师来做一个施作啦，那在就是患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在初次的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完整的告知医师说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状况，
1: 嗯，
0: 说有没有在目前有在使用一些其他的，不管是西药或是中药这些保健食品等等的，都应该完整的跟中医师就是来讨论说适不适合做后续的一个美颜针。
1: 嗯，
0: 那我们对于就是美颜针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每次都会改善一些，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一次就是到位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效果的一个预期呢，大概也可以跟中医师就是充分的讨论，
1: 嗯，
0: 我们可以判断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改善到什么样的地方，那后续有没有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不管是中药的一个调理啊配合，或者是居家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这个都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跟讨论。
1: 所以这个美颜针并不是只有扎针而已啊，还有时候还要配合吃药。
0: 是的，他因为我们的治疗是全部一起的啦，我们希望说患者就是在治疗之后，他除了他治疗的效果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效果是可以就是延续的，可以持续的，那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那也希望说大家的气血呢可以慢慢的把它调养起来，那这个都是中医师会非常留意的部分。
1: 所以这个就是跟西医不同的地方啊。
0: 对，中医比较讲究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一个调
1: 养，都是由内而外的。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那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做这个美颜针之后，大概可以维持多久？
0: 一般来说，它大概的效果呢，大概针一次大概可以维持1到2周没有问题啦。好，那到后期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或是客户大概是1个月2个礼拜或是1个月来做一次一个维持一个保养的一个美颜针的一个疗程。对，那前面的部分呢，我们还大概会建议1周大概是做1次，然后去加强去调理，希望说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疗效。
1: 那请问一下，那个一个疗程大约是多久？
0: 就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吗？
1: 不是，一个疗程，譬如说我要做几次算一个疗程？
0: 哦，这个可能要看每个人的一个是年纪会有影响啊，那每个人皮肤的状况，还有说就是我们预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可能会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大概至少要做4到6次啊，4到6次比较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疗效，那后续的部分就是在跟医师做个别的一个讨论这样。
1: 所以这个跟其实跟这个西医也差不多，那个雷射之类的，什么皮秒之类的，它也不是一次就 OK 啊，对不对？
0: 是的，我想大概各种治疗基本上都是我们都算是疗程啊，那因为在疗程中可能每个患者或是客户的反应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疗程或者调整治疗的方式，对，那这都是一个整个疗程的一个考量。
1: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问题很多。这个像那个针灸啊，我们在扎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有时候都会淤青哦。那我们脸上如果扎针的话，会淤青吗？
0: 脸上的话扎针也是会有淤青的一些状况啊，那是因为美颜针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有提到，我的针是非常非常细，像是发丝的这种粗细程度，所以它造成就是淤青，我们讲局部的皮下出血的状况，它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确实还是会有类似的状况出现啊。那如果出现的话，其实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也不用说太紧张，它是一个就是很常见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算是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嘛，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用说特别的热敷或者去按压揉它，就让它慢慢的就把它淤血出血的部分把它吸收 吸收代谢掉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可能就是短则3到5天，然后那长则可能1-2周，它大概就慢慢的会吸收掉。
1: 但是每个人都会淤青吗？不一定。
0: 不一定，因为说看我们治疗的部位啦，然后有些地方它有些细小的血管，有时候它就是避不开，那就会造成说局部的一些刺激，然后出血的话就会有淤青的状况。
1: 其实呢，这个像去做了雷射、皮秒之类的，这个做完以后也是脸上会红肿，也是会有坑坑巴巴一样啊、哦。这个为了要爱美呢，总是要付出一些些的代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最后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说我们做完了这个所谓的美颜针，需要擦一些特殊的保养品吗？就是当天可不可以洗脸啊？啊，那隔天呢，我要上班可不可以化妆啊？等等的。
0: OK， 好，一般来说就是治疗完了，好，不用说特别擦什么保养品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平常有在用的，例如说像是敷脸的一些东西，是治疗完是可以做一些像敷脸等等的一些状况，这个没有问题。好，那是否可以洗脸呢？那隔天是否可以就是擦保养品，或者说防晒等等的化妆品等等的，其实基本上都是 OK 的。
1: 哦，
0: 如果说有一些明显红肿的状况，我们把局部把它避开，大概都没有问题。
1: 好好好，所以说呢，一切都可以照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对了。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贵吗？价格贵吗？
0: 价格贵吗？可能这个跟每个诊所的定价会有一些差异啦。那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啦。那详细的价格或者说整个治疗的内容，因为可能每家诊所每个医师的治疗的方式，还有说它相对应的一些例如辅助的一些，像包含说像有一些会搭配就是中药的服用，有些会搭配一些像是滴药水啦、中药水来加强一下一些效果，这个可能都要跟那个个别的诊所跟医师来做一个询问跟讨论。
1: 哦，好好好，那我最后啊，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呢，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所有的爱美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对这个美颜针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0: OK， 基本上就是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啊，那现在其实大家也是非常讲究，就是希望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外观，有看起来是有气色，看起来是有自然的一些状况。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除了说脸部的一些线条之外呢，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养跟作息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了哈。那例如说，我们遇到很多上班族，他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家也比较晚了，所以饮食的部分，第一个饮食不规律，那可能都吃外食，比较油腻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加上他的作息可能都比较晚睡，然后可能有些失眠的情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身体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啦，慢性发炎的状况。大家都可以预期说可能脸色啊等等一些状况它表现不会是太好。所以大家在进行就是针灸美容之前呢，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评估看看说自己平常的作息是不是有达到一个让皮肤可以好好休息，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可能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也都是像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天然原型的一些食物啊，避免说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等等的。那作息的话，我们希望说睡眠的时间是尽量可以提早，那每天可以睡到6到8个小时。那规律稳定的饮水跟运动也都是相当重要的。
1: 那像这个睡觉来讲的话，人家真的有一句话说睡美容觉，是真的哦。
0: 睡美容觉我们觉得对于就是身体的一个气色跟恢复其实非常非常有帮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如果说我平常这个睡眠时间都不够，那好不容易放假的时候我就把它一次补回来，这样有没有效啊？
0: 这样子呢对心情的改善是有效，但是对长期的身体修复可能帮助比较有限。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很规律的把这个生活作息做好。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配合这个由内而外的漂亮，您说是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医师跟我们上课哦，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邱医师，拜拜。
0: 谢谢，拜拜。

하기 싫지만 반드시 해야 하는 일이 있지. 그냥 날 믿으라고. 원하는 모든 걸 다 가질 수가 있어.

个韩剧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来自星星的你啊。那么前一阵子呢，在网络上还是一边播一边新的正在上映嘛啊，在韩国。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粉丝迷呢，哎，就一边追着进度，一边吃着这个女主角千颂伊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炸鸡配啤酒。那么呢，当然就是融入剧情，就幻想自己可能也能够拥有像她一样的这个窈窕身材跟浪漫的情缘啊。不过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表示，吃饭配电视最容易让人家发胖了。看悲剧的时候呢，会多吃进694大卡。那么看喜剧的话呢，大概是会多吃进490大卡啊。那么您知道每一碗白饭的热量呢，大约才280大卡诶。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的喜欢吃饭配电视的朋友，吃饭还是要专心一点，省得呢，吃进太多的热量啊。那么董事基金会营养组引述英国利物浦大学在2013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会诊1997年至2011年间的24项研究，结论都是显示用餐的时候分心做任何事情都会增加热量的摄取啊。那么法国在2004年研究边吃饭边看电视会多吃进272大卡，那么听广播剧呢更会多吃了293大卡。那么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研究了啊，这进一步比较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是比听音乐的影响程度更大，平均呢会多吃了 255.5 大卡。不专心吃饭还会让下一餐吃得更多啊。那么在澳洲呢2011年的时候研究啊，边看电视边吃饭的人会多吃了230大卡。那么在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节目类型，看悲剧影响最大，会让人多吃了694大卡，而看喜剧的人呢，会多吃了490大卡。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无聊的节目的话，大概就是359大卡啊。而吃多吃少也跟用餐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在瑞士呢，2011年研究，昏暗的灯光会让人多吃123大卡。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研究则发现，吃这个 buffet 啊，也就是自助餐的时候呢，不要收走吃完的空盘，平均可以少吃53大卡。另外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2012年于心理学报告期刊的研究也发现了，素食店的吵杂快节奏的音乐会让人加快用餐速度，多吃了174大卡。所以说呢，哎，我们就要推行所谓的懒人减重法咯，跟朋友您报告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专心吃饭。想要减重或者是维持健康体位，最重要最简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专心的吃饭。根据董事基金会营养组主任许慧玉表示，专心用餐，细嚼慢咽是基本的减肥原则。但是现代人吃饭的时候常常分心，或者是狼吞虎咽，会不容易在我们的脑中产生饱足的讯息，以为还没有吃饱而吃过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了哪一些东西。而且许多人减重的时候只是斤斤计较于这个食物的分量跟热量，吃饭的习惯却没有跟着改善，就算是瘦下来也很容易复胖。那么在这个咀嚼不够充分的话呢，也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部胀气，消化不良，或者是呢没有注意到汤饭当中有细骨头就吞下肚，容易导致肠胃的伤害。所以董事基金会就强调了，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把吃饭当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会忽略了专心慢食的重要性。平常呢十几分钟或者是胡乱塞两口就解决一餐，而在假日的时候又有补偿心态，觉得要大吃大喝来慰劳自己，长久下来呢就很容易打乱了咱们自己身体的节奏，不只是会造成我们的肥胖，更会影响到整体的新陈代谢的运作啊。所以呢，想要健康享受的朋友，这董事基金会就建议了，用餐呢应该要专心，要细嚼慢咽，再加上定时定量，每餐八分饱，吃饭别耍赖，配脸书或者是配电视电脑，专注在食物上享受吃的快乐，自然呢就可以增加身心愉悦跟饱足感，这样子呢才能够马上传到我们的大脑，不至于让我们吃下过多的热量而不自知啊。
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了。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巴士节目，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巴士下周见，再见。

0: 无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6: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8: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台1296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无停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你鞋橱啊，内面底吼，鞋橱啊一拍开吼，内面底有几双鞋啊，有几双，包括讲吼穿脱啦，啊穿脱要穿内底穿外口的啦吼。啊，其实咱一般吼就是穿脱啊啦，有凉鞋啦，吼啊无如果其他出门要穿的鞋啊啦吼，穿着较体面的啦。啊，是讲要来运动吼，啊穿一双啊这个布的，安尼算算几双啦，有几双啦。吼，迄若要讲买少年啦吼，迄鞋橱啊一拍开哇！一堆啦，一堆啦！啊，哈侪鞋啊，一布的唔是拢同款。迄少年啊，绝对甲你讲，我这双是要拍篮球的，我这双是要吼慢跑的，这双是要安怎吼？分较足侪啦，哈，分较足侪啦，吼。讲真个，即马吼，迄鞋啊，吼，咱在时代，咱在大兄大姐买钢球呢，买钢球吼，啊，穿一双较舒适的鞋啊，然后咱要来去运动啦，要来去佚佗，即马头路嘛穿布的吼，啊，布的买一双啊吼，安尼穿落啊，啊咧钱该开落去买一双啊吼，诶，穿落较舒适的吼，啊来去安尼吼，要运动啦，佚佗啦，较袂讲安尼穿较那走路走较一半，脚碰趴。真久嘛，听着讲穿鞋啊，穿啊脚碰趴啦吼。迄以前吼，咱咧学生囡仔吼，啊拢嘛穿个白色个布鞋，那有通个穿皮鞋啦？有啦，皮鞋落当啊，过年时啊吼，哦，会当穿着皮鞋，吼啊，那穿着皮鞋话，新正时啊要出去，哎呦，脚煞碰趴，穿啊脚碰趴，迄阵个鞋啊吼，迄个材质吼，加减有影响啦吼。啊那后底咧较硬啊吼。咱即话是要甲朋友讲吼，你把脚碰趴无吼？一碰趴，哎呀，迄个水珠哎呀吐掉无，哎呀看个破无吼。等你啦，等你咱在这方面哦来讲起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

咱第一讲吼，这个脚底吼碰拍，吼碰拍水拍啦，吼你把脚碰拍无？吼，尤其穿个新鞋啊，吼，伊种个新鞋啊，那买断啊，拢提起垃圾啊，吼，去拉吼，踮后壁这鞋啊，才竟然露露露会较骨，我伫穿个时阵吼，会较袂惊咧脚碰拍。啊！那碰拍时阵足疼吼，根本就无多走路啦。今日 OK 棒哦，吼，摕一点来打。啊！你先甲迄个碰拍，迄拄好破哦，敢袂使拄好破？起码就是要甲咱的朋友讲啦。迄水拍吼，碰拍唔好甲拄好破，吼，较袂讲去感染啦，吼，预防感染啦。伊咱奶奶讲吼，长时间啦、啊，长时间走路啦，是讲走啦、走撞啦，吼，跑步啊，是讲徛着啊，咱脚底吼。脚底迄层皮肤啊，吼、哦，就一直不断吼、哦，甲咱这个鞋啊、袜啊啦，吼、哦，这个面一直来一撸来撸去，咱讲会摩擦。啊，你想看麦撸一个过来嘿，都形成啦，都可能形成一个这个水泡，吼、哦，碰啪啦，碰啪啦，吼、哦。咱的皮肤吼、哦，就跟那吼，参像一块迄个布料，咱用在布料吼、哦，会伸会揪，会迄个延展，吼、哦，就跟那这个布料同款。啊，你该想。这个皮肤哦，那跟他像这布料，赶快你得布，你来点么地来撸来撸去，撸到尾也是袂歪去，就破空啊，吼、哦、吼、哦。所以咱就是讲吼，你若一直该吼摩擦同一个所在时阵，吼、哦、这个布料。

结构就渐渐就跟安尼吼，会较微起啊啦，吼、哦。对，地主讲无共皮肤这个中间，吼、哦，来产生一个胖出来，产生一个胖。这个时阵啊，咱身体呢，对按这个吼、哦，就是按血管啊，上什么物件呢？上一个透明的，透明一个跟它水安尼吼，吼、哦、来补这个吼、哦，迄、那个空就掉啦，迄、那个空缺啦。啊，就是变成一个水泡，变成一个水泡吼。所以唔呐讲吼，啊，咱的皮肤怎么撸来撸去吼？唔呐讲，迄个摩擦咱的皮肤，像讲呐讲有较湿啦，吼较湿来讲温度较悬吼，买地疏讲吼会生水泡，你知无？吸掉的，吸掉的。长时间吼，咱的鞋啊、袜啊，那个给咱的双脚吸掉吼，啊，迄、那个汗水流汗吼，又卡烧啊，对地疏讲皮肤就变加吼。安尼足柔嫩足脆弱个啦，就咱讲，敢那一你去浸水，感觉浸到皮肤拢摇起啦，吼、哦，就敢那浸过水吼，迄个你摕一张卫生纸，敢浸到水就摇摇起啊，啊，就真容易吼，因为愈来愈去会去受伤，对，去受伤着。所以咱第一讲吼，这个水泡吼，水泡碰泡吼，就是咱身体一个保护机制，吼、哦，就敢那产生一个吼缓冲垫感款，一个缓冲这个阻啊。吼，一旦减少外界这个压力，一旦保护咱吼，哎呀，吼哎呀，正伫个这个修复一个新的皮肤啦。所以咱伫讲吼啦，迄、那个碰拍时阵吼，咱讲长水泡的时阵啦，上界重要关键就是讲吼，保持完整，卖去个擦破，卖个这个水泡，卖个毒和破。虽然讲吼，这个碰拍这个所在有破去呀，你行时阵吼。小可跟他会较好，较袂遐尼啊艰苦。吼、哦，你水泡，你老公来突破，你行跟他较好势。但是有风险，你知无？有风险无？迄、那个水泡的表面，迄、那个皮肤啊，吼、哦，水泡表面迄个皮肤吼，伊、哦、会阻挡细菌，甲着一寡垃圾的物件呢。吼、哦，啊，一旦你老公吼用一种无清气的这个啊，什么工具吼、哦，去甲尿啊，甲突破吼，冇、哦、可能会或者细菌就趁这个机会，哦，就走入咱的空嘴内面底。啊，那细菌入去吼，都造成吼红啦、肿啦，吼、哦，安尼一个呢就是烧红红啦，啊，加着这个感染，吼、哦。啊，如果咱这个水泡吼、哦、碰拍这个呀，这个无讲真大吼、哦，啊，别讲真疼，别讲真疼啦，啊，无明显的疼时阵啦，啊，你只要讲保持吼、哦、清气，吼、哦，啊，加吼卖去弹掉，吼、哦，保持干净，吼、哦，清气，啊，加着干燥啦。通常吼、哦，这个情形几工啊，对当好啊啦，吼、哦，对当好完啊啦，吼、哦，啊，你若讲，比吼安尼，伫个这个吼、哦，有容易接受的所在啊，吼、哦，啊，一直去吸着这个水泡的时阵啊，吼，啊，你当用一块啊吼纱布啊，用一块纱布吼来盖掉的，吼、哦，减轻这个吼撸、哦、来撸去，吼、哦，讲到这咱类吼会去用啥呢？啊，有这 OK 棒啊，直接给打掉，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吼、哦，啊！你要那灯光，你水泡那伤过大粒的时阵啊，吼、哦、哇，碰泡一直大起来吼、哦，啊在所以这个所在会影响咱行路，吼、哦，还是讲会造成会疼。上界安全吼，给、哦、你处理的方式吼、哦，当然啦，我、哦、那医生来给咱看吼，给、哦、咱处理是上界安全啦，吼、哦、啊就是讲也给你清除吼，一、哦那个水泡当中吼，内面都有一个水啊，吼、哦，给你安尼处理掉啦。啊，如果那讲诶，处理了后吼，诶、欸，跟那个有发烧，还是讲吼，空嘴吼，丢人啊，哦，哎，赶紧医生啊，我又个丢人起来，吼、哦，还有医生个做一个吼，啊，给你安尼处理啦，吼、哦，自己莫乌白尿，莫乌白尿吼，啊，跟咱的朋友讲吼，那讲安尼卡吼，哦，来碰怕啦，嘴怕啦，吼、哦，吼，莫给尿破，莫给毒破，吼、哦，卡别去感染掉。啊，等等，接过来讲吼，咱的皮肤，哎呦，我面皮有够薄，咱的皮肤拢真正真薄，你知无吼？但是你看伊是真薄，其实吼，哦，有砂岩嘞，有砂岩无同的结构所组成的，哇，皮肤那砂岩就变到厚面皮。等一下，好，咱再过来讲起。好，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

产品供给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嘛拢来滴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又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早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就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有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买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弟苏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苏钙还苏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苏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第一讲吼，像这个鞋啊吼，咱的脚啦，哦，脚碰怕哦，水泡的时阵吼，啊，莫该拄好破，较袂去感染着。啊，要预防吼，预防脚碰怕，吼，预防这个水泡上盖重要，安怎你知无？就是减少吼，这个摩擦啦，莫回来撸来撸去啦。啊，并且吼，一定爱搭，吼，保持干燥。吼，啊，鞋啊呢，选一双啊较下脚的鞋啊啦。你唔当买啦，要有安度度。哦，唔伤硬啦。最主要穿的时阵，和咱的脚尖头啊，吼，会够会当吼有适当的这个活动的空间啦。哦，新的鞋啊，迄个布料吼，会比较较硬。啊，多穿的时阵吼，都莫惊伤久啦。吼，啊，你若讲那咧买一双新鞋，唔知会愈来愈去无？无咱先点咱刀吼，就会行来行去，点室内面底啊，行一个。不过今嘛，这个鞋啊，吼，哦，尤其要布鞋啦。哦，布鞋即马材质啊，拢有较好啦。哦，穿布鞋较袂讲有脚碰吧，即马假讲碰跑鞋买一种新鞋，哦，买即个新鞋啦吼。像讲啊，你个穿鞋啊，哦，啊鞋啊嘛，敢爱靠有，就是讲吼透气，啊较会速干，吼、哦。啊，即、這个鞋啊，吼，够一定的迄个厚度。安尼穿这种鞋啊，嘛较袂讲吼，来、就是讲吼，咱即个鞋啊，甲着即个皮肤吼，迄、哦那个摩擦。啊、如果你来讲有按算吼，即、這个行的路时间有较长，吼、哦、长时间伫行路，吼、哦、啊，你当事先呐，伫较容易撸掉即个部位吼、哦，你个搭一俩吼，较袂去撸掉一种贴布啦，吼、哦、有的人去搭只 OK 棒啊，吼、哦、增加即个保护力啦，吼、哦、最主要咱两支脚吼一定爱搭，保持吼两支脚吼较搭爽吼，上个重要。尤其你若讲吼，有安尼流汗啦，有安流卡烧剂啊啦吼，你来较接换买啊啦，吼买啊你来较接换吼，还是讲吼，用迄种吼那个维亚粉呐、啊，爽身粉压落去，维持吼皮肤吼较干燥，吼就安尼较袂讲吼，一直撸来撸去，降低吼这个摩擦的这个伤害吼。

这是比如说预防水泡、哦、这个方法啊，再来我们在说皮肤啦、哦、啊，你在搞面皮呵呵，我们皮肤看起来、哦、真薄啦，要来搞面皮看起来薄薄啦、哦、其实是有沙炎咯，沙炎不同的结果、哦、所造成的。咱先讲，咱先外面上外口即炎，上外口即炎，咱通常讲叫做吼表皮，吼表皮层啦，吼啊即炎外面即炎呢，当然是要保护，负责保护，吼卖有啥物即个吼细菌啦，讲垃圾物件走入来，吼啊，这就是咱所讲表皮层，吼啊即个水泡，水泡表面迄个薄皮啦，吼水泡表面啦，吼咱讲碰拍迄炎啦。哦，迄就是吼、哦、表皮层啦、啊，上外缘啦、啊，啊中脊炎啦、啊，中脊炎皮啦、啊，哦叫做吼、哦、真皮层啦、啊，哈、哦，脊炎才是正讲的吼、哦，真皮层啦、啊，讲是真皮层啦、啊，哈、哦，啊内面底有啥呢？内面底有血管啦、神经啦，啊个都咱的汗腺啦、啊，哈、哦，所以咱人会感受着讲会疼，会感受着会疼，甲着温度即个变化哈、哦。就是拢透过这个真皮层，好，就是按中脊炎来传一挂这个讯息出来，好，像讲水泡内面底有迄个水呀、啊，好，有迄个水，好，就是按这个哈脊炎，好，中脊炎这个真皮层，迄、那个微血管，好，所泄出来啦。好，阿咱再讲吼，上来底脊炎，好，皮肤上来底脊炎，好，咱叫做哈皮下组织，上来底脊炎，皮下组织。主要就是吼、哦，迄、那个所脂肪所构成的，所以有的人吼、哦，就迄个较大块的人，哦，你都唔惊寒，因为讲阮油较济，油较济吼、哦，哦，咱爹讲吼，皮肤上来底脊炎叫做皮下组织，内面底拢是迄个脂肪的这个构造啦，吼、哦，啊，有脂炎油呢，就较袂讲吼，像迄个那外面外力小干的弄掉啦，还可以弄掉油，吼、哦，就是缓冲啦。吼、哦，缓冲外力，吼、哦，啊，可以当吼维持这个体温。所以咱们那听人讲，大可能较唔惊寒，哎，盐油包着当然唔惊寒，吼、哦，维持这个体温啦。吼、哦，啊，那讲这热的时阵啦，摩擦发生的时阵，咱讲这个表皮层，吼、哦，表皮层上外盐脊炎，啊，甲着中脊炎，吼、哦，真皮层，那外炎甲中脊炎，那去有分离开呢，啊，变有一个空啊、胖啊，形成一个空隙呀、啊。哦啊，这个组织液呢，这个水呀、啊，哦，就咱呢造就了后，就变成了一个水泡，哦，就是安尼形成的啦，哈、哦。讲咱朋友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你的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你将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才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种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秋干落去慢，秋干慢是较高干，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杂。哦，你老比拼哦，你看吃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一个健康概念，怎样讲用好油，怎样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在吃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啊，过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呐。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橄榄油给倒结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

你有听过人家说吼，这个人啊，暗时来困困啊，起来啰啰嗦嗦在创啥会？梦游啦，哦，梦游啦吼。尤其的囡仔吼，嘛捌看有这种情形的吼。在这个吼梦游的期间呐，有一挂人吼，咦，看伊敢那真清醒呢，我在世界行呢，楼顶楼卡行呢，甚至开门甲讲话呢，哦，但是伊大脑是无意识啦。简单来讲啊，就是吼身体精神啦。大脑有完阿个底个困啦，咱讲到这个吼梦游症吼梦游症，通常拢发生个底个吼已经困吼困差不多一两点钟过来，困到吼上入眠迄个时阵，这个时阵如果那大脑某一挂部位啦，某一挂部位吼熊熊安尼活跳起来，可能就出现吼这个梦游的行为、梦游的行为啦。梦游唔是足危险的一个病症。但是如果当事人你若行家吼，迄个楼梯口啊，还是讲吼行家吼，即个出外去啊啦，吼离到去跌个门外吼，即较危险啦，有可能会受伤啦，吼所以吼真正爱有人爱小心细致，差不多一声五到三声一个音啦吼，弄即个梦游，特别是四岁到十二岁即个音啦，音啦伊个大脑吼阿未完全发育好啦。某一挂这个神经系统有完阿个建立滴，所以吼、哦，大家造成吼，这个困眠甲着清醒的阶段吼，伊滴咧换来换去，切换吼，无较灵敏啦，所以发生着吼，后日困后日醒，咱讲的吼，半困半醒，吼、哦、这个情形，所以这等于较大汉淡薄啊吼，大脑完全清醒，吼、哦、迄、那个梦游的状况吼，对来消失去啦，啊，想来有这个梦游。也去吸到梦游这个原因，哦、通常就是安怎呢？日时啊，吼，日时活动足济啦，啊个晚困啦，和咱的身体甲着大脑吼过度的忝啦，啊困了未安稳啦。不如讲吼，那讲破病发烧啊，还是讲生活压力大吼，冇可能地属于一个梦游哦。啊，梦游会遗传不？梦游会不会遗传？梦游是会哦，哦是遗传会遗传咯。哦，你当问吼，啊，如果吼咱到老囡仔啦吼，啊，咱爸爸妈妈恁家己呢，是不是吼？曾经有梦游吼，如果那有吼，就表示讲，咱发生的几率比较客观啦。吼、哦，那讲发现有人吼正伫个吼梦游时阵啊，唔好大声该叫呢，唔好大声叫，因为伊个大脑无意识，啊，胸胸清醒呢，会造成伊惊，会着惊。啊，就乱造乱撞，还是讲会跋倒啦。啊，当然看到梦游边喏，比较安全的做法就是讲吼，我去伊耳旁边啊，较细声讲话啦，较细声讲话，啊，轻轻啊吼，啊，该安尼吼扶起来，吼安尼带伊登伊房间，吼、哦，会继续搁困啦。啊，那有当时啊吼，会发生这个梦游吼，爱食药啊不？唔免啦，免食药啊啦吼，只要养成一个规律的困眠的习惯，啊，卖讲无眠啦，啊，卖熬夜啦。啊！要困进前，吼、哦，咧一点钟久的时阵困前啊，卖去看一寡吼刺激的影片啦，互咱大脑放轻松，安尼就当吼、哦、好好啊困，吼、哦、一醒到天光啦，吼、哦。如果那常常在梦游的人吼，都、哦、特别注意吼伊迄个环境的安全啦。吼、哦，如果咱老囡仔吼，常常你要看暗时困困起来乱乱说梦游吼，啊，咱若讲有咧楼尾顶啊什么会啦，吼，啊，注意环境的安全啦。注意环境的安全，啊，上盖好啦，门窗啥吼，啊，给锁起来，吼，啊，像讲厝里边都有一块尖的物件啦，容易弄破的物件啦，吼，啊，这永远爱啊修好好势。如果那在梦游状况吼真尖吼，还是讲行为变较好，足复杂而且危险的时阵，就来赶紧去病院做一个评估，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检查，还是讲做一个治疗啦，吼，提供咱边一个参考一个了解吼，这个。

小朋友就无那伫个听哈，啊，秀清有伫个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电话在哪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加米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哦。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我内面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一个苏麻葵，内面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哦。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哦，每几日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搁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洗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

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法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并且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情绪。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好，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怎样？我就应该在一栋诶。
7: 李青莲无照驾驶。

0: 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人开单，借车荷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阿哥，你等来啊！爱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感谢咱空中前来者苏琪老大哥、苏兄苏姐，加咱所有的老菩萨，大家好。刷了这时间因果论坛，讲生命谈因果，同款由咱道乐天音宫吴老师伫遮加咱做服务。咱天音宫的主址伫咱分林关道乐市宝源里街97号。咱天音宫的电话嘛是稍等一下后点钟，要予咱现场来做call in的电话。婚姻观想要卡得好，外观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一定爱先加一个05，搁来当中同款53605549，53605549。咱这个节目因果论坛所讲是人生有命因果，所论坛论坛就咱该所决定的因果，所以万行书啦吼，万行书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真济人真艰苦，真济人真快活，是因何？真济人真艰苦，伊敢做了无好吗？伊敢内阵会比人较贫惰吗？伊敢比人较贤开钱吗？所以讲，既然该开，既然你该贫惰，就袂痛苦啊！哦，所以这句话恁家记有清楚就好。是安怎贫惰人袂痛苦？是安怎和贫惰人的阵啊？这个袂烦恼，甲袂操心。所以讲世间上啦，吼、哦。安诺的尊都隆重地等啦，因为地球是圆的，安诺嘛是圆淋淋啦，啊，所以讲话嘛是同款，咱会记得讲较圆骨一个，讲话卖遐硬，讲话卖遐呛，做代志爱照咱输咱，嘛唔免讲安尼硬都硬伫咧拼，啊拼啊出代志讲，要知未富啊，唔甘嘛无路用，是唔是咧吼？来，咱咧节目。今仔日咱来改一个节目去啦吼，因为今仔日问的人嘛已经真济，阿嘛问甲差不多啊吼。来，咱有一个参与感啦，有一个感觉真好真好的问题，要和大家来做这个吼啊分享，吼、哦、分享的讲啊，今仔日吼真欢喜，终于讲这个囡仔气概准，下面诶四十吧吼，阿、哦、要来带一下新妇吼，迄、哦那个心内底感觉。哦，那买感觉真欢喜哈！啊，后来合作来讲的阵，啊，这查某囝嘛，饲个四十的阵，啊，要来嫁啊！吼、哦，向感觉无同款，吼、哦，所以讲啊，不管啥啦，吼、哦，你拢总会当来做者分享。或者讲吼，啊，这个叫身体起码有好偌济啊！吼，啊，起码有安怎，甲咱起码诶，这个吼啊，感觉。分享给大家知影，或者感觉倒一日的阵较好的阵啊，阿买当分享给大家，大家拢有机会卡电话的阵啊起来开讲，起来讲一寡问题，和大家拿住安尼的阵分享一下吼，卖讲的阵啊，看老师讲，老师讲的这个吼啊问题嘛是有限啦，啊老师嘛是尽量讲，啊无的阵嘛是放一寡歌。啊，咱咧当的阵，大家较闹热一个，嘛是真好啊。每一个人，你有一挂欢喜事，你有一挂打算要按哪做诶，你有一挂代志真烦恼诶，一挂操心诶，一挂唔知要按怎诶，拢总好，老师甲你解决。哦，搁再来的阵，嘛希望大家当共同来帮你解决。你讲老师啊，哦，我真欢喜，真欢喜，我暂时迷茫着啥物诶？结果的阵啊，人隔壁家讲我迷茫迄个阵吼，啊去创啥物？哎，个真正有得着财呢吼。人讲的阵啊，这个阿乐啊，蒙签阿毛丢呢吼。所以讲，

不管什么事拢总好啦吼，啊，咱来开放一个新的，这个吼，啊，这个节目的阵，啊，你到反正的阵啊，啊，你也有时间，啊，你也想讲，啊，我有一寡这个欢喜事，啊，来讲给大家知影，啊，嘛是真好吼、哦，所以讲什么拢总好啦吼，啊，你到家你所有的这个吼啊欢喜的代志，家你所烦恼操心的代志，你也好唔知要安怎的代志。拢总会使你讲哦，爱使你讲，老师能给你解决，阿得解决，啊，无阿能解决的阵啊，那买请咱只空中所有的物的人，阿来给咱做解决，大家共同成为一体，甲这个节目的阵啊做较顺势之类，啊，大家拢总冇这个福报，是不是嘞？吼、哦，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啦，吼、哦。今天老师的跟你讲这啥咪，吼，讲一个无啦，较早讲这绝啦，吼，啊，今嘛来跟你讲一个无啦，吼，啥咪个无，真济书拢总是无啊，吼，拢总是无啊，啊，想落远啊嘛是无啊，所以讲唔免想，唔免欢喜，爱活的今嘛。好、哦，我的芝麻啊，要安怎和芝麻会当快乐？要安怎和这个未来会当快乐？这是咱芝麻上界需要的问题，是要安怎讲？什么叫做无呢？大行都兴起来，大行都无啊！较早啊，这个钟头咧闹热，规下阵讲间咧阵啊，较紧较紧咯，今仔大股要闹热咯，啊，今仔日阵三面刀咧闹热咯，啊，都来啊假切操，真闹热。恁印象有做这个吼，啊，有这个真亲切无？感觉去食闹热，啊，今仔大侪撮撮来外家食闹热，啊，阿妈刀我阿妈刀的阵吼，啊，食闹热啦，啊，即卖的阵啊，吼、哦，慢慢的阵啊。都先行掉讲的阵，啊，家己无咧煮啊，吼、哦，煮后发力，迄煮的阵啊，迄添死人哦，所以搁再来的阵啊，得大家拢伫咧办桌，吼、哦，啊，就人引导摊，啊，引导摊，安尼的阵办桌，啊，看几桌，啊，一个几桌，啊，就安尼上，啊，上啊高尾的阵，吼、哦，上啊高尾的阵，哇，一个叫阵 COVID-19 来的阵啊，唔看到 COVID-19 咯，吼、哦，他在 SARS 吼、哦、，SARS 个这么偌久啊，哦，所以讲迄个中间，大家拢总唔敢办，啊，唔敢办了后，成为着讲的阵啊，这个市民说呀，吼、哦，咧从头到咧啊，就真无聊，吼、哦，啊，大家拢唔敢出门啊，啊，即卖的阵啊。接着一届，接着两届，啊，两年过了后，啊，拢无办，啊，后届规矩拢总卖办了啦吼，啊嘛真济人无爱去用听，因为办桌的菜那俗，哈再俗，一桌拢两千五、三千块，啊，咱办迄个菜有够歹卖，啊，真卡你都知，大家拢较无钱，唔是咧办民主的，是咧办一个讲的阵，啊，都应该办咧，办了大家的阵，啊来吃吃，啊大家的阵来这个吼，惊惊的你哈。啊，办个食较有食无饱咧，所以讲到尾啊，归去都卖办。啊嘛，已经诶，阵真济人无爱去用请，无较早迄低卡裤啦，较早迄叫阵迄汤顺啦吼，啊迄个叫大庆诶，即个肉丸、鱼丸、迄个肉丸迄啊，吼、哦、啊有真济真济，那讲菜味真好食，就是咧讲迄个问题啦吼。啊，毋则讲诶阵，慢慢咱会感觉讲诶阵啊，啊叫板豆菜。啊，板豆菜就拍价就拍价吼，大家都变作无趣味。搁再来就是讲，未使食酒，未使啉酒，啊，那食酒啉酒，啊，就发界，和你叫唔敢，啊，无出大事呢。所以搁再来，啊，都无咧食酒啊，啊，去有一请，啊，搞啥物意思嘛？所以讲，这个新民生、钟头生，啊，到阵安尼办桌，啊，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啦，吼、哦，都已经无人在咧办桌啊，吼、哦，未像较早都是钟头闹热，啊，得大家拢总办桌，啊，大家规整一个个拢总来，感觉做闹热咧，吼、哦，啊，时代一直变，一直变，变个到尾啊呢，什么时阵办桌无啊嘛，吼、哦，啊，今嘛。好，今麦咱家看的阵啊，真济人，好，真济人，这个囡仔娶某，好，娶某嫁翁，伊嘛是无要办桌，嘛是赶快登记就好啊，吼，是你是大人特别要求，啊，这个囡仔大岁特别的阵有这个好心，啊，有这个了解你是大人的需求。伊则讲好啦，啊来办办咧，啊无娶某一时尔，娶咧，啊一世人当中留咧，互你是。

欢喜咧，啊，敢都爱伫遐开遐钱，敢伫遐车半边，所以讲伊得归去的阵，啊，去去结婚去登记就好，伊都唔免讲，搁伫迄个所在啊，伫咧办桌啊，所以真侪人讲嫁娶，你都唔知系嫁娶嘛吼，较早是咧通知人讲的阵啊，啊，即个嫁娶，即马拢总无啊，所以即马一直无，一直无，一直无啊吼，啊，即马的阵饲囝。较早的人，即马饲几个，饲甲十个，生甲十个嘛，真济。人讲安奈生只济，啊饲只济，讲哼，啊无迄个有效，啊嘛迄个有效啊。你敢知？古早人讲一句话，济囝饿死爸啦吼。啊，迄、那个做即个爸爸，都拖得了，都拖得病。啊，即、這个话妈妈就到处来做做做，啊就尽量做啊。哦，啊，较早囡仔艰苦，搁较享受嘛。啊，即卖一个孩子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的时阵，即个囡仔呢，哦，啊，你即个叫的阵啊，是大人，是大人呢。你讲，嗯，等下给你看一个，吼、哦，无啦，卖孝心啦，吼、哦，卖孝心啦，因为大家拢离乡背井去探钱啊。啊，伊即卖倒转来一撮，啊，得啊开偌济钱，啊了偌济时间，啊，伊本来大家佚佗个欢欢喜喜，伊踮迄个所在。已经习惯啦，啊！你伫咧艰苦，安尼较有责任，讲无安尼，你来教我带。阿大诶阵啊，啊，伊多偌久，你会感觉多未下两面倒等来吼，啊，所以讲，伫迄个所在，敢若关照话咧，逐项都无方便，要食些物件，创啥物都无方便，啊，都身体歹，唔再来住伫遮，啊，无归去安尼啦吼，搁倒等来厝诶，会敢懵大呢？所以讲真济啦吼，一直变，拢讲无啊啦吼，啥物拢无啊啦，包括着新妇诶阵啊，较早新妇吼，甲大家。大家是真歹，啊，新妇是的阵真无奈，所以大家新妇的问题，较早拢总是大家伫咧教，大家伫咧派新妇拢爱忍咧，吼、哦、忍咧，未使想出声，啊，讲安怎啊，你就忍咧，吼、哦，拄着一寡代志，啊，这个暗时的阵，啊，这个老外西，啊，有时阵一寡代志，只嘛拢甲安讲咧，啊，变做安，都爱来做歹歹人，安都爱来退出头，哦，唔免讲的阵，啊伊。伫迄个所在，伫咧甲大家，啊，伫量甲大官，伫咧量，啊，即马无安尼，是吼，迄、那个已经无去啊，吼、哦，无去啊，即马唔免吼，直接伊就甲你抢啊，唔免去等即个叫的阵，啊，即、這个翁就甲你讲，唔免，伊直接就甲你抢啊，所以较早，迄、那个讲的阵啊，啊，即、這个替翁出头，吼、哦，好、哦、翁来出头来甲你讲，甲许多人讲，吼、哦，即马已经无啊，即马新妇都直接来啊，哦，伊个伫个较早迄个时代，吼、哦。即嘛，所以讲即嘛已经无啊，恁的时代啦吼，你听这部这人，恁的时代拢是会甲安讲俩，伊敢啊大家想应啊，唔敢哦，啊所以讲唔再讲大家新妇拢总，迄、那个骨头拢拍未开，就是安尼，因为新妇无啥敢应，啊就变做的阵甲安讲，啊安的阵啊，啊就出头吼，啊无同款，即嘛已经唔免啦，安无路用去边啊徛就好吼，恁做嘛家己来就好啊，啊所以讲做大家的人，你也去。吼，较早的时代无同款啦，即马唔是惊出头，即马是新妇直接出头就好啊。唔再较早伫咧分财产，拢讲个阵，啊，到迄个长头毛啊伫咧作怪，吼、哦，长头毛啊伫咧做个作怪，啊，所以讲即、這个啊，即、這个惊再再唔听话，拢后边迄个长头毛啊，啊，长头毛敢徛出来吗？伊唔敢徛出来，拢总是个阵啊，伫后边伫咧讲，讲较早人讲在西浪啦吼，也是讲贪心分财产有诶无诶，拢总是长头毛啊伫咧讲诶，吼、哦，唔是讲啊，即、這个后生个阵啊出来讲诶，拢总是变长头毛啊讲完了啊，再好即、這个吼。哦叫这个翁的阵安诺安诺安诺，好子高呀！翁啊讲袂好势，则两个人齐咧讲安尼吼，所以讲较早这个吼啊，这个戏拢和这个翁去讲的，今嘛拢无啊，直接新妇就甲你哼落去啊，甲你吼出去啊，甲你吼落去啊安尼吼，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啦，今嘛讲无啊吼，无啊吼，这嘛拢总无啊啦吼，搁再来吼，搁再来，我定咧讲的阵啊。咱这个身体，吼、哦，我底下讲，即嘛都爱学孤单，
家一个人都是爱学孤单，啊，这个孤单为着开始，真侪人拢总是捡一头去了后，安尼阵才知孤单，啊，这个查某囝较贴心，散步时啊，等来看这个，啊，后生啊，佮有这个新家真欢喜，新家真欢喜啦吼，啊，真欢喜的阵，啊，都散步过时啊。

爱倒转来一半家就好啦吼。啊，三不五时啊，会甲你开讲一下，安得就好啊。咱会记你讲爱保持着的阵啊，啊，咱这个好的心情啊，你要叫伊讲啊，一日尴尬叮叮当当，黑马已经无啊，吼、哦，黑马已经无啊，要甲你叮叮当当的，吼、哦，像我查某囝呢，后生马已经拢无啊，吼、哦，你也其实，吼、哦，一个人，吼、哦，一个家拢总无共款，所以讲。啥物个无，拢总无。啊，你讲后尾剩一寡钱创啥物呢？啊，少年人一个听讲哦，赚咧两三万块、三四万块诶，啊，家己开诶阵都无够啊。啊，或者是大人身体哪摆都一直找你软卡落去诶阵，安尼到时诶阵啊，要硬件诶阵，啊来甲恁讲硬件诶阵，啊提钱来甲恁啊上安养院也好，种种也好啊。啊，个那结果呢？无，吼、哦，无。你家己家即个钱的阵，啊，较即个较忍耐一个吼。啊，无有时阵家己送去安养院的阵，啊，嘛家己听咧，啊，就话无看到人，吼、哦。所以讲，真济代志，咱知影，即嘛或者无的时代啊，逐项都无啦，因为伊。这生活伊都袂当过啊，伊哪有可能阁倒转来插你这两个老大人啦吼？因为伊有这个美好的这个吼啊，这个现代的这个快乐的时阵呐，啊倒转来插你家，倒转来还你家，爱的快乐都无啊，都靠你时大人来拔掉了呀。爱趁钱，伊一个家来用多好，爱阁倒转来个顾你家，安尼等于嘛是拔掉了呀。唔则讲，只慢慢来适应着这个时代，啥物拢总无。吼、哦，拢总无，卖想想多就好啊！你讲啊，无趁钱嘛，即只好来年无啦，我很开很爽都袂当过，也搁伫咧想讲个阵好，即、這个叫好来年，都初五二十嘛交着钱好睇啊，啊都算初五二十开拄啊好就好啊。唔则讲即卖人哦，你慢慢个想，你就知讲什么代志拢总变啦，什么代志拢总无啊，啊唔免去想想多吼，咱会去知包括着啥物，包括着即卖人过用去吼、哦，过用去了后，吼、哦、你甲看呢？嘛是拢总无啊，是安那无啊，都无较早咧办丧事安，有哪往家呢？即嘛慢慢来的阵啊，啊嘛是同款的阵，啊都的阵啊上上去啊烧烧咧，啊即嘛体态啊嘛是无讲啊通电通的朋友兄弟啥物拢总无，时间到点点就无去啊！你讲嗯奇怪啊，啥某某人奈遮久冇看到哈，啊都无去啊，啊都已经的阵啊退出去啊吼，啊边那有呢？啊，佮再来真济人吼、哦，啊，拢讲个阵啊拜神，啊拜神来阵啊，啊拢也无伫咧保庇吼、哦，啊，即、這个拜公妈，啊嘛无伫咧保庇呀，啊先无做保庇，啊少年人拢感觉讲个阵吼，哇，即、這个趁真济钱，啊那做保庇，啊趁真济钱，伊讲啊，这嘛唔是性命保庇，是我拄我好运的呀、啊，吼、哦、啊唔是讲嘛保庇的，啊嘛是我好运的呀、啊，所以讲。对着这个心明，诶，这个尊敬，吼、哦，尊这个吼、哦，人讲个尊所求诶，吼、哦，所求诶，啊，这个平顺，唔是咩，要赚钱俩，要有钱俩啦，吼、哦，啊，即嘛唔是讲需求是有，因为灵界物件，你也伫咧求诶当中，伊会慢慢甲你转，慢慢甲你转，只要你有迄个心，你就慢慢转，慢慢有啊。啊，佮再来讲嘛，诶，代志嘛是同款啦。你有心去拜，有心诶，尊去求，慢慢用心，啊，好好去做，啊，也达达甲你看，达达互你好起来，袂当互你诶尊啦。啊，来求啊，就确实有啊。刚才秘书讲去拜托讲，啊，你甲我创者啥物好，啊，偌久诶时间回答你。所以讲一寡囡仔思想拢总无同款啦，吼。啊，唔则讲诶尊啦，啊，你讲要叫拜公嘛，无啦，拜啥物公嘛，吼、哦，拜神明。无啦，拜什么神明吼？啊，所以真济代志慢慢成为着世间，有一寡代志拢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啊！啊，即摆阵唔嫁唔娶，啊唔嫁唔娶，要安怎？啊，都藏伫遐。啊，即摆即个啊，即、這个个头烧烧咧，吼、哦，搁再来。有一种的尊，甲这个吼，啊，骨头小小藏里他，这是今嘛现代传统。啊，有一个人讲的尊啊，较先进，哦，我偌先进的，我用树葬的，我用什么葬的尊啊？啊，迄个骨头小小咧，去的尊一讲藏落的尊，啊，今嘛的尊来得什么药水藏在倒倒，什么倒倒的吼？啊，今嘛去一年两年去看两届啊的尊啊，啊，过来讲安尼无啊，吼，已经得倒去啊，搁再来就唔免去拜这个公脉问题。满面去加片加片套。

有的问题，过来买开个性啊，啊，所以讲一代一代的阵啊，安尼到尾啊，迄个转理吼，转理，甲祖先绝掉，安尼咱以后嘛等于讲的阵啊，啊无祖先嘛是绝掉啊吼，啊所以讲个人用法无同款，啊家庭无紧啊，起码拢已经无紧啊，先为着吼，比较早咱的共产党红卫兵个红卫兵吼，难讲大陆也无遮强，台湾起码真正真强的真。啊、所以让您先行到慢慢去了解说、啊、这个社会行到今吗、哦、都总没有啊、哦、都总没有啊，你不用去想说什么事情的时候后半五万要创什么都总没有，所以今天说的主题您就听有、哦、每项都总没有、啊、不然你也一个月拿多少钱回来开就没有啦，我自己开就开不够，不是大概没有啦，一半还有啦、哦啊、有的就根本都没有钱，都没回来家位就很惨嘛，还要拿钱等好咱开，所以讲有一半有，一半无吼、哦。啊，咱就较忍耐一下。所以讲，万行书伫无的当中，啊，要安怎过日子？无的这个环境之下，咱要安怎的阵，和咱未来的阵，会当这条路哪行哪好，按哪行哪好顺啊？唔，咱老师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等下你身体也找到了后，啊，你讲的阵啊，啊，你嘛爱来甲看一下，啊，你爱甲创啥物一个无？有时间的阵，啊，都尽量切，尽量切。啊，等下讲要要拍牌，吼，拍牌，拍牌啊！啊，要要倒一日的阵呢，佚佗，啊，得几个月佚佗啊！啊，一天过一天的阵啊，你敢无感觉一年的过足紧嘞？吼，咱的七个月当中过去啊，吼，所以讲今嘛，吼，今嘛，各行都无啊，吼，未来啦，什么个老的，什么个创啥，所有当中改掉了啊！你讲要娶新妇都无啦，娶什么新妇？啊，娶的阵啊，后盖的阵啊。啊，这个饲母饲囝，啊，一个囝饲起来拢爱上千万呢，啊，是要安怎饲啦？啊，所以讲我一个在赚偌济钱呢？啊，然后有一间厝也可以当帮多嘞多嘞，啊，你也含一间厝都无的阵，啊，个搭厝租搭啥物的阵啊，无啦。所以讲的阵啦吼，个倒来讲，讲要叫生囝讲无啦吼，啊，个来要娶某的阵讲无啦，我一个较自在，啊，我到迄个夹子、迄、那个夹子的阵吼，啊，一年换过来，迄、那个换、迄、那个换，啊，大家查甫查某。都安尼想啊，啊！你该想这个社会变安怎？哦，这个社会，今嘛，你有啥物恶愿望？你有啥物好想呢？所以讲万行书，行到今嘛来，有真济啥物个念天，拢总唔知啊。反正就是过日子就好。咱的这个叫教科书来讲的是吼、哦，啊，这个念天能力吼，这个叫念天能力，讲的阵啊，要甲提单掉啊，讲伫教育内底未当教念天哦，咱人未使有这个念天的吼。哦啊，唔则讲的阵啊，吼，这连体提掉了后，到个叫的阵啊，咱婚姻馆长较早婚姻馆长的所提问，第一个哦，第一个的阵啊，反应讲的阵啊，伊要甲连体提掉，哦，三个连体的阵啊，人未使讲的阵啊，或者更小，你安怎做的阵啊，你家人安怎，什么安怎，迄当中唔是连体，迄当中是咱的身体的本能，迄是拢咱家己欢喜的代志，无迄个连体，无迄个风俗的问题，啥物拢总无啊。啊，唔则讲今仔日吼，互咱慢慢去想啊。啊，这个、世间，这世间上是安怎？啊，那即个讲的阵啊，啊变则济，啊转则济，啊得安怎嘞？吼、哦、啊，好啦吼。反正讲完一项，身体够用，你才有机会；身体够无用，你想法济拢无效。咱后点钟开始的阵啊，咱的其实吼，啊，我见啊你的阵啊，真欢喜，啊，要来讲出着一个和大家做分享一下。啊，我真怀疑的代志，啊，要来叫大家来甲做解答一下吼，无固定啥物代志啦吼，拢总会塞进。啊，我是唔知要安怎，拢总好。那你电话用这留这个电话53 60 5 49 53 60 5 49，吼、哦，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头前爱加一个05，吼、哦，呵，来，真正好听，吼、哦，咱这个吴良的阵啊，讲开100万选台北市长，唱一条《爱江山更爱美人》，然后好听的歌，共同来做欣赏。

唉，人生短短几个秋，一世人的时候呢，秋就是代表一年当中有一个秋天啦，吼、哦。啊，讲人生当中短短有几个秋天，所以讲万行事。只要的阵啊，欢喜就好，

喜就好，唔免去想讲啊，我得安做，我得安怎，拢唔免想伤济啊。今嘛，就是讲较轻松啊，过得好，想愈多，你也愈艰苦，吼、哦，愈艰苦。所以讲烦恼。有路用无路用啊，是安尼烦恼啊，烦恼无的嘛，对不对？是安尼操心啊，操心啥物啊，操心的阵啊，啊遐事实操心遐代志，啊有路用无？哦，所以讲真啊，今来甲你讲啥物拢总无。哦，拢总无，你只有快乐，你只有静心，只有欢喜心，达行拢总好。啊，你也唔欢喜，啊，干一日干一日想遐有诶无诶，拢总无路用。尤其身体吼无顾，会好未？未好，未好，安怎顾你都未好。所以讲身体不断伫咧老化，不断伫咧退化。会倒回去了，未倒回去，伫咧拖。咱的七月时过去啊，吼，咱再使讲伤多。啊，七月咱都卖讲较济啊，吼。啊，今仔日已经七月走去啊，八月开始啊，吼，咱都使来讲啊，吼。啊，你讲啊，这个干妈被安怎吼？到尾嘛是无啦，嘛是无去啦。啊，是那干妈到尾也无去，嗯。啊，今麦大家拢啊，请请去抬坑。啊，当中当初的无爱烧香，无爱拜公的婚啦、啊。啊，未啊烧金，啊都提他个坑的就好。啊，即马即代提开，啊大拢提起啊，啊提起后边呢，后边搁再来一尊啊，吼、哦，搁再来一尊，啊唔娶唔嫁，啊唔娶唔嫁变安怎？啊，大家都去他拜，吼、哦，啊去即个叫四个拜，啊都安尼拜拜，啊哪拜哪拜，啊即马最后即代无去啊。啊，无去变咯，啊嘛是赶快甲写里来对，啊后边有人过去拜，啊都无啊拜啥物，啊嘛是无去啊吼，所以讲这得发展讲这转啦吼转啦，包括着讲的阵啊，你甲骨头拢总提甲化蛋掉，以后拢无骨头，起码个咧转啦吼，所以讲即卖人，你讲咩叫娶啊叫嫁叫生囝啥有诶无诶吼，真济讲无啦，娶啥物嫁啥物，我逐工咧困的阵啊身边了一日烂。就好啊！啊，我是咧想啊，这啊，这个无个换一个，迄、那个无个换一个安尼吼。啊，今麦已经就那所地方讲，虾米个连体无咧连体的问题啦吼。所以讲，咱的教育部嘛，讲不个连体提单掉啊吼。所以讲，这个时代一直当中无赶快，你也感觉想了到底，你也惊未？想了到底，你也真恐怖未？吼！啊你讲啊我身体不好啊叫事实甲创啥咪吼讲无啦我在大行咧无用创啥无用一抓到咱天咧我定来等你甲你创啥咪你该想办法等给用就好啊你该处理吼、哦、咱该处理啊所以讲啊这个财产的准备给你啊财产要创啥啊你也准等来处理讲好我随等啊吼啊你迄个时间就用啊啦吼啊唔再讲的准难啦吼你该想法济吼啊惊咱惊咧吼啊大行的准啊拢无啊啦。较早人啊，过往去了，个摕一寡啥物金银财宝有诶无诶，阵阿要互伊即个吼，阿去较袂空空者，即马咧无啊啦，连金卖阵嘛，甲你拔拔起来阵，阿嘛摕起诶阵，阿都一趴火，阿都开呼呼咧，阿都无去啊，阿摕来装装诶，阿去啊偏落去，阿得煞输啊吼，所以讲啥物拢总无啊，吼拢总无啊，阿你也记得讲诶阵啊，你也烦恼诶即阵啊，嘛是烦恼无诶啦，吼无怎解决个咧无诶啦，吼阿大。行当中无，所以讲，咱的道家，道家的尊啊，迄里有在啥物？迄有在无爱，或者不达，不达讲这个无爱，不达是讲无爱的意思啦吼。啊，佛家的迄里佛理呢，别讲无爱，还啊，这个想想多，啊，别讲啊，别讲的尊吼，啊，别啊嘛想想多啊，啊，所以讲的尊模棱两可，就是讲咱的佛理。佛理来讲，就是代表讲真济代志的阵，啊，得看你家己哦。你讲要放掉嘛，未使去；唔放掉嘛，未使去。讲未干脆的意思啦，吼、哦。啊，道家吼，迄、哦那个不离的阵啊，啊，清清菜菜，达行拢总好啦。无咧，该想想较济啊。啊，得反正无哦，佛家讲这无，或者不或者无啦，吼、哦。啊，等佛家讲这空哦，啥物拢总爱看空，啊，看空，也个有呢。一个偌困难嘞，空来讲的阵啊，别为空啊，存真济力嘞，要创啥啊，创啥物阵，达行拢总爱真食啦，真出力啦，所以讲叫做福啦吼。啊，道家的阵啊，讲不啦，都无爱啊，啊无爱的阵啊，达行拢无爱，爱做唔免做啦吼。一世人当中空空气啦，唔免想遐济啊，所以讲伫即。

在世间当中吼，咱的其实咱个身体够勇敢，这是咱的呢。你身体也够未勇敢，你食什么仙丹，你拢无路用。你按哪去做，你拢总无路用。上界电话一行，一定爱叮当。咱人也无叮当，你的心脏会愈来愈萎缩，你也亏得体力愈来愈无。过来今仔日甲恁讲一行。特别记有清楚啦吼，反正真侪人吼，真侪人拢是讲啊，我啉营养的就好，吼啉营养就好，啊，拢总无要食物件，啊，拢总我食蔬菜就好。你敢知影讲，你这个白米饭是上天赐予咱上好的这个白米饭啊，这个白米饭。在咱的身体当中，你也吃愈多，你也愈紧回去；你也吃愈少的阵，你就真紧两下。所以讲，看这个牵涉到咱的血受的问题，加到咱人生悲哀的问题。吃饭一定要记住吃七分饱，饭嘛是爱正常吃。有真侪人我吃蔬菜就好，啊，我唔免吃饭。但是你少年的看见，等下你吃老了后的时阵啦，吼，你就发觉到讲，啊，我那愈来愈无气力。愈来愈无气力，身体愈来愈无好。迄就是讲，你的胃，你的胃本身的阵啊，伊无法无力，嘛本身无法多行的阵吼，甲咱的气力的提升啊。啊，唔则讲伫咱的人生当中，你会记住啦吼。反正气力吼，咱的胃就是咱的气力的源头之一吼。咱的胃无定的物件好无啊？你一日干嘛？一日胃疼，一日干遐未使食，遐未使食。按你的身体，就一天一天一直无好啊。所以跟你的胃大抵都有关系啊，这个胃你无定的吼，伊出力，你胃也无力，啊，人敢有胆吗？是不是的吼？咱要问诶，咱后点钟再来，咱这点钟卖问吼，后点钟就难讲啊吼。啊，所以讲甲恁个拍摄一下吼。啊，佮再来诶阵啊，我定甲恁讲，食药啊，食无效吼，是虾米原因？咱诶身体出问题，食药啊没有路用，咱诶身体气已经裂去啊，已经无气无咩啊。你食虾米仙丹，你拢总无效。啊，你食虾米告虾米电视广告呢、报告呢，食这虾米有效，食这虾米有效。我跟你讲啦，规身躯是靠你的这个源头、总源头这个气力啦。啊，这个气力都拢总无啊。啊，你是要安怎有法多行的阵啊？啊，健康要到多有法多行的阵正常呢。所以讲，这个人诶，这个吼、哦，身体要用，就是你身体气力、体力还有啊。啊，你的气力、体力拢总无，就是你无法当吸收，造成到身体的老化，啊，一直退化。你也知道这个问题，咱身体的气力。体力咧转上掉，咱身躯内底所有的营养，甲咱身躯咱吸收啊！啊，你都已经无法当转上，你的气力心脏都真歹，啊，你肺袂家己行，听清楚，肺家己袂行，肺是爱靠气伫咧带咯，啊，你气力都已经无啊！啊，免啊肺行的到位，啊，你也记住咯，营养是靠肺的阵伫咧上哦，啊，靠肺甲你带到每一个所在，上你的营养去到位哦，哦，啊，你的这个。叫的阵啊，啊气都无啊，啊你的肺都行未到，啊你的脑化甲退化未，你家己讲得好啊吼，啊所以讲即卖重点，就是你的体力，你的气力一定爱有，你才有法当甲你身躯内底的阵啊，真侪物件会当带到位，和咱身体会当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唔是干那讲啊要食药啊食药啊，底下病告啥物，看啥物食啥物，恁家己想啦，恁食偌久啊，啊有效无？你甲我讲。吃到要转转嘛两卡，吃到倒伫安样伫咧喘啦。啊，我开几十万啊呢？啊，我吃偌济？这个健康食品人报偌济？吃啥物？啊，是那吃到尾诶阵，是那两卡倒伫安样伊呢？即句话，恁家想我清楚就好啦吼、哦。老师甲你讲诶，恁家感觉就好。啊，这个气血能力哦，气血能力，是那气脱头前，肺行后边，咱人诶身体用力后，这个心脏就有力啦。啊，心脏有力诶。阵气在咧走道啦啦吼，气是靠心脏来伫咧杀诶，啊，咪心脏歹哦，是咱身躯内底即个吼，啊，即、這个机能无法当提供着心脏诶，即个人讲，即、這个气力体力啦，啊，你所以讲你无法当提供心脏，所以心脏愈来愈萎缩，啊，愈来愈旧，啊，肌肉到尾啊，伊无法当甲只营养诶阵送倒出去，你诶血也愈来愈欠，血也愈来愈无，啊，你咧心脏无需要血嘛，啊，即、這个血管就愈来愈细。掉啊！这个心脏愈来愈萎缩，啊，到这个吼，啊，这个心脏的电器，啊，你气煞袂叮当，你辛苦卡。

酸啦，骨头啊酸啦，啊在边啊无力啦吼，啊本身的阵即糖尿病也干袂落来，啊食药啊食袂惊，大汗拢袂叮当啊。即啥物？得个你的身体紧歹啊，难讲阵一气地百病，气啊虚百病，你就食到位啊。大汗拢总来，大汗拢伫咧退化，啊大汗拢伫咧艰苦，啊大汗拢靠西药来做止疼，西药来做控制，啊一日干拢伫咧食控制，啊愈食身体愈虚弱，到尾的阵，哎酸软卡倒伫遐好难过啊吼。啊，所以人生当中这款上介可怜啦，干那食药啊过日子尔，唔知要安怎来顾身体啊？唔知讲这个心，这个心力啦吼，咱这个亏大的阵啊，未安怎好倒当啊？啊，唔知定咧甲恁讲，吼、哦，这个叫亏大，是咱身躯内底机能伫老化退化，啊，机能老化退化的阵，无法当提供着心脏的这个亏大，啊，唔知造成着咱的气血行未到位，遐酸遐抽遐麻。安尼把卡安尼生卡安尼是虾米原因？人讲以前那个末梢神经对吧？啊，末梢神经是安那末梢神经出问题。啊，你食末梢神经药啊，阵少年的阵会感觉有效。啊，你只老的食末梢神经药啊，敢有效吗？应该想得好哈。啊，所以这个问题，你出一多一个问题，嘛是血压反点，咱的心肺梗的问题，咱的亏力甲体力的问题，你亏力体力有够来好杀的阵啦吼。啊，咱。辛苦所应用行到位，因每一项伊拢自我修补，家己拢总会好。啊，你食这药好好无？安那食你嘛无路用，是不是嘞？吼，只有食西药有效，食西药甲你控制，食西药让你唔知艰苦。那讲麻醉西药煮落了后，你都唔知人啊吼。比如你困起的阵啊，阿咪我就食到喝醉的阵啊，啊，这个医生的阵药后你食到等一下麻醉开刀开甲到尾的阵，你出来讲哈，啊那一看乌浪浪的阵啊。咱咱拢总唔知呀，所以讲真济是西药有法当互你轻松。春内阵啊，你食啥物仙丹，你拢总无效。卖讲讲食啥物地啥物，食啥物果啥物，嘿拢总无路用。即马时间啥物时代啊？唔是较早的时代呢？较早当你病，当你咧做阵，食较补者，食较好者，你就有效呢。啊，即马唔是啊，专门吸动害，大家底下吐者吐者，啊，行路是卡拖拖了，弯毛吐毛，弯毛吐毛，连心脏连喘者都未。都袂喘咧，啊！行在规身躯胆肝，有诶着变较老清肝啊！啊！你甲想讲，即款身体叫较在身体，敢有共款吗？啊！即卖方法叫较在方法，敢有共款吗？也可用较在套诶阵，啊！伫咧各地以即卖人，了即卖人诶身体用，敢有可能诶代志吗？是毋是咧？敢讲上简单啦吼，较在讲做脑充血啦，即卖讲我做中风啦，啊！你敢知虾米叫脑充血？脑充血诶阵，等于脑。脑顶管的憋灰啊，人讲憋灰，就是等脑筋啊，吼等脑筋的脑顶管憋灰，啊憋灰的阵的脑充血，人讲等大条很细，等细条的阵一卡一手啊，啊即卖是安那个状况，是安那只只脑充血的，因为即卖人都无法多，食好做轻巧，迄、那个心脏都无咧拼力，啊大家拢总食真好，啊所以讲啊肺咧行则慢，啊肺心脏顶壳壳，肺咧行则慢，啊肺行慢的阵，愈行肺愈歹。愈行肺愈歹，啊，心脏愈来愈无力，啊，愈来愈无力，啊，你个想讲，安尼会中风未？是安那未个脑充血啦？是安那即马那阵中风诶？这来讲时代无同款，即马人无同款，唔是像较早人有伫咧病，有伫咧做，即马都大家伫咧说说，啊，上班坐点班嘛无咧出力啦，对不对？嘛是同款咧，底下咧做下公务啊，催人去啊，搞像较早伫外口变个贵，辛苦打工，安尼你过吗？所以讲时代无同款。身体无同款，用药也无同款，各身体方法嘛是拢总无同款，未当定讲伫过去的阵，啊，什么病食什么药啊，什么药啊，准备告什么告什么告什么，啊，这个气已经裂啊，你告什么嘛无效，唔是讲中医遐药啊无路用啦，啊，讲你的身体根本都无路用，啊，你食着这些健康食品，本来的阵啊，古早人来吃，各项伊拢总有效啦，啊，即嘛是安尼，大家拢总无效，啊，都送未出。啊！这心脏则歹，开来则无力，唔是心脏病哦，听好清楚，唔是心脏病哦，是你身躯的开力体力已经无啊，无法当倒转来咧。啊，这边安怎医？
无法度吼、哦，所以讲一定都要有一个营养素。下面个营养素，第个咧配方吼，啊，要安怎来调这个药，针对着咱身躯的体力甲亏待的阵伫咧上，啊，你亏待体力伫咧上的阵啊，你的气的健的高位，营养健的高位，你的心肺更的阵，你讲哎，我们来最近干那节奏大的吼，啊，最近人较未啊贴差真济吼，这是熟悉的问题差真济，感觉节奏轻松的，卡嘛较未遐无拉的。他们较麻掉，这里讲营养素，你也扣掉掉，安尼营养素的阵，一旦管理规身躯偌济物件启动啊，啊你一个启动了，心脏咱会倒动啊，啊咱倒动啊，肺你就走会振动啊，啊走会振动，你就感觉咱人加真轻松啊，啊脚起个行会过，啊就较袂遐麻，啊嘛较有力啊，啊嘛袂较硬啊，对唔对？啊大便袂放个呢，即卖阵一放个呢，真好放吼、哦，啊所以讲个阵啊，啊这个骨头啊。真严重诶！你家做检查，你知影？哎，怎么骨头无流出来咧？较早诶阵啊，一直腿腿甲后背恐怖死啊，对不对吼？啊，无流出眼呐，无倒动啊！吼，熟悉的岗位，你只要你家检查就知啦吼。啊，佮再来，你也去看到讲，真侪人诶阵吼，啊，即、這个叫阵困眠真歹，啊是安那较早袂真歹太安诶，啊，你着知讲，啊，咱人诶心肺诶阵气血行袂到营养所，脑部所在营养行袂到，运动咧嘛是安尼嘛吼。再来真熬感冒，啊，身体歹，开得体力无的阵，啊，都无抗体，你安怎袂感冒呢？吼、哦，再来的阵啊，你去看到真济人啦，吼、哦，啊，这个带糖尿病的可怜无，真可怜吼、哦，啊，刚才要食糖尿病药啊，你啊，唔知食到要食袂行，啊，你气力气血都行袂到位，你的营养再细腰嘛上袂到位啊，啊，所以愈食愈重济，下到位细腰只会上了才济呢，吼、哦，啊，唔知讲像这情形啦，吼、哦，你的气力。体力有的阵啊，啊你去也见到，你的血有在吸收，一吸收，伊慢慢的开始做调整，你的气也叫糖分的部分，啊得哪来哪控制一条啊？你该想讲安有恐怖，真恐怖对不对？哈，啊说营养素伊有这个好处，食药啊来讲是绝对袂好诶，哈，会愈食愈重济，愈食愈济药啊，所以讲这个健康的问题，就是咱的心肺更亏得体力的问题啦，哈，啊佮再来一项呢，这问题拢。伫咧遮心拢做 OK 啊呢，吼、哦，你爱心么好吼、哦，你的心脏，吼、哦，你的心脏，家你血管也过去顶，得去反顶，因咱西药食真济，咱的心脏，即、這个化学的物件，使着个心脏反顶，搁只钙化，搁再来，你也食一寡健康食品内底，有一寡即个在做化工的物件，你的心脏买反顶，血管买反细条，吼、哦，搁再来阵啊，你也登记食钙人，吼、哦，啊钙一般。心的阵，得输掉你的心肺跟钙化反应啊！吼啊，这个心脏啊，静定了，你气血行未过，你的心脏真喘，吼、哦，心脏真无力啊！这个心脏定胸闷啦，啊，一日干唔当当，心律不整啊，定安尼戆个头壳个咩跳出来吼、哦，啊，都定壳壳安尼吼，啊，这个目睭的阵，血管的阵，人讲这个叫脑充血，啊，目睭定来出血，还是脑充血的征兆，其他是当地目睭呢，啊，当地脑的，就叫做脑充血、脑淤血。在讲的脑充血吼，啊，所以这心脏定加这个型嘞，啊，血加定加这个型嘞，血管一条啊，囝，啊，你家想讲，啊，那血加歹，就你讲通血咯，清血油诶，清血一直吃一直吃，啊，愈吃愈无血力，愈吃愈软卡，啊，母啊，甲娃心肌梗塞啊啦，吼、哦，啊，未胡安喏吼，小小的尔啦吼，啊，是讲中风啦，啊，中风变很喏，就是啊，即卖中风，唔卡在中风呢，啊，中风到底下过啊，啊，底下咧过阵，啊，要等都未等去，啊嘛。真可怜，对不对？吼，啊，所以出外底啊，出一个软卡，甲出一个中风，你这个家的就生产咩？吼，都变作讲未安宁啊！啊，咱家本身也唔顾，别安那顾呢？吼，过来包括着啥物？咱的这个心脏也无够，咱的阵啊，啊，气血行未过，啊，所以心肺更一定爱软化，吼。软化了后，你的心脏在跳走正常，你的心肺更在行走正常啊！啊，唔则讲真济人讲是安那腰椎愈来愈无好，啊是安那遮济人尿泊酸增多，是安那遮济人阵放尿遮臭，是安那遮济人阵吼下晡所在味道遮无好，爱生遮济即个无好物件，吼、哦、你敢知这啥问题吗？迄就是你的心脏歹的这前兆啊！啊，这边安那解决无？有药好解决？相信无有好解决的这问题，啊！你这问题总共有偌济问题，你知无？因为本身就是定心中定啊气。
无力，啊，会杀未行，啊，会杀未行，会行未过，啊，会滚反射条，会咧行上班，啊，反落，啊，中风是唔塌得了嘛吼，啊，这射条会滚，心肌梗塞，啊，是两种正常嘞吼，啊，所以像这问题只有一项，专性、专性、专世界。

所以上界这样有路用无路用，未去收啊！唔则像这个问题，都爱伫外口用家务的阵啊，啊来个饲这叫这个花青素，甲做分子啊！啊，所以你做分啊，有效无效啊？因为花青素的阵，这个家务吼，家务是咧甲咧分子的花青素啊，第三档内底的阵啊，啊，再我当完成做分子，所以你食了八道内底。真简单，你也感觉出来哦。查我食一坨，你讲哦，安那效果真好吼、哦。啊，所以讲伊吼，你食当中唔免搁再消化，直接吸收吼、哦，直接吸收伊个效果就真好啊。啊，唔知讲你伫咧食当中，你发觉就讲，我这心脏即卖跳起真顺啊咧。啊嘛未大细，心理不整遐问题，啊嘛拢总无啊吼。啊，搁再来，你也感觉讲个阵，有影咧吼。我即个叫个阵吼，啊，即、這个血管哪大条呢？啊，把酒咧出。会一礼拜过了，阿特别过来出会呀吼！啊，所以讲你的肺哪大条，啊肺哪有难，啊这个肺的阵就哪轻啊！你讲啊，我有心肌梗塞，有这个去正经啊，啊紧接啊，阿无后边个第二期、第三期嘞，迄个代表讲你的心肺更有反应啊吼！啊，紧个放尿都无唔对啊吼！你讲啊，我今麦放尿真吵呢，啊我今麦的阵啊，尴尬的阵啊，碰这个腰子无该好紧接的对啊吼，腰子无有啊好接，目睭的阵来出会嘛无有啊好接，你。你只有把你的心肺更放凉了，啊！你这个肺管啊反冷，伊这个目睭的阵出血了未啊？你只有心脏肺管有力的阵塞的惊，你的腰子拍的叮当，一寡只无好物件新陈代谢啊！放出去的阵啊，啊！你下部所在一寡增大，一寡只无好，有诶无大蛋掉，伊家己自我在做修补啊，唔免讲一日干，要食啥物，顾啥物，食啥物，顾啥物，按哪顾，你嘛是无路用，是唔是咧？吼，呵，讲到遮就好吼，尤其是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皂能解决代志，甲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过来。

0: 0969-96000。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徽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就不会给你搅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亮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但因果。

亲情的海花，感谢大家哈。好，咱过来这个第二点钟的时间，给咱做服务啊哈。啊，有问题要找我老师的，咱电话就会当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咱今仔日头前讲过吼，咱今仔日算特别开放一个较简单的啦吼。有啥物欢喜的代志，大家来做分享；有啥物麻烦的代志，有啥物问题，咱拢会当伫遮的阵

0: 共同大家来做这个吼，帮咱做解决问题。所以讲万行书拢总好，伫咱的节目。听咱的这节目的这些好朋友的阵，甲咱家所有的这老听友拢总好。咱不管咱目前有啥物问题，咱拢总的阵啊，啊伫咱节目中，你拢会使问，阿麦使你讲，拢总会使你分享啊。哦，所以讲，即马小改一个好啦吼，阿麦讲干咱伫咧问遐个问题，因为咱已经做二十几档啊，该问的嘛拢问个差不多啊，是不是咧吼？啊，该讲嘛拢讲个差不多啊，所以讲真。这个问题搁伫咱的心内，啊，搁藏伫遐，袂要紧，咱个清出来啊，好好的阵啊，啊，今仔个拄个什么代志，较特殊的，有时阵咱要分享给大家，嘛要给大家知影，讲目前有啥物问题，大家爱说你一个吼，啊，目前有啥物问题，大家较欢喜一个。所以讲真侪代志拢总好啦吼，伫咱节目中，大家共同来分享，共同的阵啊，有问题共同来帮咱到解决，啊有啥物喜事、啥物好事，咱伫这个节目中，大家共同的阵啊，啊互人去做分享，啊包括着身体的问题、种种的问题，有啥物问题，老师会当帮咱解决的，咱尽量帮咱做解决。诶，其实啥物事拢总好，咱拢卡现场的电话。5360 5499 5390 5499，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搁再来一阵吼，老师讲跟顶顶两礼拜、三礼拜啊吼，啊买着咱的道理，食了感觉安怎呢？迄、那个品种已经无啊吼，迄、那个品种拢卖完啦。会使讲所谓道理，无人比较好食的，嘛无人优质比佫较悬的。啊，佫再来一等些个，吼、哦，一等些介较无同款啦。啊，但是嘛是真好食啦，佮别人比起来嘛是真 Q， 迄、那个味道嘛是袂歹，吼、哦，无人亲像。迄、那个讲遐油，顶啊顶啊买着遐袂等些遐个品种，吼、哦，迄、那个品种就对啦。每一年都方真侪人买，吼、哦，拢只买完的阵，啊，你们当时够明年再佫再有啦。迄一年收一概念，啊，都收无介济，啊，大家拢总啊有伫咧买，啊有伫咧食，但是要甲恁讲一个问题啦，吼。啊，有时阵咱啊较偏远的所在，啊，路离可能寄袂到位，因为今嘛，吼、哦，今嘛的阵你甲看，所有的这个叫货运呢，吼、哦，咱咧寄这个货运呢，拢寄袂出去，大概拢折掉咧，吼、哦，所以讲，伫咱这个八月中秋寄的人嘛真济吼，来，咱先来接咱电话吼、哦，问题找我老师的，卡现场的电话5360 5499。来，你好。
1: 郭老师，你好。我请教你哈。
0: 你讲什么问题？
1: 我迄、那个。我问我本身啦。
0: 好、你问你哈，来，你今年几岁啊？
1: 我今年80啦，哈。
0: 姓什么呢？
1: 姓廖，廖月丽。
0: 好，廖月丽，然后过年个过啦，好。阿丽呢？
1: 啊？
0: 阿丽在几里？丽
1: 都月丽是丽。
0: 所以讲，你唔捌你，我就无可能甲你做服务。我定咧讲，恁爱讲的清楚，唔是唔捌你的问题啊。
1: 你以为你有啦，你啦。
0: 你有足侪字嘅，你敢知？对哦。你刚才讲你有咱的公里数，你有咱讲几公里几公里的字啊？啊，有内面的来，内面和这里面的字啊。
1: 我老
0: 说，
1: 你一字字就是一个跌啦吼，啊个一个怀，啊一个拍车啊，那俩。
0: 你安尼讲听无？什么一滴，啊个一个坏，啊个一个怕车啊？安尼是不是？一滴的，啊个一个坏，安尼看未出来啦。因为迄足济字的，大家音拢足济字的，无法多，唔是我唔甲你服务啦。
1: 你
0: 我甲你讲，你有真济字，足济字的啊！啊，伫咧号名当中的阵，大家拢嘛有较早的人拢的阵，啊在去写写啥的，家都唔知影的呀。
1: 你我来讲多济。
0: 我跟你讲，跟你讲吼，唔是我唔跟你服务，因为你安尼讲，安怎讲都未清楚，吼、哦，迄字一个音足侪字嘅字咧，啊，你无唔捌字讲未清楚，唔是我唔跟你看，你等过去问，讲问较清楚，再来甲我问，好不好？
1: 好好，
0: 好好。所以讲每一个字拢有一个音，啊，一个音有足侪字字咧，所以讲唔是老师唔甲咱做服务，咱交大陆无同款啦。大陆的阵啊，一个音的阵啊，就代替足侪字哦，一个足侪字用一个音就好啊，吼。

0: 啊，所以讲你爱看内底内容，吼、哦，再怎样恶观呢？这里什么意思？啊，无你干那看迄字，咱看未出来。啊，咱台湾，咱台湾中国的，咱较早这个字吼、哦，是上盖炸、上盖炸的这个吼字落来。啊，这个字落来阵啊，有一个音，吼、哦，每一个字拢总无同款。吼、哦，拢总无同款，所以讲，唔是老师唔甲恁看，啊，每一个字拢无同款意思，吼、哦，所以讲，老师嘛要甲恁做服务，啊，恁尽量的准啊，得较清楚一点吼、哦。来，你好，
1: 哎、欸，老师你好、哦，
0: 嘿，来，
1: 我要问讲哦，
0: 嘿，
1: 来吃迄个营养素啊，
0: 嗯，
1: 啊，哎呀，规身躯哦，呀、嗯，以前的毛病拢会安尼，
0: 嗯，
1: 安尼浮起来，浮起来，
0: 嗯。
1: 啊，这是好
0: 吗？啊，你甲想讲，赶叮当，你的水沟内底，咱拢无清气啊，赶叮当，你会变安怎？
1: 安、
0: 啊、
1: 怎？你
0: 讲安怎？咱的水一条水沟啦，吼，啊，一条水沟无通，内底拢垃圾的阵，啊，水也冲来，赶叮当安怎？
1: 哦，
0: 啊，
1: 哦，
0: 哦，啊，你好意思哦？
1: 哦，
0: 系啊，赶叮当是唔是赶无好衫，拢铺不出来，才穿个单条。
1: 对哇，以前啊，所有咧听啦，安怎想拢会起
0: 起来？对嘛，啊，都甲你讲。
1: 拢会一两天就好起来。
0: 对啦，啊，就是讲，那么
1: 这我是感觉讲是好的反应。
0: 对啦，所以我们在讲，你的水沟啊，真大说真不好势，哎呀，要甲你冲顶人，你的水冲落的阵啊，啊，水沟要行顶当面变清气，遐物件是爱心铺起来。
1: 我知，
0: 系啊，
1: 那都好
0: 诶，
1: 都
0: 系啦，不要紧啦，慢慢来啦。嘿啦，
1: 我是吃的，都吃阿伯二十斤的
0: 啦。嘿啦，迄拢袂要紧的啦，因为咱代表讲吃的叮当一再铺嘛。
1: 对哇、啊，啊是袂歹啦，真正我吃的我反应袂歹。
0: 对哇、啊，迄、那个气管叮当，迄、那个最高唔知老叮当。
1: 啊，哪公？
0: 嗯，
1: 哪公？安尼我买安尼哦，
0: 嗯，
1: 难过嘛。啊，我哪公啊？迄、那个酵素要个加几份，安尼敢袂使？
0: 你家己门服务处就好啦，因为迄个物件唔是我管啦，哈、啊，你知无？你门服务处啦，
1: 哦，
0: 系、
1: 哦，
0: 你门我管未着啊，
1: 哦，安尼、啊、好，
0: 哦，麻烦你啦，哈、哦哦，好，
1: 啊、
0: 好，
1: 你冇知啊，
0: 好，好，再见，好好。哎，所以讲物件有好无好，大家家己食就知影哈、哦。好啦，接电话啦哈、哦，来你好。
2: 喂，郭老师你好。
0: 哎，来，
2: 我下多咧跟你讲，我即下问阮查某孙，阮查某孙人讲吼，讲阿姨，
0: 嗯，
2: 就了我，你就女孩子的你，迄是
0: 对嘛？啊，女孩子的你就够一三点水了呢。
2: 无
0: 来讲讲女啦，迄、那个女啦，啊，你讲你，安尼啊，是不是完全拢无同啊？对不对？不是我唔好你看，唔甲你看，是因为你唔捌你讲未清楚，我未当亲眼甲你看看咧。
2: 对啦，是我今年我八十岁啦。
0: 哦，来听清楚啦吼、哦。
2: 哦。
0: 你感觉讲的阵一个查甫人啊，这样硬叉啊，达行伊都要管啊，达行伊都要换这个家啊，达行伊都要做啊，你感觉安尼有看我无？
2: 嘿。
0: 啊，有看我无啦？
2: 你即
0: 嘛
2: 是讲，
0: 我讲一个人啦吼，啊，达行伊都讲这项代志，伊达行规家管透透，达行伊都要管，伊要插，伊要换头，啊，查甫人变无路用，啊，查甫人个阵达行伊都看未过，啊，查甫人要想出声，伊嘛比佫较大声，安尼这款查甫人，你佮想讲是好命也是歹命？哦，啊，
2: 歹命
0: 吼，啊，你有好命无？
2: 不好
0: 命、哦、啊！我讲这一条意思无？
2: 我知。
0: 好、哦，你知啦吼、哦。啊，查甫人啊，结较戆，结较懒一个，啊，小灾难一个，啊，是唔是查甫人做甲卵卡，做甲头啊咧咧呀？对唔对？吼、哦！啊，咱就是时阵，有时阵真欢，有时阵就真硬，有啥物时阵，咱讲安尼就安尼，连参详机会都无，安尼是咱咧该担该去做。
2: 对
0: 了，哦，安尼阵对方这个安的阵啊，伊也讲好啦，阿你这样你较搞阿无好，你家己来啊，啊，咱只要去拖啊，
2: 对
0: 了，哦，对唔对？啊，拖啊，搞会像较艰苦，
2: 我，
0: 嗯，对嘛，吼、哦，啊，所以讲真简单的命运啊，是安怎咱只搞是安怎咱未想讲啊，真简单，干那讲话讲较好听就好，啊，干那讲好听话，啊，卖安尼做事，啊，卖讲丢卡唔丢。吼、哦，丢噶唔丢是咱想的嘛？吼、哦、啊，应该安怎都安怎嘛，是咱想的嘛？
2: 丢啦！
0: 吼、哦，是不是？啊，所以真济代志是唔拢跟咱有关系、嗯？啊，你那小东西会向改变，会向讲的阵小奶一个阵，啊，讲会较好听一个，啊，一。

0: 我代志要引要讲进前先想好些再来讲，那安尼噗噗叫的时阵，那讲话时阵一条等下头壳阵崩了出来，真那感到会遮艰苦吗？
1: 跟你讲安尼，
0: 哎，实在吼、哦，代志讲啊简单啦吼。今仔日啦吼，你问到这代志，你就怎讲？一切拢是命，半点不由人啦。
1: 哦，对，
0: 对不对？啊，咱都带因果来，啊，咱本来就各家的这个家的阵，啊，人讲的阵有这个因果问题，啊，我无拍未使接，啊，我无大声未使，啊，我无讲未使接啦。好、哦，是不是安尼？
1: 啊，
0: 结果来讲，啊，食较老咯，嗨嗨嗨嗨，讲要知，要知我当时卖做较忝啊。对不对？要当要栽的时候，我当时已经开一挂，唔免讲想着啊，镜无通开来，镜无通接，镜后改变好，也我存一挂好伊。
1: Yeah.
0: 哦，对不对？啊，想有路用无？
1: 无路用。
0: 即想想讲，啊，是身体用较好尔啦。
1: 对
0: 啦。存咧够有啥物路用吗？是不是？哈、哦，哎，安尼问完未？
1: 我甲你讲，我请教你
0: 哈。
1: 我算者，我大汉后生啦
0: 哈。
1: 嘿。伊今年六十岁啦
0: 哈。嗯。
1: 廖宗庆，
0: 廖宗庆，宗是多几宗？
1: 宗都都宗宗宗宗
0: 宗作侪字的啦，吼、哦。
1: 廖宗庆，
0: 系、嗯、啦，啊都都庆较简单啦，庆是庆祝，庆较简单，啊宗的尊都唔知啊。
1: 宗都迄字宗，安尼都好啦。
0: 啊都无法通看，吼、哦，因为迄字，像你拄只遐看，完全拢唔对啊。啊，你知无？啊，你这样咧看，较看你也看未出来。好，我甲你讲啦吼，什么款人生什么囝，什么款囝和什么款人生，我卖看伊，我看你家讲恁囝，安尼好唔好？
1: 好好好。
0: 哦，来听好清楚啦吼、
1: 哦。
0: 第一，吼、哦，第一啦吼，恁囝读个真简单，未像别人干干鬼鬼。因为较干鬼嘛，未比老母的准啊，啊，这个读个较好，所以变无咧。并无恁去听有无？
1: 好、
0: 哦，所以细汉就教较乖乖，啊乖乖出去的阵，啊拄到贵人，伊造化当病，有法度行的阵，发挥着伊的智慧啊！啊无你个阿掉咧，伊要创啥物，伊也唔敢，大行都唔敢啊！啊所以讲，伊唔是会做歹，啥物拢总袂啊，可是爱注意，因为的阵爱听好听话的人。会变做讲迄阵啊，较无较踏实地，啊，这个囡仔未歹，会当过，大行拢顺时顺时，恁家好愈兴旺，伊就愈好；恁家较无好，伊就无好啊。你听我意思无？就是讲，伊交恁家的祖先的祖灵拢总有关系，伊也对恁的是对许多人真友好，伊就真好啊。
1: 哦，安尼
0: 嘿，阿爷对许多人讲话，同款，甲你的个性同款，一种大声，安尼的阵啊，伊大项代志拢未顺数。
1: 哦，伊本身都未顺
0: 数
1: 的，对。
0: 对对对对对。安
1: 尼你讲有准？
0: 啊，
1: 有准有准。
0: 用力来看恁囝啦，因为我拢唔知你多一字，对不对？
1: 有准有准。
0: 嗯，啊，所以讲人生当中每一项事拢有一个因果问题啦。
1: 哦，
0: 系啊，啊，咱都卖个想法多，啊，都过去都过去啊。想讲我要安怎身体在，要要安怎站，免让人来甲恁顾，安尼上加要紧啦。
1: 对对。
0: 系啊，啊，过来一项，我要甲你讲啦吼。
1: 好、
0: 哦。一世人当中无怨叹，甲无修分啦。
1: 好、
0: 哦、对。哦，无怨叹，甲有修分，你落去地界来讲，要出世真困难啦。哦，即马七个时，我在七个过过，我再讲两只啦。你也讲的准，啊，都过安怎？哦，譬如讲阿阿伯来讲，都跳趴啦，唔讲话，一直对，一直骂，一直骂，啊，这过去事。
1: 哎，
0: 我今日讲，就是要讲大家听，唔敢来讲你尔啦。
1: 哦，
0: 对不对？啊，确实啊，咱这个万分人心，搁伫心肝内底，人甲人登去，搁只唔甘愿，目睭唔开。啊，你讲是讲安尼出事未？派啦，吼、哦。啊，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是爱欢欢喜喜来过一天，欢欢喜喜行个时间到位，来怨叹囝不好，怨叹心不安，怨叹啥物安怎？你敢想讲安尼对啊？唔对？安尼
1: 无啥物好。
0: 对啊，啊怨叹啥物人和人呢？是唔咱家是怨叹，咁就一定别人得咯唔对嘛？
1: 啊，
0: 咱咧想讲爱都应该安怎，爱都无应该安怎？啊，是咱家想咁伊做嘛？
1: 对
0: 不对？啊，所以你为着真济人，为着遐一点仔代志，啊，伫咧言，伫咧怨叹，何伊骂，何伊创啥，啊，唔甘愿，啊，唔甘愿，等家你含混了后，落地府要出事，够哈简单？
1: 对啦，对
0: 哦，所以讲人爱欢喜心嘛，啊来就是说啊，回去的时候。

0: 那阿妈快快乐乐啊，啊，即摆个来，咱嘛个快快乐乐，是不是安尼？好、哦，所以讲万行书拢总无老无去，安尼后世人则无代志。
1: 对了，
0: 嘿哈。阿个代志无？
1: 无无，郭老师。我甲伊讲，我个该请教阮一个孙啊。
0: 你捌你捌个问阿济啊？我看袂完啦。我无来，你这孙啊，讲我嘛听袂清楚啦。
1: 咪啦，我甲伊讲。这孙啊，
0: 无啦，你讲袂清楚，我无法通看。我拄阿恁囝嘛看袂清楚，我是用你来看恁囝呢。
1: 我
0: 即马该
1: 做参考。阮一个孙啊吼。廖成红。会查甫诶。
0: 嘿，你敢知成规矩你知无？吼、哦，好啦，你问清楚再来。吼、哦，好，好，来你好，你好，你好，心机关掉好不？心机关掉，听有无？
2: 喂喂喂，
0: 对吼、哦，来好来换你呀吼。
2: 我问新妇会使
0: 咧？会使子，新妇今年几岁？
2: 四十五。
0: 姓什么呢？
2: 谢。
0: 哦，这姓虾啦吼。
2: 嗯。
0: 啊，再来第二字咧。
2: 您是一个日字旁。
0: 嘿。
2: 下加一个文章的文。
0: 一个日字，哎嘞好。
2: 星期日啊，星期日的日啊，啊下加一个文章的文啦。
0: 下加一个文章的文哈，好，再来。
2: 啊，心是欣欣向荣的心。
0: 好，康乃馨的馨啦哈。
2: 不是哦，欣欣向荣的欣
0: 哦。欸，欣欣向，哦，我知道齁、哦。来听清楚啦齁、哦。反正心不无好啊无歹啦齁、哦、无好啊无歹啦。啊难讲无好啊无歹，就是无拄着逆境的时阵都无代志啦。啊拄着逆境的时拄着好的人看法了后伊就真顺啦。啊拄着歹人佮改加盐加味素的阵啊就变无同款啦。
2: 哦，好，
0: 你听我意思无？心不生，心不生普通人啊，各项代志伊拢诶，这个为着这个，人讲要较好一个，吼、哦，啊较好一个，有时阵你也稍微刺激一个，伊会变作一种人就无同款啦。
2: 哦，对，
0: 卖个刺激就好哦，卖个刺激的阵，伊会尽力咪弄做较高，未去讲的阵啦，安尼阵有诶无，通通不会。真怪啦，一个人啊！但是你啊，刺激个阵，迄心啊，向许转起了后阵啊，安尼就这个街道真乱啦哦。
2: 哦，
0: 心不唔是唔叮当，心不得心想讲要创啥创啥，啊想真济，啊嘛佫会真单纯啦。真单纯嘿。
2: 哦。
0: 啊，单纯就是可以过顺时顺时就好，卖个刺激，卖个念伤济代志，啊卖好拿担伤重，啊就无代志呀。
2: 哦，他就是
0: 一直
2: 是一
0: 直
2: 求更好啦。
0: 对，嘿，伊就是这个个性，一直想要好啦，但是拢想啊好，要更加好安尼。
2: 对，
0: 伊就
2: 是要
0: 更加
2: 好，
0: 要更加好。啊，所以讲啊，拄着好的人，甲鼓励，拄着好的人，帮伊做一个交流，安尼是好的。啊，拄着歹的人，安尼伊也甲牵你边去的阵，啊，就愈行愈错。
2: 哦，我就是做大家，就是拢卖惯你啊，安尼啊。
0: 嗯，阿伯你别讲，阿伯这个新妇你敢袂欢喜啊？可要关多长？你甲我讲。
2: 啊，伊就一直要求更加好，更加好安尼。
0: 系啊，阿都阿本来一人一个性都是安尼啊。
2: 咪啦，阿目睭是咧头壳顶个拢要交好野人的朋友安尼啦。
0: 阿在改网上看嘛，对不对？阿大行要不甲人比吧，行要对人会丢嘛。
2: 对，
0: 啊，要对人对，是不是讲啊？拄到一个心较不好人，看你边样个坐边样去的阵，爱个在要求上些安尼出事呗？
2: 哦，没。
0: 哎，对不对？啊，唔则讲，咱爱好好啊对待，注意到讲伊个朋友，伊咧做件个多少个注意得好，啊，剩咧无什么问题，啊，做大家嘛尽量卖插啦。
2: 没啦，我今麦来就。因为问我家己老师讲的啦，叫我什么拢卖插啦，顾家己的身体啦。
0: 对啊，啊，所以讲啊，该讲的我拢会跟您讲啊，所以讲心不唔是无好，吼、哦，心不真主动啊，得跟你讲，伊的秋后心切，开去拄了一寡只的吼，人讲啊无好诶，伊就一起啊，啊拄着好诶，有人改这个各阵才帮伊到三工规划的阵，也如做如何。
2: 哦，
0: 因为伊太，
2: 就是、我是嫌伊讲伊想要一直咧。最好也人过生活啦，
0: 你做贵妇啦。啊，就按人贵妇嘛，免提你的钱呢，人伊嘛家己要拼呢。
2: 就要自己吃，慢慢吃，必须稳吃，你啊，哪有自己吃？

0: 啊，伊嘛想一直想讲要拼较好咧啊，伊敢会想讲个准备甲开完嘛？
1: 对啦，咱嘛是啊，都可以自己一个家的啦。
0: 哎、你爱怎啊？今嘛有新妇爱做欢喜啊？呢，无新妇。
1: 对，
0: 上面
1: 要感恩心，我
0: 人拢
1: 感恩
0: 伊
1: 要感恩心。
0: 嘿，卖讲说啦，吼，有一个新妇就真好啊啦。
1: 哦，好啦。
0: 你也看你厝边头尾偌济无新妇，偌济无惊啥？
1: 嗯，对啊，我
0: 老表
1: 都不好，我
0: 才早嫁呢，才嫁他个。对啊，大姐无惊晒，大姐无新妇啊，啊有新妇，咱就爱咪咧笑啊啦，对不对？所以啥物用听，袂使用这个吼，啊管伤济，讲伤济，要讲还讲欢喜事就好。哦，啊咧讨论的准，
1: 那、啊、老师开头讲的啦，我既然呢，
0: 我做新妇的，
1: 我无同款，阮即马做大家，甲阮较早大家正经拢无同款。
0: 我唔知讲个阵，即马好即无，大行都无，你要叫我创啥无？你改创。哦，对不对？啊，较早咱个时代的阵啊，那去叫人创啥，安内创啥，啊，咱那要出声的阵，咱唔敢出声，拢会叫翁出声。啊，即嘛直接要打去顶管啊，搁咧叫翁。
1: 对不对？啊，阮两个拢唔敢出声。
0: 哎呀，啊，你唔敢出声是咩？真迄落的阵，你得叫翁出声。
1: 啊，阮两个拢唔敢出声，所以阮囝拢骂阮翁讲伊
0: 笑。对，啊，所以讲你唔敢出声，恁翁个唔敢出声，啊，就点点啊，无变怎？
1: 啊，就是咱就是，阮翁讲，阮翁。
0: 跟
1: 我讲的啦，是和大家口头的，现在大家来出去做我的媳妇，我就要跟媳妇口头，我哪能跟我讲这句，叫我
0: 怎么对？所以这代人啊，吼，咱这代的人叫啥？恁这个做乡民大家啦。哦，乡民大家啊，咱你爱红台就大家啦，今麦个爱红台新妇啦。
1: 是啊，人伊是变咱红台啦。
0: 啊，到什么代志的阵，咱都未使讲，未使大声，卡只对大家嘛是要讲。
1: 未使讲，
0: 就对大家嘛是同款啦。
1: 嗯，
0: 安尼咪做乡代大家吗？乡代管家好啦。
1: 哦，对啦，你若讲这代，讲我乡代管家
0: 就唔样
1: 啦。
0: 对唔对？啊管啊管家钱就通着咱管，啊钱也往着咱管嘞。
1: 嗯，
0: 哎，
1: 正经老师在讲啊，真的，我当时问起大家正经都很有感，有感。
0: 所以讲，食到这聚会啊，吼，为今啊，食到老，为真卡行到起来来吼，差不多该看的拢看透透啊啦。
1: 嗯，哎呀，对啦，也蛮拢经历啊啦。
0: 啊，人讲经历过啊，什么代志是咱冷静咱看会清楚，啊是真济哩当下的阵咧看未开放未开呢。啊，敢真正的阵像咱想遮歹吗？啊，但是因为有真侪人真欠卡，所以有人讲欠卡新妇也好，欠卡大家也好啦。啊，就是因为咱的心啊，就种唔甘愿也好，啊是讲听落来讲，家己的阵迄个制造掉迄个叫仇恨值的阵啊，愈来愈悬啦，讲话愈来愈歹听，啊，到尾也是唔得随人啊。
1: 啊，对了，
0: 对
1: 了，
0: 哎、
1: 啊，就是，对啦，老师讲的文样啦，老师都是在坑阮去演的啦。
0: 啊，所以讲一世人当中，但讲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嘛。
1: 嗯，对啊。
0: 哎、欸，啊，所以我定跟恁讲，唯一来讲身体够勇健，啊，健长才有路用。
1: 哦，哦啊，我也想问阮一个细汉仔。
0: 哎、嗯，准无电，你当时问吧，紧来，今年几岁？
1: 四十四岁。
0: 姓什么？
1: 叶泽良。
0: 泽是哪一个泽？
1: 哲学的哲，
0: 哎，好，凉呢？
1: 优良的凉。
0: 讲实在啦，哈，领导真正袂歹啦，领导真正袂歹啦，唔像别人迄个无路用的啦。领导算有牙头，领导达行拢总有顺序，袂像别人无顺啦。
1: 我无顺三十年，这叶泽良就无顺的呢。
0: 啊，我得跟你讲的阵啊，也这个叫领导真顺，唔是干啦，伊无顺，领导拢真顺，领导也袂像别人无钱，啥物拢袂。你晓有无、嗯？啊，这个来讲，
1: 过了啦，迄是迄个日子过了啦。
0: 嘿，真好嘛，真好过啦，袂讲袂通过嘛，袂欠人钱，啥物拢袂啦。拢总袂啦。啊，这个囡仔个大只鸡啦，万行书，伊也较输诶，全部一步一卡印。吼、哦，啊，伊要做干哪要做头家，啊，较做愈做会愈艰苦啦。你听我意思，伊干那是要做头家，干那想讲要做较大嘞。啊，你是讲有法当做较大嘞吗？迄是伊未顺，唔是恁这个家未顺啦。
1: 对啦，伊做无顺嘞，这三十年来做无顺。
0: 啊，做无顺嘞，目头看伤悬，眼啊大伤悬，爬未起哩，爬未起哩，唔是伊无本事，是伊 打伤悬，伊不

0: 也个钢筋杆伊就爬起嚟啊。
1: 哦，
0: 好、哦，你听我意思哦。
1: 哦，个
0: 钢筋杆
1: 做头家，伊干阿要做伊的本道，头家伊本道，嘿，但是就做
0: 无。啊，你着讲的准吼，啊，咱若家的准，卖一概打三杆，啊，咱若打两杆，反正过会起嚟。哦，啊是讲打一杆一杆来，啊是讲这条路未通，啊咱转一下，安尼是唔通啊。阿伯顺是伊心的问题，伊这个人讲的准，一直往上，最尾屋顶关楼，是唔足困难的。
1: 是啊。
0: 对不？阿姨都不爱往低处流啊，伊感觉要搁较悬，要搁较悬的，阿都爬未起哩啊。唔是伊无本事，伊真有本事哦。伊真有本事，唔是无路用人。
1: 伊就是只骄傲啊！阮因大姐就是讲啊。
0: 他就讲，伊真有本事，阿目目只头真悬，所看的路嘛真悬，啊真悬，你打未起，讲阿、啊、我打三步打未起，无我打两步起码啊，搁未起我打一步得，伊嘛一个看来要打三步啊。
1: 对啊，阿公啊，唔听，我
0: 才
1: 讲，
0: 嗯，
1: 啊，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
0: 啊。啊，所以他都是在让路转，他不转呐、
1: 啊。对啊，他不转、啊，我怎么办？
0: 啊，所以讲这边那公领导无，领导看起来真好啊，因为为这个新妇过这个镜看，领导是真有出头的人，唔是无出头的人啊。
1: 对啊，哥哥姐姐都很都今天都蛮出色的啊！啊，他不是不出色啊！
0: 啊，所以吉安啊都很出色的，领导未歹嘛，领导祖先各方面打拢未歹，恁的脸拢未歹嘛，对不对？啊，伊办是真好啊，真好来讲，对我讲咯，伊一概卖打三波，伊就打两波，就可能会起嚟啊！啊，两波个未起嚟，家人赶快的准一波一波来，是咪今仔作顺的啊？好，啊，听有吼。
1: 我
0: 知
1: 了，好啦，
0: 好，好，再见。
1: 谢谢。
0: 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啊，来，个什么问题？
2: 啊，25岁。
0: 你问什么人？
2: 我问本人。
0: 你本人，你在我会。嘿，姓什么？
2: 姓王。
0: 过来。
2: 康乃馨的馨。
0: 康乃馨的馨。
2: 啊。
0: 嘿，过来。
2: 友谊的谊。
0: 友谊的谊。哦，我知道了哈。来听好势吼，万行书啦吼，有通食会当过就好，卖想伤多，想愈多你会看未着，会想愈多会感觉大项代志拢无。安、啊、尼听有无？
2: 听有。
0: 吼、哦，所以讲你是真好个囡仔，啊，可是心未静，啊，心也未静，你都画未出去，啊，画未出去个阵，啊，得愈行个阵，路愈矮，啊，愈艰苦啊。
2: 哦。
0: 听我意思无？听有啦吼，所以讲万行书，心爱心静落来，咱造化当行路。啊，跟他想遐济，安尼你的路会愈行愈矮，愈行愈无路好行。
2: 嗯。
0: 哦，听有吼。
2: 听有。
0: 所以讲，大项代志拢先甲放伫边啊，啊，先过日子较要紧。啊，万跟他讲个阵，也未行，都是要走啊，有可能无？
2: 无可
0: 能，对嘛吼？啊，你是唔拢安尼想？啊，所以想啊，到尾啊，但心未静，逐项拢未顺遂，哦。好嘞，了解啊哈。
2: 了解。
0: 好，好，哦、好，再见，好。哎，所以讲，逐项拢总无同款，希望大家拢总有这个心，甲家己的路安排好势，上加要紧哈、哦。来，啊，有时啊，老师好，为你个拿卡哈、哦，啊，老师啉者茶一下哈、哦，啊，今麦阵啊，刚才阵拿后头啊，稍稍的阵啊，天啉者茶，等再个来，啊，你电话爱拿卡，老师哪敢恁做服务？每一个人，老师哪敢做服务啦？未讲的阵，啊，你卡卡的老师无插你，别安尼做啦哈、哦。因为咱的节目是咧帮咱做服务的，咱的节目是每一个人问题，咱拢爱帮咱。解决问题，会当予恁顺时，会当予恁了解上加要紧啊！唔是讲个阵啊，咱个想安怎，伊就安怎。来，真好听个歌曲，路顶了解我的心，感谢大家。

0: 来，感谢好朋友哈、哦，啊，有电话紧甲咱接哦，啊，紧甲咱做服务，卡袂互咱等伤久哈、哦。来，你好。
1: 我老师你好。
0: 你好，来，你讲，啊，啥问题？
1: 我请教你哈、
0: 哦。好，你讲啊呐。
1: 我第二后生啦哈、
0: 哦。哦，今年几岁？大约看得好，未准备啊去。
1: 59。
0: 哦，来姓啥名呢？
1: 姓廖，廖英川。
0: 英川哈，
1: 59岁。
0: 啊，英你刚才多少的英？唔知哈，英万的英啦。
1: 英，我一个英万的英啦哈。买字多哈。
0: 啊，川呢？
1: 买字买川的字川都是。买字两个字的。对啊，这个较长的啦。
0: 是的，敌人按两个卡等，是三机拢敌人，也是讲
1: 对三机拢敌人对。
0: 迄个河川的川呐、啊，
1: 对。
0: 哦啊，该准啊，你像安尼问的准啊，吼、哦，迄是讲硬甲你看，啊无一定准呐、啊。
1: 无我即马都是提伊名来看，你知
0: 道、啊？对，啊你安尼讲无一定准呐、啊，因为你就连三个敌人你都听讲别人讲啊，啊所以讲会变作讲连英你嘛讲未清楚，别紧啦吼。来，我甲你讲一个问题啦吼。
1: 哦，
0: 讲晒啦。您出来的人，大家拢真刁滴啦。
1: 嘿，
0: 吼、哦，阿公真刁滴，拢讲话各方面拢未晓歪头啦。阿未晓较嫩一嘞，阿丢了丢，唔丢了唔丢啊。
1: 嘿，
0: 安尼是唔讲真济代志本来都顺顺，阿、啊、为着刁滴的个性，未晓少阿少写较硬一嘞，阿硬都硬，是咪对伊的这个吼，真济代志会未顺顺。
1: 嘿
0: 嘿，那讲人生啦吼，啊，所有代志，那讲不如意的十之九啦，就是讲会当好咱叫咱的心意，走一声至两声的啦。

0: 啊，咱若讲个阵会当小弯转一下，安尼就靠差不多七八成啦。啊，伊就是袂晓弯转，所以拄着一寡代志，伊会做会比较比人较袂顺，吼、哦，比人较袂顺。啊，拢真乖，拢无问题，你免烦恼遐。
1: 伊是真乖，啊，真乖。那另外个讲什么吼？
0: 啊，都调低，真个调低。
1: 伊是真高义啦。
0: 嘿啦，
1: 都啊，看眼色。
0: 啊，都真调低，真个。我咧甲你讲安尼尔，啊，剩咧无啥物啊。啊，我唔则讲个阵不如意代志，杂之八九，第讲真济代志，十项代志啊，八项会照咱个心意个阵就足好个啊。啊，可惜个阵啊，伊都硬都硬，所以讲大项代志就是变做好好事，啊，就无个变害去呀。
1: 哦，安
0: 尼呀，系啊，啊未晓弯转呐，
1: 哦，
0: 较弯转者当都好啊，爱都硬都硬啊，啊变做讲本来无输会变有输啊，啊本来会损失会变袂损失啊，
1: 嘿嘿，
0: 系啊，啊都无甲弯转伤过直线伤过硬，
1: 对啦，啊真故意啊都坑硬，
0: 啊都伤硬伤过直，所以讲恁所谓囝个性甲你变硬。
1: 哎，对，
0: 你看你那囝就去了解你，所以都系我看你就知道你囝，免想看。
1: 安尼
0: 好，哦，是不是安尼？
1: 对
0: 了，对了，对不对？啊，所以你那囝看，这样差不多咯，安尼。
1: 系啦，真高义啦。
0: 啊，拖累累啊，真高啊，拖累累，因为阵病了出来，无一定过大脑，啊是啥物原因？家你敢无讲吗？有讲无？啊，哦，所以讲什么代志，什么款人嫁什么款囝，什么款人的准希望什么款囝咯，后嫁伊的个性嘛，甲恁同款啦。安
1: 尼吼，
0: 所以迄咪头生啦，迄真正正就是恁囝就对啦，吼。
1: 稳啦。
0: 哎呀，好。
1: 好，谢谢。
0: 好，好，再见，好。好来吼，所以讲人咪头生一个嘛，是不是呢？吼，哎，你也感觉讲，哎，老师啊，你的努力今年呢还蛮的。我跟你讲吼，今年是安那遐办未？因咱的感觉讲的阵啊，啊都可以较实际未要紧，唔知好一条一条一条吼，连续落一个月个雨，遐所有的好只的落雨落差不多三分之一条去。啊，今麦开始要办的阵啊，拢超过实啊，你也好一条，伊个食水也感觉你实真紧真紧啊。啊，但咱迄个品种甲雨水无关系，你雨落搁较济，伊嘛未食水入去，伊个当生油呢。所以讲，好的物件爱看别人种，吼、哦，唔是讲大家种起来拢总同款，吼、哦，拢总同款。啊，今麦咱来讲的阵要寄，你爱问服务处哦，吼、哦，你也讲需要，今麦得变的变色个，还未变色已经无啊，吼、哦，来先接电话好了，吼、哦，来你好，你好，听有无？你好，咱大板桥的呀，水潭啊，水潭无听到呀，无听到，我先让别人听了哦。安尼听有无？无听到啦吼，安尼可能电话了少多片吼，安尼就无法度吼。不要紧，做卡就好。咱的记住啦，电话也卡通了后，咱来注意听到咱的电话铛的声。老师在给你做服务，啊无啊电话铛的阵，你家的话你个无意，安尼时间你去要走过去呀，未使底下话伤久的啦吼。所以讲每一个人，咱节目做遮久啊，阿妈大概拢听遮久啊，大概拢总知影。不管你要问什么事，老师拢会铛的阵。会知影，甲你做回答；未知影，咱就无法度。啊，每一个人去问，就讲啊，咱吃无好，唔免受气吼，满面怨叹。每一个人拢知影讲，啊，我要按哪来做，咱这个计在好；啊，要按哪来做，这个计在平和，别大细声啦吼。来，你好，听有无？你好。这个水产啊，你困啊吼，安尼我无法度吼，咱来讲家己话一波的阵啊，啊你个无听，安尼我特别家己挂掉啊吼，好来吼，啊你电话也未通，家己话几波嘛是无路用啊，我爱你家己讲，爱注意听电话铛的声，啊有时阵可能你的电话阵嘛这个有问题，安尼就无法度啊，唔是咱唔敢恁做服务啦吼，来感谢大家吼，有问题卡现场的电话5360。五四九五三六零五四九，这是分林关的电话。外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空五，啊，有需要咱的产品的人，也是需要落地拢总好啦吼。啊，是无清楚无明了的服务处，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包括这个时间，毛专人电话卡给咱做服务，你就卡咱的空班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拢专业人员，咱的电话卡。

0: 能做服务啊，啊无你刚才讲的阵啊，电话拢无伫咧报，吼、哦，讲实在了，报二十偌单啊，吼，啊该听该记的，大家拢记掉了啦。啊新的部分老师报一寡个啊，啊你得较注意听一下，啊无你听咱现场这机啊，现场这机咧，甲咱做服务的就较面乱报啦。啊你也讲有叫产品的人，啊但是现场这机电话你记袂起来，你感觉记一记0800555555。七八九，迄支较好记啊！恁跟一个梅山的迄吼，暗时啊做节目的阵啊，伊卡电话讲，接电话的阵啊，我听一届阵啊，对，其实了我唔免压笔，迄、那个差不多八十回有啊啦吼。伊讲嘿，足好记的吼，伊讲0800555555，吼、哦，这是免付费老师出钱的啦。过来的阵啊，两个个三二个555555，刷到七八九，真好记啊吼、哦。好啦，得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1: 哎、
0: 欸，你好，
1: 老师啊、
0: 哦，心机给关起来。
1: 哦，好好好。
0: 哎，心机给关起来哈。
1: 该谢谢嘞。
0: 关起来，
1: 我有关掉啊。
0: 好啦，你讲你问什么代志？
1: 老师你好啦，我要问讲、啊、问讲我的囡啊。
0: 好啦，你的囡啊今年几岁啊？
1: 62。
0: 62来姓什么呢？
1: 姓虾虾。
0: 姓虾。
1: 很宽，很灰很。
0: 诶、
1: 欸，回旋阿哥，
0: 哦，
1: 旋宽，
0: 诶、欸，阿哥来呢，宽对你宽，
1: 阿的是是旋宽嘿，加旋宽呐，
0: 啊宽对就是宽，嗯，
1: 宽大的宽，
0: 宽大的吼、哦、宽了哈、哦，
1: 嗯，
0: 哦、好好听清楚哈、哦，大家给
1: 出，哦，
0: 安尼听安尼听有无？
1: 啊，
0: 安尼听有无？
1: 有啦，我有就过当听，
0: 当听啦哈。哦来，我跟你讲啦，吼、哦，这个囡仔算平平啊啦，啊年岁较济，较好，少年较未顺数，啊，即卖已经遮济岁啊，吼、哦，已经平顺平顺啊，无啥物问题。你最近爱问伊倒一项？
1: 哎呦，
0: 你
1: 啊，
0: 嗯，
1: 唔得哦，我看拢敢那唔知安怎咧、嗯。
0: 啊，都无啥物特别的问题啦，但讲平顺平顺啊，无啥物特别的问题。
1: 哦，
0: 系啊，啊，要偌好偌歹，无都冰顺啊，冰顺啊，遮济岁啊，好就好，啊，无好嘛，差不多固定啊。
1: 啊，脾气作歹。
0: 嗯，啊，脾气作歹，就是讲者上简单啦吼、嗯。你讲即句话，我就知讲领导拢真无顺数，唔是讲伊无顺尔啦。你听有无？
1: 哎、
0: 嗯，哦，讲较简单就讲咱的祖先啊嘛无真好，所以讲事实落来，甲即慢慢阿咧艰苦啦。
1: 嗯，
0: 哦，啊，咱本身就是讲一代一代拢无去创新，一代一代拢无去关心新掉遐个祖先的风水的问题，啊，拢总无差味，啊，到尾啊，即马打拢未顺，啊，未顺，你要搁爬起来嘛，无遐困难啦。
1: 哦，
0: 系啊，唔是即个囡仔无好，我甲你讲，唔是无好，是因咱的祖先啊无灵。
1: 嗯，
0: 无灵你听有无？
1: 有啊，现在无灵哦。
0: 啊，无灵，就讲咱咧坐位，当时的阵遐祖先咧过往的时，伫咧撞的时阵，拢方向拢坐了无好。
1: 哦。
0: 啊，坐了无好，无得到迄个气的阵，子孙大家拢无兴旺。
1: 是公妈，公妈拜公妈出啦。
0: 唔是唔是风水，啊风水即马拢
1: 扣，
0: 啊即马拢扣一塔，拢无啦啦，维持现完，即维持现状俩，要偌好嘛无啊啦。
1: 哦哦哦。
0: 系啊，啊都平顺平顺就好啊哈。
1: 安尼吼。
0: 系啊，哦，好哈，好，好，好，好，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2: 嘿，
0: 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嘿，来你讲，啥物问题？
2: 点水电。
0: 嘿，啊你要创啥？你要问你家己吗？
2: 啊、
0: 你不创啥？
2: 不
0: 要紧，你创啥？你甲我讲。嗯。
2: 我吼。
0: 嗯。
2: 遮久吼，拢安尼。
0: 嗯。
2: 那安尼，拍卡手流鼻水吼。
0: 哦。
2: 啊，拢袂好安尼闲咯。
0: 足简单嘞啦，足简单嘞啦。吼、哦。啊，都煮一锅麻油酒食食就好啊啦。
2: 啊。
0: 煮一锅麻油酒食食就好啦，麻油酒你
2: 晓。啊，都有食的
0: 哦。嘿，麻油酒食较重一嘞吼、哦，啊，较面食就好起啊啦。
2: 干嘛呢？
0: 有啦，
2: 我嘿哦，
0: 嗯，
2: 你的产品哦，我哪能，
0: 嗯，
2: 拢有去吃的哦。
0: 啊，无水食较重的啦。
2: 哦，我水食两杯呢。
0: 两杯差不多啦。啊，你啊，就是讲，因为啥那叫食毛酒，你知无？因你身躯寒气伤重，憋掉嘞。啊，你今毛酒落去的阵啊，伊甲错落个寒气憋掉，伊才好啦。
2: 安尼哦，
0: 对啦，
2: 食麻油酒就会哦，
0: 系啦，食麻油酒才会好啦，吼、哦，也是食嘿，反正麻油是补啦，吼，啊，干那补食袂见，啊，酒落带路啦，
2: 哦，
0: 啊，咱辛苦发力的准时，咪寒气拢出嚟啊， 哦，系啊，安尼就会好啊啦，哦，
2: 唔是我。

0: 我有什么代志哦？
1: 无什么代志啦，什么代志？你也辛苦，身体反应的阵，什么代志嘛走了了啊？对唔对？
0: 咁
1: 无
0: 药啊，拢不是你食
1: 了。啊，都较面话食咧啦，无唔对啦。反正咱人啊，身体伤过虚弱，得补较面话食咧。迄、那个零底，唔是零底。
0: 我
1: 那食足伤的
0: 了，我
1: 拢一概拢食
0: 两时
1: 啊，
0: 那点点。
1: 嘿，安尼无伤啦，你即马无起价，无啥，拢食安好哩。但是要互恁食较重，食较好一点，无甲恁起
0: 价啊，对唔对？
1: 哦，麦油就较少食了。对，麦油就较面话食的啦，因为你身体先，你较早身体先去个做海气啦。
0: 我身体是算袂歹，今日。爱感冒
1: 咧啊！感冒，阵就讲买啤酒，食只空气憋出就好
0: 啊。精神嘛，未歹啊。
1: 系啊，你有去看讲是唔是迄个叫皮啊过敏无？
0: 有啊，伊甲我讲个过敏咧。
1: 对啊，过敏，你问我济靠腰咧。系啊，过敏了，医生又要食只就好啊咧。哦。
0: 哦。
1: 系啊，个皮啊过敏啦。哦。好。哦。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哦。来，你好。
2: 哎，老叔。
1: 嘿，来，你好，安啦。
2: 我问我孙啊，
1: 您孙啊，今年几岁？
2: 今年二七岁。
1: 姓什么呢？
2: 姓廖。
1: 嘿，过来。
2: 廖尊义，尊起来尊，啊，迄条义是。
1: 真计真咯。
2: 廖尊义。
1: 啊，尊是都是尊，你知影无？
2: 尊尊起来尊。
1: 啊，义咧。
2: 义是一个羽毛，哎，边啊有一个立
1: 牌，啊，立个只羽毛，嘿，好，查某的啦。
2: 系
1: 查某，系后街讲要问阮查某孙甲查甫孙。
2: 哦，拍摄。
1: 啊，无是咪人讲啊，即像即阮孙啦，当拢当作查甫诶。
2: 哦啊，你看伊。
1: 你听我讲得，你听我讲得好啦，吼。
2: 哦。
1: 第一啦，吼，即个囡仔阵啊，即个囡仔可以顺出来，但拢顺无啥物问题，吼，无啥物问题，囡仔嘛真正讲。真正讲，所以阮无啥问题好问。人讲只唔是像别人讲讲啊，是讲反反啥拢总未，只是较直较硬气尔，讲话较直。有时阵你若想落，伊会起毛麦尔。啊，你若麦较落，大项事拢总无。
2: 哎，我想伊做这行也唔错哈。
1: 大项拢好，甲咱无关系。你无比较牛，你无比较精工，你唔免甲问遐伊个事业的代志。
2: 哦，伊要做就好啦，
1: 这个囡仔真好，这个囡仔无啥好问，啊，无你敢买多一项无好，你甲我讲。
2: 我啦，会结婚啊？未啦？
1: 会结婚哦，会结婚啊？去问恁的祖先啊，看有结婚无啊？对不对？我唔甲你讲，今嘛转转捡起个台，拢无大头，啊，拢无大地，啊，无大地，你家己吊半空中，你出路啦无啦？
2: 啊，这个是许多啊。
1: 我今麦跟你讲，叫你卖卡大头，卡你出路哪无啦？
2: 啊，今麦都流行安尼，你
1: 啥？啊，流行安尼，大家都无得啊，所以讲今麦平平都好，卖想我这无嫁无娶，搁在正常诶。
2: 是讲想，甲首先。
1: 都跟你讲无嫁无娶，搁在正常，你听无？啊，大家今麦拢上他啊，上他诶阵啊，搁来有真侪讲我无上他，你祖先本来今麦啊，你无上他，靠上他有啥物差别？
2: 我
1: 做善的，我拄下开迄个讲的阵，家你讲个善讲，我唔知啦吼。拄下一个问我，咪甲讲安尼吗？对唔对？伊咪干那讲，伊什么善？伊真正嘛善。迄关你讲，规条路都拢善，就是讲咱的祖先较早咧落葬的阵，先生叫了无好，啊无好起，王宏伟徛了无好势，啊是唔代志大的阵，拢是歹落去。啊，听有无？吼、哦。啊，今麦个来的阵大，捡去塔呀！啊，捡塔来讲是平平啊，啊，卡都无大头，你叫出路啦！
2: 哦，
1: 还在，好啦，早囡仔未歹啦，真乖真好嘛，真有本事，吼、哦，吼、哦，做头家各方面拢会，大行拢好，系啦，啊，所以讲你卖去插拍济，吼、哦，啊，有结婚无结婚，今麦无重要啊，吼、哦，好，好，
2: 无重要，
1: 系啦，系啦，哈、哦，好，好，好，再见。来，你好。
3: 喂，
1: 嘿，
3: 我是，我要问我本人。
1: 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年算秀。
1: 凊彩讲无准备，更加讲几岁就好。
3: 我六十八啊。
1: 六十八岁哈，来算什么呢？
3: 四维罗。
1: 再来。
3: 下雪雪。
1: 再来。
3: 照相的照。
1: 好，来，心机甲关掉。
3: 好，我关掉啊，真
1: 的啊。啊，关掉哈。
3: 哦，我关好啊。
1: 来听清楚啦，吼。
3: 嘿嘿。
1: 咱啊，查某人有时阵啦，吼、哦，卖讲阵别人偌好，咱咧安偌歹，吼、哦，啊，讲别人囡仔偌好，啊，咱咧囡仔安怎？你会记一个问题啦，吼、哦，什么事？咱拢总感觉讲，啊，恁囡仔较含慢，是因咱教得无好。啊，咱过节安较含慢，咱的阵啊，看咱家囝是爱有心，是爱较嫩的，唔是硬变变，硬变变的阵，跟他大声咧，安尼讲话都很。

0: 主人，啊，这女主人，人讲牵咱家囝啊，嫁会好，囝仔敢袂遮艰苦吗？
1: 系啊，我知啊。
0: 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就是卖去个想讲，遮济岁啊，吼，卖想讲好甲歹的问题，吼，卖想讲好甲歹的问题，啊，咱都看，都一工过一工就好。因为今嘛，
1: 你
0: 今嘛，你啊，管你啊，插伊无一定要你插。
1: 对
0: 。啊，无要你插袂准，你加艰苦的。所以讲，万行书看开，身体够勇健，安得无代志啊。
1: 哎，因为你问我儿子嘞。
0: 啊，所以讲。您儿子呀，所以讲你少年嘛无快活啦，
1: 对，
0: 嘛是艰苦过啦。啊，今嘛算咱下一代未歹，安尼就好啊，吼。
1: 嘿
0: 啦，好，阿姨蛋都卡得好哈，因为
1: 把人问我儿子吗？
0: 你再打就好了哈，有电话就不能问两个，有电话的准得要先接把人啊，好吧？
1: 我不是问一个，
0: 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来，
2: 我
0: 你，
2: 谢
0: 谢
2: 啊，
0: 嘿，
2: 哎，我问
0: 我囝，您囝今年几岁？
2: 56岁。
0: 56岁，姓什么？林。姓啥？
2: 林。
0: 林过来呢？
2: 林志峰。
0: 志对志。
2: 中国字的字。
0: 字体的字啦，哈。阿峰呢？
2: 峰就山峰的峰。
0: 哦，山峰的峰啦，哈。要来听清楚哈。你那是都未歹啦，哈。啊，未歹当中都要有智慧有读读啦。哦。啊，无个阵好嘛硬变，啊歹慢慢硬变，啊到底变啥物唔知呀？哦，你听有吼，囡仔是未歹，啊，但是得要智慧读读，路在愈行愈大条。
2: 哦，
0: 不是伊含慢，就是讲读读有清醒甲无清醒俩。
2: 哦，
0: 系啊，啊，所以是真诶真好诶囡仔，但是尽量啦吼，像这个囡仔尽量莫甲刺激，刺激诶阵变做咧因为你感觉听得真艰苦。
2: 哦，
0: 哦，你知吼？
2: 哎，啊，嗯，
0: 啊，所以讲无啥物问题好问你问安怎？
2: 身体
0: 不好，身体有问题，这少年的阵来问我身体有问题，有问题来看医生啊啦，对不对？
2: 对
0: 啊，老大人讲身体安怎会知，少年人身体歹，家己要检讨。
2: 哦，
0: 系啊，哈、哦，好啦，啊，无问题啦。
2: 现在哦，
0: 嗯，
2: 听拢不啥会听。
0: 嗯，听。

0: 有车子。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

湖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

来，来，感谢这好朋友哦，那边应该把切单点好了哦。都只接驾的阵，唔知讲时间到位啊，已经在做广告啊，咱嘛是个咧干服务吼、哦。来，顶点钟咱拢无即个做广告嘛吼、哦，阿达拢知影就好啦吼、哦。反正广告较遮久，咱嘛免广告上济吼。来，阿、啊、达有时啊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个拿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一记记拢爱卡现场即个电话5360549我手机来，这阵无电话，啊，我十几分钟的时间啦，吼、哦，因为身体状况，看到这侪人开万隆钱，看到这侪人食甲拢种软卡，看到这侪人本来阵未出问题，食甲出问题，有时阵咱想啊，到尾嘛，感觉讲真不应该啦，吼、哦，因为身体原本都未使食药啊，啊是安怎爱食药啊？因咱就是唔捌，咱真系爱食药啊，啊食甲即嘛，身体拢种害去啊，拢种。准中毒啊！阿婆家未使钱，阿姊妈到哪家？阿哪过日子？阿哪家？到尾转转两开足济啊！可怜无？可怜嘛无法度，是不是呢？吼！来，第一项老师讲咱听啦吼，你一定要注意讲，咱人一定要有这体力甲气力，因为体力甲气力的阵你也无，你食什么简单，你都无路用。啊，体力甲气力按倒位来，你记有清楚啦吼。每一个人的阵啊，身躯的机能作侪，拢总伫咧老化甲退化。啊，所以讲你的心肺梗嘛伫咧老化，啊，咱的气力体力一直无去，啊，咱这个气血行未到位，营养补未到位，身躯都一直害去，一直退化，一直害去，一直退化。啊，要按怎做？啊，你身躯所有机能，食物件会吸收，啊，食物件会吸收，咱的身体体力开得才会倒转来，啊，咱的营养只好当经过着。

咱心脏的气血，甲你传甲你每一个机能去做吸收啊。啊，咱的这个开达者体力倒等啊，伊都袂老化退化。所以讲，真侪人讲，啊，到了阵骨头酸痛啊，要食酸痛药啊，啊，要食高骨头的，多只叫好你甲讲。我顶下讲过吼，啊，你咧退化，啊，你搁要甲补，啊，你都咧退啊，啊，变那补补的去，啊，用气血来甲你补。所以讲，你食三顿内底，啥物拢总有啊，唔能够食特别的物件。啊，唔则讲这都爱营养素，有啊，都含配甲讲，你身体的机能会当提升到你的气力甲体力，安尼你的身体才能做修补。啊，无跟他食药啊，食甲要转转软开真济啦。所以伫咧食的当中，你家本身就会看到讲，有影咧。我最近的体力气力跟他差真济哦，伫咧行的阵脚跟他合袂遐酸软啊吼，啊，佮再来感觉精神嘛，佮真。都在阿三讲的阵啊，阿姐二十话讲的阵，阿你差真济啊啦吼。所以讲，你这当中，你会发觉到，哪只精神哪好哦。啊，但是伫咧食营养素的人，你食药袂当放单调吼，食药是咧甲你，互你袂艰苦，互你会当正常诶。阿妈久的阵啊，你底无疼，你干那固定管，我甲水水下骹放落去阵，阿妈总做一家咧弄落去啊。所以讲，营养素是咧固地基诶，唔是讲的阵啊，阿互你袂艰。你的艰苦已经退化加成型啊，所以西药未使停哦，听清楚哈、哦。啊，所以伫咧家，咱的体力亏得哪倒等啊，啊，咱的精神哪好，啊，咱的骨头，你也感觉讲，较早去检查，一年一年买，啊，都讲食什么高骨头，食什么补钙，食高咩，那什么钙拢总无啊哈。所以这就是讲未吸收的关系。第二项，有真侪人讲，啊，我今卖阵啊，大便拢未放，啊，朋友帮我食什么益生菌，什么菌啊。食个即马来讲，本来拄仔咧食个棒真好用，啊食个即马拢未棒，啊要安怎？啊你又去想着讲，你少年敢未棒吗？伊讲哎呀，逐个嘛听我棒啊，啊即马是安那未棒，啊你的身体即马几岁较早几岁啊？是不是咧吼？啊，所以讲，你也看到讲，在咱的身体当中吼，啊，你的体力开得一直无去，啊，你的这个胆囊肠啊，吼，啊，咱这个肠啊的胃无法当蠕动，无法当消化，啊，都身体礼拜一直无力啦，所以你也感觉肠啊无力，啊，辛苦在咧发炎，大肠会蠕大，啊，你免啦帮你甲我讲，啊，所以你营养素在咧食的当中啦吼，你免管大便问题，伊大家都听好办，啊，这一段时间伊就好啊，吼，这段时间大便的问题解决解决。因你的身体用起来，你的胃的消化正常，你的肠啊，伫咧蠕动嘛正常，你的肠啊毛难，啊，你的肺无得得，啊，是唔是安尼？伫咧放的作顺序啊，感到爱去食药放的吗？所以真侪问题，本来免食药啊，啊，咱就拢去食药啊，食到尾海流流无法多嘛，吼。个再来，真侪人讲困眠呢，老师我什么叫歹困的呢？较早人我手啊，咱低的倒的，讲我的气功咱低的，啊，今麦只低血走去啊呢，啊，倒底下做咱读个黄黄叫咱听几遍啊，啊，唔知要安怎吼，啊，倒底下听，啊，要一安眠药啊，啊，都无遐严重，啊，唔食的阵，啊，当底下变鬼眠起来，将困硬困，困起来读个听几遍，来，哦，啊，你较早几岁，今麦几岁啊？啊，今麦较济岁啊啦，较老啊啦吼，对吧？啊，咱真老了，气血管未够闹所在，营养行未够位，啊，你敢想啊？你困得起未？啊，大家伫咧倒火，啊，大家伫咧退化的阵，你敢困得起吗？啊，所以你也食营养素一段时间，你讲伊只滴个照灯啊呢，真好用嘛，对不对吼？佮再来你讲啊，我食阿米要食只久啊，啊，今麦敢有效吗？无效。哦，不好，因为吃阿米药的时候吃毒嘛，吼，吃毒了，第一神经毒，第二真正的时候，你的这个脑部已经中毒了，所以没法当去让你睡，要睡一定就要阿米药，但是你自己本身要顾好，顾不好，你会感觉嗯，最近那记忆真不好啊，啊，大家谈公心公心啊，啊，你讲什么不知道啊，见讲讲过去，都在讲什么随便去进，啊，明明讲出来要创什么，等下要炸什么，倒回来的时候啊，结果倒来手空空，啊，你要创什么，哇，不记得了，大行都不记得了，齁，这都要经过，无过的时候，你两边要挂牌啊，齁，啊，搁再来有真济人，一日干拢伫咧感冒啦，齁，啊，我是安尼感冒，啊，都身体无用，无抗体，当然咱无感到，别人无。感到咱先感到，把人念到阵，那咱行过阵，阿嘛丢掉啊！迄个身体无好，啊，正伫咧食营养素，足侪人讲，我十外当来，我唔捌感冒，生做安怎啊？迄个个身体即个亏得体力的问题嘛，吼！啊，个再来阵啊，真侪人，吼，真侪人都是咧讲即个叫阵吼，啊，即个糖尿病的问题啊，啊，糖尿病的问题，你也顾。

不好的时候，伊的产生着并发症啊，西药剂也好啦，其他的问题也好的时候，总压起来了，啊，你就差不多要去报道啊，吼、哦，就无有意啊啦，药剂都会排代谢啊，这伊就知影讲糖尿病真正真恐怖啊，糖尿病，什么叫糖尿病？老师讲你去要清楚哈，糖尿病就是咱的药球。腰翘的阵啊，伊一直歹去，腰翘一直无，伊人讲一直这个一直昏迷，一直无哪里，到尾啊，伊就无法当工作啊。啊，听咧叫胰岛素咧创，一直叫咧腰翘咧创啥物？咧制造胰岛素。啊，胰岛素咧创啥物？胰岛素咧甲你分解掉咱的糖分，咱食落个物件，一个是双糖，啊，经过掉咱的葡，这个叫的阵啊，胰岛素改这个过滤了，成为葡萄糖，啊，咱摕起来用，吼、哦，啊，出那个白蛋雕。啊，等家你腰翘已经昏迷啊，无法当制作胰岛素的时阵，咱都要吃西药来做控制。啊，可是你的身体无好，啊，这个叫的阵啊，啊，这糖分药啊控制未调，未吸收，愈吃愈重济，愈吃愈重济，所以到尾去伤着腰子，就这个原因啦。啊，唔则讲的阵啊，你要伫咧吃营养素的时，你吃物件吸收，你遐西药你买吸收吧。啊，你也看到讲，糖分哪来哪稳定，哪来哪稳定啊？过一段时间，你讲，阿奶，这高血压糖分药啊，唔免食，伊蛮正常啊，因为你要求已经恢复健康，伊就正常啊嘛，吼、哦。搁再来，吼、哦，真侪人的阵啊，拢知讲这营养素真好用，吼、哦。但是的阵啊，你也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的人，因为这是在调理着那身体用，唔是咧治病，所以西药咱人很爱正常食就无唔对啊，吼、哦。唔再讲伫咧食营养素，大家嘛伫咧食，啊，结果来讲是安那别人的物件，嘛是营养素。是安怎爱食好，甲食无好，迄爱品本事，食一项规生物拢过会着，安尼好用无吼？所以讲需要这个营养素的人，咱服务处甲讲得好啊吼。爱记得讲这个营养素吼，伫咧食的当中，吼伫咧食的当中，哪只身体里头哪用，你发觉就讲哎有影咧，无咧食的阵啊，一直弄落去，伫咧食一段时间过了，啊咧差足济啊吼。所以讲规生物的问题，要好爱靠这个营养素，啊营养素有咧食的人。恁家拢知啊，老师都要甲恁讲清楚，因为嘛有足侪人伫咧卖营养素，啊，对个营养素，啥物人诶阵啊，伊诶配比较好，啥物人伊诶即个吼，伫咧做当中，伊有用心去做，伊有去研究着讲咱诶身体需要营养素诶阵啊，啊，要安怎来做，你只对身体才有帮助无？所以讲，即对咱诶身体体力、体力倒当了，即个问题伊拢甲你做解决，就无唔对啊！吼，搁再来第二项啥物？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这个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到目前为止，拢总无人敢做，是安那无人敢做，啊，大家嘛知道这个花青素真正好用啊，啊，包括着化妆品的时候，包括着些所谓一寡健康食品内底阵啊，拢足需要的这个花青素。啊，是安那无人敢做，因为伊食了巴肚内底根本都未吸收，所以讲咱这个本体身躯内底无遐困，无法当去分解掉这个花青素，所以食了去了只有放蛋雕尔。那讲花青素上这上面花，一、那个花叶菜来讲的阵啊，花叶菜内底嘛真侪花青素，咱平常时咧食的物件嘛真侪花青素啊，啊可是伊都无法当吸收，你食较济落去嘛无路用啊吼，啊所以花青素好用无？真正好用，等下你捌，等下你了解的时阵啊，你会知伊真正好用，可是未吸收，啊，要安怎做才会吸收呢？所以讲，伫这个当中啦吼，啊，这个叫做花青素，爱经过酵母菌伫外口消化，伫内底你无通消化嘛，所以你伫外口消化好，得个分解好了后阵啊，食到巴肚内底直接吸收啊，唔则讲食一套，你就知讲哦，效果那也真好吼，你就知讲哦，啊，经过了唔对啊，啊，无真济这个。三高的问题真恐怖呢，起码这个高血压的时候，特别每逐天都规个你甲算得好，偌济中风，偌济心肌梗塞，你就知影吼。啊，所以讲是安那也中风，是安那心肌梗塞呢？因为迄个是啥？叫心肺梗的阵反定，吼、哦，心脏甲肺梗反定，啊，心脏一个无啦好上，啊，即马伫咧行，啊，愈行愈慢，愈行愈慢呐，啊，愈行愈细工，啊，肺愈来愈细，啊，心脏愈跳愈紧，愈跳愈紧，愈来愈无力啦，啊，当时要病。啊，当时要病，啊，你通血咯，清血，一直吃，一直吃，吃到尾，你的这个血更愈来愈薄，愈来愈薄，到尾啊，吼，到尾啊，阵啊，伊细掉了，伊就塌掉了，所以到尾一直缩起来，所以讲，这个心梗，啊，足严重，胃倒来，就是拢吃一寡通血。

落清飞，哪只飞滚哪细条，哪行飞哪慢，啊哪慢，你这个飞哪慢的准啊，阿个飞愈来愈慢，啊愈来愈慢，当时要脱掉，你敢咪知吗？是不是的吼？啊是安怎讲这个花青素才好用？因为你的心脏甲肺梗囊中反定啊，吼囊中反定，医生讲迄个老化甲退化，啊老化甲退化，你只有这个花青素会当抗氧化，你伫咧食的当中，效果好甲歹的准啊，食一套你就知道，有影真正效果差真济吼，迄、那个血管的阵啊，哪只一段时间过了，讲血管毛较大条啊吼，啊心脏，咱这个心脏伫咧喘，心脏当中的心律不整嘛吼，也是讲着了安尼的老清官安尼咁样点呀咧吼，迄叫做心脏伤硬伤定啊，啊这个花青素啊伫咧食的阵啊，一段时间心脆管啊反冷的阵，你会发觉哦，这心脏咧跳较顺啦吼，啊嘛加真有力，迄叫做抗氧化的阵啊，已经甲调整好势啊，所以你的心脏会有咧功能，伊就高头塞啊，你的血管已经软化的阵啊，伊血管的阵咧走速度就真紧啦。按真济问题咱解决呢，第一项有真济人的阵啊，讲这目睭咧出血，吼、哦，医生讲视力又无你的脑淤血吼，啊，佮再阵一段时间过，食一礼拜就好，一礼拜过你啊讲，啊那无咧出血呀，啊你的血管反软的阵，就袂佮来出血呀吧，吼、哦，啊佮再来有真济人的阵啊，迄、那个叫咱的腰子，吼、哦。有药好吃无？包括着咱这个叫目睭嘛，无药好吃。啊，是要安怎吃会到？啊，靠着咱辛苦的气血去传送着遐药剂的阵，营养加到一个叫目睭，目睭的所在。啊，这个药剂呢，在你的气血管未到位，所以药剂旁未叮当，药剂的干那洗衫机咁款，你的物件拢个偏偏得去，你个浸水的阵啊，啊，伊都旁未晒叮当，讲，安尼嘛是爱洗真久，无就洗未清气嘛吼。啊，咱药剂所有生存代谢都爱经过药剂来，可能这个吼啊，做一下代谢掉，一寡无好爱代谢掉，所以讲爱靠气血，气血的，跟咱这个洗衫机电同款，你的电也无够，准你水果按较济嘛同款啦，所以第一行。你也发觉地讲啊，放了真臭，吼、哦、真臭。迄个讲你辛苦的一挂毒素排未出去啊，也是讲阵真臭臭。迄个讲你的身体已经真劣啊，啊一挂物件你排无好势啊，个你也感觉放了翻烧，你就怎讲的阵啊？啊你遐拢总伫个退化，所以真侪人膀胱生排面啊，真侪人只会卡生排面足侪，迄拢总伫咱腰子代谢未出去，造成着辛苦的阵啊，吞积一挂毒素伤侪伫迄个所在啊。啊所以你讲这样。花青素啊，偌济移动的当好，你家想就好哈。所以讲，减一个中风啊，咱的感冒啊，有差一个就差真济啊。无一个中风的家庭内底，得出偌济问题，规个家庭真正拢种乱糟糟的真济哈。呵，讲到这就好啦哈。反正咱啊，刚刚无清楚、无明了，别紧，咱服务处甲做询问就好啦哈。身体要安怎用？身体亏了，体内变了倒当来啊。这个叫阵，这个这个营养素哈。营养素是买到位提啊，什么人较好？吼、哦，你就知讲，这营养素也好用。搁再来讲，这个花青素是什么人有得来买？好、哦，问服务处的好。好，先等先休息一下，有问题要找我老师拿卡，老师等你给咱做服务。

人讲这个少年的唱靠力，食老的唱阿得靠无力啦吼。这拄啊，有条少年的阵咧唱，迄个声的阵较大白，阿嘛靠力。啊，有时阵咧去有条讲较尾啊，较老的阵啦吼，迄声咧唱，人讲像以前同款，你啊注意听，即摆咧听的阵，迄、那个歌的阵啊，迄观音游未起拢拖的呢吼。来，感谢大家吼，好啦，各位家长这个现场，有时啊老师服务咱电话那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每一礼拜日啊。对咱的中道是按两点开始进行，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有问题，电话这里卡，老师尽量给咱做服务哈。所以讲，咱头前那段健康的论坛，要安怎再健康，唔是讲食药啊过日子。咱伫咧讲，互恁了解讲，哦，原来我一日干，拢总一直食药，一直食药，食到即卖阵啊，规桌子拢是食药啊，拢是药啊。人讲无食，咁要死，要食就烦恼西游记啊。啊，食到即卖，到尾啊转。转两开真可怜，上去安养院嘛真可怜吼。搁再来讲是安那，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结合用，它可以抗氧化。这大家拢总知影，只是讲食了巴肚内底未吸收尔。啊，所以讲爱吸收是咪大身体阵啊，啊心脏血管拢总真好呢。唔再讲有机会啊，甲这所有基本的问题讲咱了解讲，因咱心脏真无力，咱的心脏真硬，迄个讲咱的心脏已经患病啊，已经老化退。啊，咱今麦知哦，原来这种花青素伫咧遮个当中，伊就当做改善啊。啊，一寡问题，一寡物件会当减肥，尽量减肥，会当减咩乌白食、乌白即个吼。啊，即、這个身体食个海了了真济吼，了紧的吼。反正个阵，咱大家做参考，那了解就好啊吼。来，啊，咱老师啊，老师服务咱，当卡咱现场的定位，055-5360-549。055-5360-549，咱哪卡老师的哪卡能做服务吼？啊，所以讲都家伫咧讲到即个落里后礼拜可能无假吼，后礼拜就无假吼。啊，是安那后礼拜也无假呢？你马上中秋节要到呀，今麦也要甲你。

也是吼，伊嘛个门框伫虾米所在，有法当改教诶。啊，即嘛可怜啦吼，未甲恁加钱，可怜个阵啦。阮得爱改个出钱，爱甲你加两场呢。即嘛有时阵一工未教，有时阵爱两工。啊，你无两场，你干那讲值班的假时，你也两工三工无教，啊，你个落力拢总派去呀吼。所以讲，咱的这个落力，咱也有需要，这个大家叫好，尽量伫这个别个你加出。啊，无后礼拜，可能中秋节要教呀，咱的这个吼栽培。送不出去，好，送不出去，所以大家阵啊，阿得尽量喝点来一个吼，阿个来，好，咱的拢会等些个哦，听清楚会等些个吼，未等些个配已经蛮晚啦，吼，大家拢知，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时间性、时间性无同款，努力是分做阵四百个月品种的咧，啊，所以咱的较好的品种留起来，较好只的品种留起来，咱就无讲的阵，啊，大家品种拢总精，咱是讲时间来接未着就好，亲像咱伫咧卖遐的叫阵。每东西真好食，迄咱无在意搞，但去搞的阵，顶间再去搞，就是搞啥物？搞遐的阵吼，啊，较无遐好食，东西会变些较无遐好食，迄拢再去搞就好啊吼。啊，过来这吼，东西阿妈是拢真好食，所以讲有需要的人，咱家己甲卡电服务处联络就好。啊，当然真好食，你袂当甲顶批比啦，顶批迄批吼，迄批袂东西迄批，特点讲所有的肉里内底迄批算啥？好食，啊有人种无？无人种，吼、哦，无人要种款物件。第一，伊细粒；第二的阵，吼、哦，伊这个调无济，真熬难，吼、哦，真熬难。所以，迄个品种人无爱种，专淘汰单调啊。因为你也无卖较贵嘛，是咱家卖较好呢。啊，你也送去大市，迄款物件的阵啊，安怎？在你嘛袂好，所以讲要上大市，得种迄个阵较好生，好较好生，啊较歹食袂要紧啊。迄款的阵高咱的市场，那反正都大粒，个即个水就好，大粒个水就好，好食歹食伊无咧管，伊干咧看板头尔。啊，咱即摆唔是，咱家咧买物件，咱来讲，迄个物件歹食，咱来个卖互咱人客，人家来讲，啊那只歹食，那只水，安尼咱来感觉卖了歹势吼。所以讲，规矩咱那个再去行口个高单调就好。好，啊，过来这感官是袂歹，看卖啦吼。啊，感觉讲个阵，卡送个袂出哩，嘛是爱紧紧慢慢的。因咱拢囥个乌下村啊，你家想讲，有诶贵只拢翻乌啊，迄真正落真侪线条啊。所以讲，会卖较贵诶原因，吼、哦，会较贵原因，就是讲伊会落掉。啊，你也愈慢慢，伊会落愈侪，吼、哦，落愈侪。所以讲，咱不管是要对买咱诶产品也好啦吼，也、哦、是落里也好，拢总好。咱反正个阵啊，啊，即、這个落里诶部分，即个白胶完就无啊，吼、哦。唔搞嘅，爱等下中秋节，咱再开始个班，吼、哦，即站来讲未班。啊，你啊讲真正休息嘅阵，咱嘛赶快嚟班去市场甲交掉，吼、哦，啊嘛是阿个有咧，吼、哦，后边阿个咱系带动一号嘅蛋蛋咧，吼、哦，未要紧，咱拢总有，只是时间嘅问题，栽培嘅配合尔，吼、哦，春内阵啊，咱嘅努力当满届阵啊，啊，即、這个叫新历嘅，吼、哦，新历嘅年底拢总有，吼、哦，来，好，啊，讲到这就好啦，吼、哦，未要紧，啊，无清楚无明了，咱后厝卡卡过去了。弄专人订的卡，伫咧甲咱做服务。阿、啊、边问的人，你紧卡，老师紧甲咱做服务。阿、啊、无时间，一直来，一直无时间，然后因为一礼拜阵加一天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呢。阿、啊、平常时，咱就无做节目啊，所以咱一定爱记住。来听咱的节目的人，咱都爱伫咱的礼拜日啦，为两点开始到六点，总共有四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啊，所以咱那边问的时间，你该做得好就好啊，吼。啊，村内阵啊，咱就较无时间甲恁做服务啊。咱若讲山下，咱无做服务，真济人拢讲，哎、欸、呀、啊，你咧放歌诶阵，啊，我咧听卡电话，你咱唔敢听啊。啊，你咧做广告，伫咧放大诶阵，啊，是啊，咱唔敢听。你会记住，吼、哦，你会记住，第一，咱无要骗人诶钱，吼、哦，咱前诶阵，你要服务一定爱伫线上。啊，线上互恁了解较清楚，啊嘛想说互真济人无了解，人了哪了解？所以拄只老师咧讲一项问题，你毋知注意听无吼？咱的人吼、哦，啊，即、這个唔甘愿呢，吼、哦，唔甘愿呢，人心怨叹的人，啊，即、這个过往去了后，要出事也足困难呢，吼、哦，要出事也足困难呢，因為你爱家你即个怨气伫地界内底阵啊，啊，拢总该化掉了后，成为的阵啊，啊，即、這个无怨气。啊，无怨气，重新开始，再个何里去出事？啊，去出事的阵，再去忧患报患，忧愁报仇，再赶快个底下的阵啊，何里一片阴个个底下所在里
咧车边啊，车边落来阵啊，你也刚好按起的阵，伊刚好咧，这个金板出事也搁拖一段时间，真长真长啊。

0: 啊，所以讲每一个人拢总的阵啊，一定要心平气和。咱了解讲，咱无欠人，啊，咱嘛无欠人，啊来，但讲无拉无去，啊，这个无代志，啊，讲金色，吼、哦，金色也无少欠，来色的未少赌，啊，金色都已经万家呢、人家呢、气家呢，讲啊，我去了阵，啊，都无爱介少赌啊，安尼都无代志嘛，一定个少赌的吼、哦。所以讲，因个问题，何你感觉讲真正真恐怖吼、哦？所以讲时代无同款，各行当中无同款，来接电话啦吼。哦来，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1: 我要问你讲那个，恁老父厝的，你去报，我有给你抄起来啦，哎，免抄嘛，就知影你的电话啦。
0: 哎、
1: 我无厝遐的电话做好记啊。
0: 好对啊。
1: 啊，我是讲要给恁买啦，啊，我咧问那小姐讲，食生有会掉的，食生啊，那骨头生啊。
0: 啊，要食甜的，卖买啊。
1: 啊食啊，无恁咧食营养的样。
0: 啊，食身体用的阵，伊就袂一直退化去呀。吼、哦，啊，你生的阵真严重，就食西药就好啊。啊，那你
1: 做？没有啊，拢食中药啊。
0: 啊，食中药拢同款啦，食中药的阵袂起死嘛是无路用啦。
1: 哦，安尼。
0: 对啦，对啦，嘿，来食。
1: 吴老师，我先教你一个啦。
0: 嗯。
1: 我问我家己看门啊，我已
0: 经。你问完就卖个问啊啦，你问几届？对，你都。
1: 几年前，恁小姐讲抄开，讲我，我的电话，我的名有伫恁兜，伫遐，我讲恁敢无该讲十几年啊？
0: 你什么名？你是迄个大理港了？
1: 有。
0: 大理港有啊，你都反正你都规头壳大个阵，想东想西，啊，你都感觉讲你都真精，啊，逐项拢感觉真牛神，啊，都遐遐买遐买，啊，遐问遐问，啊，你说你讲要啥买啥，食啥物无耐心，拢唔免买啦。
1: 无啦，我无讲无耐心啦。
0: 啊，所以讲，
1: 我就打这镜头，这我这搞结婚要，我这用用我这镜头啊。
0: 哦，啊！你用做你用袂起，我拄仔才讲完呢。用的人过用去了，袂出事啦，袂出事足困难的啦。
2: 丢人啦、啊！
0: 嗯，
2: 你讲唔丢人啦、
0: 啊？嗯，系啊，系、哦、那好啦，我知啦。
2: 是你讲啦，唔是你讲，你讲唔丢人，你无买过。
0: 无买过啦、啊，我唔知吼。系啊，哦，后来我先接这电话，我你接。来，你好。
3: 喂。
0: 嘿，你好。嗯。
3: 喂。
0: 换你了啦，麦克威了啦。
3: 我咧接，我问我囝。
0: 恁囝今年几岁啦？
3: 今年四十四。
0: 四十四呀。
3: 哎、
0: 欸，佮来什么名？
3: 曾国藩的曾。
0: 哎、欸，曾，哎、欸，
3: 啊，上位位。
0: 上位位，哎、欸，佮、欸、来。
3: 啊，杰出的杰，木字杰。
0: 好、哦，一个木下面是李水会哈、哦，西店。
3: 好、哦，店、
0: 欸。好、哦，来挑清楚哈。哦第一啦吼，第一啦，人啊，感觉讲，如有修养，吼、哦，如有修养，你也感觉讲，这人以后一定有出脱的。
3: 哦，安尼啊，好，
0: 不管你多高多矮就对啦。吼、哦哦，啊，所以人讲第一来讲，你修就像恁家这款，爱修甲做有修养的。
3: 对，对。
0: 讲话，达行代志的阵，一定爱阵爱讲爱替人想，什么代志当中爱真贴真了解，这个囡仔、后家一定真熬无简单的囡仔。
3: 好，
0: 你好。所以讲，唔是伊含白，唔是伊特别，唔是伊一含白，一谈拢真牛真诶。再、再来讲，价真悬。人讲做啥物嘢阵啊？做人是人头，做工是工头，伊袂像别人讲嘅阵吼。啊，拢工人屈伫遐嘅阵啊，你一干领偌济，伊袂，伊算讲伊嘅本事悬，佮来伊嘅价嘛真悬。见着人，伊怎即人爱讲人话？见着贵，即个贵伊嘛，怎讲啊？即个贵就较小心，爱讲鬼话，袂使讲人话啊。所以讲，这个人吼，也过关，大行当中好，吼、只要修养，吼、修养，我都要讲
3: 过，
0: 修养好，大行当中好，
3: 哎，
0: 阿伯哥问多一项，
3: 哎，我知，
0: 好、哦，你知吼，无、哦、问题啦吼，好、哦哦，好，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哎，咱有问题那卡，你要跟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哈、哦，身体上的问题问服务处就好哈、哦，像这来讲的阵啊，阿你都无伫咧买，阿得食较济，阿酸痛，我甲您讲过。拄只咧解讲酸痛是为倒来，等咱骨头伫老化、较退化的问题。啊，所以你今日要食酸痛，都食西药都好啊。食什么物件，伊拢总会酸痛，因为你已经退化、较受伤啊。你开始伫咧，人讲酸跳麻痹，你唔敢来酸痛，你有时阵已经反麻，你已经啊讲教拢唔知人，即个叫摸唔知麻的阵啊，迄款都已经痛甲无神经，才会害了去啊吼。啊，所以伫咧酸，就是讲的阵，拄啊开始，则着着啊酸酸遐酸酸。

安安的时阵拢未爽快，啊，愈啃愈严重，药啊愈食，爱愈严重啊！因为你无甲你的身体提得开得个紧起来，你干来要食药啊过日子呢？安尼都无法度吼、哦。来，咱老师啊，老师好不？咱啊卡老师呢，甲咱做好不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有命无同款。今咱听咱节目的人，有买到咱的这个产品伫咧食的人，伊嘛感觉超欢喜，就欢喜的吼、哦。啊，拄好有这个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啊无我净听心机听贵啊！十当的阵，侬讲的阵骨头酸痛，啊，都要食骨骨头的啦吼，啊，过来酸痛，都要食酸痛啦吼，啊，这个心脏咧喘无，都要食心脏的啦，啊，这个糖尿病都要食糖尿病的啦，啊，都要规身躯拢种药的阵啦，啊，你食完没食未完啦，啊，愈食，我问恁讲的阵啦，啊，恁食得济，恁都强较好，你甲讲。啊！你开遮济钱的阵去买遮济药啊，大家规桌顶，你倒一项较好，你甲讲。啊，所以讲咱的产品有法当卖二十几单啊，吼、哦，即马超过二十单啊啦吼。啊，所以有人超过二十几单的阵啊，啊，你的物件也无好用，今仔有遮侪人买吗？你今仔无遮好用，有人咧继续甲你食吗？啊，你的物件啊，确实有问题，哦，有问题的时，敢有人的阵啊，来甲你检举吗？敢有人的阵啊，未睇检验吗？大队的阵二十单内底的阵啊，大队真侪人，因为子孙甲提做检验。因家有检验师甲提做检验的，拢总有啊。所以讲，你唔免烦恼，讲咱的物件有合法还是无合法？无合法，无法当做遐久；无合法的阵啊，无法当伫咱这個电台伫咧做广告。你讲网络找无，网络一定找无。因咱的物件是咱家己栽种，栽种好了后，有枪当然，这个叫做申请合法，让制作，然后咱再来申请广告，有枪帮咱做代。讲，咱的物件是咱家己的，有枪，吼、哦，有枪。伊敢未去订咱产品嘛？伊未，伊个顶管的网络顶管，因个产品是登记因家己个尔。咱个物件伊未使甲恁登记呢？伊登记伫遐个阵，嘛是买好一挂人去甲买去甲挂。啊，咱个物件是咱个外口哩无得买，所以讲无得买着咱个产品。啊，卖讲去网络查啦，连个买都无得买，只有甲恁个服务处买尔，剩个拢总无。啊，大家拢清楚吼，唔免去怀疑讲啊，这物件食一项尔，规身躯拢总好。老师都要介绍你听吼，咱的气力体力的阵也袂倒当啊，咱生活机能食物件袂吸收，你食仙丹你嘛无路用啊。所以讲每一项老师拢介绍啊，你的心脏啊讲定确确，血管定确确，你也无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你食什么通血路清血油安怎食，你嘛是无路用啊，是不是吼？所以讲老师解遐问题的阵，拢甲恁讲啊真清楚啊，尤其着这个三高的人，高血压足管足管的人。你都要特别细腻呀，吼！你这么足惊伊憋气嘛？一直通血咯，清血油啦，吼！通啊，搞诶血管里保一保诶，当时要憋人灾啊，也是当时要缩气，唔知影。所以讲，一个身体无好，干那了烦恼遮尔，哪烦恼？啊，你干那唔过，干那买一大堆药啊，阵啊，食搞咩？西药剂诶人有偌济？你家己想得好哈？唔再讲咱诶产品甲别人无同款，都、就是真简单诶代志尔。第一，家你诶心脏够用，吼！啊，你诶血压提得有安。你的规个问题解解决啦，第二个阵啊，家你的心肺更放好软化的阵啊，你就无中风危机啊嘛，是不是嘞？哈，来，不要紧哈。那那有问题，那卡老师那个人做好不好？因为时间你的过安排真紧啦哈，阿咱尽量卡老师尽量跟恁做好不好？来，今天听的歌曲，咱的《北斗夜船》共同做欣赏。

0: 真好听的歌曲哈，来感谢大家。拄只咧讲到怨气、甲怨恨、甲人心怨叹，这个问题当中啦吼，你讲的阵啊，即个人讲即个恨、即个怨的阵也无化掉，你敢未当去出事吗？啊，所以讲，何你去出事？啊，你是唔是讲，迄个怨念搁伫迄个所在，来到这人世间，是唔是人讲歹人得归大堆啊？做啥物代志，就变迄个个性的真，敢来讲真激动啦，好啦吼，也是讲真无好势。所以你感觉讲，即卖有真侪囡仔阵啊，做歹代志做遮侪，拢做个阵啊，不管你家己的人也好，也是外口的人嘛好就对啦吼，拢共款无情啊兼无义的人做侪嘛。迄款的真济，迄、那个叫阵，迄、那个怨气甲仇恨的阵啊，化无掉，啊化无完的阵，啊就来出事，啊出事你的关心，啊就过起来，啊无通常啦吼，通常的阵啊，难讲的阵人之初咯，性本善，咱来出事拢是带一个善意来出事的，啊你今仔出事到迄个家庭，会培养到这个囡仔性，迄个讲有命的当中注定好好的咧，所以有时阵我定讲看到是大人，啊就了解。就是谁因为什么款人嫁出的什么款事实啊什么款事实和什么款人来这里齁啊请样来出事的和什么人来给咱调嫁是固定好好的咧。所以在我们命当中咱这些老菩萨人当中一定一定爱记住啦齁在这些当中无受分这些当中无过去这些只有欢喜心就好啊齁好先给咱接电话啦齁来你好你好
1: 哎、
0: 欸、你好心机给关起来
1: 啊
0: 哎、欸，心机关起来。
1: 嗯，吴老师啊。
0: 哎、欸，来，你讲，心机关起来呗。
1: 啊？
0: 心机先关起来。
1: 哦，心机关起来。
0: 嘿啦。
1: 啊，
0: 好，好，好。嗯，心机、啊、来，别放啥咪。嗯。
1: 吴老师，我这麻烦你
0: 啊。嘿，你讲，嘿安那。
1: 哦。你。喂，迄个。
0: 嗯，你别问你家己啦，哈。
1: 啊。
0: 你别问代志，问你家己吗？
1: 嘿。
0: 来，你今年几岁？
1: 我81。
0: 来，姓啥咪？
1: 姓
0: 李，李永恒过来。
1: 啊，
0: 迄、
1: 那个
0: 什么名？
1: 贵，
0: 嗯，
1: 贵，贵鸡的贵。
0: 哦，贵鸡无阿平啦吼。
1: 哎、哦欸，啊啊，那個、肉，猪肉的肉。
0: 哦，贵吧。
1: 哎、
0: 欸。哦，较早那哈搞好那好贵吧，那第一件看到啦吼。
1: 哎、哦欸。
0: 好来听清楚啦吼。
1: 哎、
0: 哦。食、欸、到81算真无简单啦。哦，因为咱听讲过去也艰苦，过去也歹命。哎，等食到这一回，啊，咱都啥物事拢爱了解讲，咱有过去的艰苦，有过去的这个经历的阵，今嘛都爱好好快乐一下。
1: 哎，
0: 好、哦、爱快乐这一条有无？
1: 哎，
0: 啥物代志过去艰苦，迄拢是你的命，拢总是你的命。啊，过来的这艰苦，就是因为你想过低，想过低，你听有无？
1: 啊，
0: 想过低，你听有无？
1: 嘿嘿，
0: 你听有无啦？
1: 有啊！
0: 哦，你想过调低做代志，想法种想法足简单嘞、
1: 欸。
0: 啊，变做讲咱想好，啊，人就看咱无。
1: 哦，有啦。
0: 啊，看咱无，咱就较艰苦过日子。
1: 哦，哎、欸、啦。
0: 啊，今麦食到81啊，什么款事拢总过去事啊？
1: 哎、欸，
0: 今麦只有身体够用。

0: 天爱欢喜心，
1: 哎，
0: 无过去啊啦，
1: 哎，
0: 无过去啊啦，
1: 哎呀，
0: 过去安那艰苦拢是搁在命底所带，
1: 哎，
0: 啊，今麦大家爱欢喜，心情放好，过去事拢放好袂记住，啊，大家欢欢喜喜，身体够勇健就好。
1: 啊，
0: 咱才有机会，像讲，则袂讲啊，倒转去了，啊，搁一寡失魂去里遐，去迄老安那拍安那拍打机安那行业个阵拢记掉掉。
1: 哦，
0: 啊，安尼晓有无？
1: 哎，有。
0: 哦，遐拢啊铁蛋掉啊，卖想怪代志啊，迄就是你的命，你来出事，遐代志拢一定去拄着诶。
1: 安尼哦。
0: 哦，啊，你也拄着。
1: 我命。
0: 嘿啦，所以你无好命。
1: 哎呀，
0: 对，你无好命，我甲你讲过，你无好命。啊，即摆食老，咱就爱放好命。
1: 哎呀，
0: 哦，啥物代志都唔免去想讲，遐囡仔安怎拄安怎拢甲你无关系啊。
1: 哦，
0: 对唔对？
1: 哎，
0: 老
1: 师，
0: 嗯，
1: 我第三件呢，
0: 嗯，
1: 今年做不。
0: 啊，都我甲你讲，你无好命，啥物事拢是搁在命，搁在因果，搁在因果本来就安尼。啊，唔是讲我拄下唔是有讲吗？退休无等个底问题，只是时间到了，要安那倒转去尔。啊，就是你歹命，细汉囝无去了，你搁个想遐，伊会愈艰苦，你买愈艰苦，迄个在因果的问题。
1: 哦，安尼啊。
0: 对，啊，人退休干安尼尔，啊，你伫咧艰苦安怎？
1: 哦。
0: 啊，你艰苦会感觉转来吗？
1: 哦，对啦。
0: 哦，啊，所以时间到，慢慢放好过，啊，慢慢会记个问题，身体轻松才有路用，身体也嗨，叫底下来变不好。
1: 但是拢安尼，
0: 嗯，我
1: 放未开啊，之后拢会戆啊。
0: 啊，对，我跟你讲，身体够用，什么事拢爱放好开，过去遐代志，我都要跟你家己讲，这句话你听无？你本来就真歹命。
1: 哎
0: 呀，你唔是好命的人，你的业障带动来出事的，所以你按我做拢做唔对。
1: 哎呀，
0: 系啊，所以你的基金吼，有命创地人就是安尼啦。
1: 哎
0: 呀，系啊系啊。
1: 老师，我只做万谈
0: 的。嗯，啊，所以你袂当万谈嘛，袂当赢啦。
1: 哦，我只拢卖个想
0: 的。对啊，你个想的更加着业业障愈重啦。
1: 哦，
0: 安尼啊！对，啊，你啊，愈想的阵，愈唔甘愿，愈怨叹的阵啊，后盖啊，登去的阵啊，还要出事的困难啊啦！
1: 安尼啊！
0: 系啊，因为有怨气的人未使出事啊，吼、哦，有硬心的人嘛未出事啊。
1: 啊，
0: 所以讲爱亲，家人轻轻松松的阵登去了，啊，就无代志，但讲无啦，无去，安尼搁再出事，唔再无代志。
1: 哦。
0: 啊，你去到转转代志的阵，免啦出事。哦，
1: 我爱阮家，你卖个想
0: 爱啊！你想爱人伊个命都先生，安尼你想要创啥啦？
1: 哎呀，
0: 我都甲恁讲，有人个阵也未出事就无去啊，有人出事出来就随无去啊。恁个时代较早敢无出事安尼吗？
1: 有啊，但是我就是想袂开，我唔在讲劝告你，讲买我是先讲恁命安尼。
0: 啊，我都拄啊一直甲你讲即句话，你个命底无好。
1: 有、
0: 对唔对？啊，你安那做拢唔对。
1: 哎、
0: 哦、呀，啊，唔是你，唔是你，无对人好，你对人真好，大汉拢真好，是你的命底无好，啊，所以拄了这个代志嘛，跟你的命底有关系。
1: 哦哦哦。
0: 哎，啊，只是不要你艰苦，啊，你不要你艰苦，那你够艰苦吗？
1: 哦，啊，那老师，啊，那我那请教你，啊，那我就逛。逛
0: 会开无？
1: 啊，
0: 无
1: 我拢
0: 开袂。啊，我说我得多跟你讲，我只要清楚，再清楚，你的命本来就无好。啊，什么事拢总是你的业障来？啊，咱若感觉讲啊，对伊的命跟咱也无关系，安尼甲业障就放会开。啊，你放会开，伊就会行会开。啊，你放会开，你就袂带走，后盖就袂搁再来，搁拄着这问题。
1: 哦，安尼啊。
0: 嘿。
1: 哦。
0: 所以讲，既然甲因果业障拢会真痛、真艰苦的啦。
1: 哎哦。
0: 嘿，所以讲这嘛。
1: 嗯，你
0: 卡
1: 底拢
0: 八十万年啊，
1: 拢
0: 八十。阿丁都拢无要过，干来要加油啊！你先生安尼啦。啊，过来咱卡在做伤忝，我定讲要再东西卖做阿忝，对不对？
1: 哎，
0: 系啊，阿无做无通食。
1: 有啊。
0: 对对，无做通无通食，阿要做来讲要做的准死一个，唔做死一家啊。
1: 啊，就是安尼咩？
0: 好、哦，所以阿叔唔免怨叹，我第一句就甲你讲啊，你无好命，啊，什么事拢讲看开就好，身体够勇健，心情放好，哦，啊，大家时阵爱欢喜心，咱只好当快快乐乐过日子，身体才会较好。啊，你啊，大家伫咧用伫咧怨叹无路用。
1: 哦，安尼啊。
0: 哦，还个问题无？
1: 啊，

所以讲有命无共款，世间书、什么款书，拢总有，互你想袂到的书，阿嘛拢总有啊。啊，有啥物办法？无啥物办法吼。来，好，咱嘛爱来做一个广告，一个好啦吼。啊，无人拢老说你的产品到底啥物产品呢？等一下吼。

来，感谢咱家好朋友吼，咱们爱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会记得干咱两种尔啦吼。第一种就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吼，茂水营养素爱记茂水两字，在咱的茂水营养素，伊咧食安怎，食咱辛苦的体力甲开力。体力来开来，倒回来时，咱的身体伫咧行，都靠在好行，就较袂软卡落去，啊无软卡落去真正可怜吼、哦。所以讲，想要身体勇健，规身躯拢总伫咧海气的时阵啊，咱的这个叫营养素啊，只你发觉就讲，有影哪来哪有开来，哪来身体的时阵啊，机能哪伫咧恢复吼。所以讲，买食着咱的营养素的人，敢那服务处有呢，外口无伫咧卖，一记是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蓝丁和的添加物哦吼。啊，咱来讲的准啦，吼、哦，要食一暗就两阿弟好的人，那个欠起来无差遐钱啦，吼、哦。因咱这个物件咧调理，就是讲要有一段时间，吼、哦，达到家一达到用，到家一达到用啊。啊，无身体害了了，刚好可能的准啦。啊，食会好吗？是不是咧？吼、哦，家你过掉咧，然后一直找到，妈的，一直软卡落去，阿就真好啊，吼、哦。所以讲，伊的天然植物落去做，南内底无南任何不法的物件，有法伊家提做检查拢做袂要紧。啊，你食较济。伊拢无副作用，吼、哦，伊是天然个食饭同款，哪只身体哪做调理，所以个做成咱的主力讲啊，吼、哦，给我们讲啊，迄个是胶囊，吼、哦，啊，一盒内底总共是160粒，160克，啊，咱啊平常时身体较好，较少年的准备做保养，食5粒就好啊。啊，你讲我身体毛病真济，或者我年岁较济，爱主动增加哦，6粒、7粒、8粒、个10粒拢总袂要紧，爱一盒的准啊是2800哦，两盒是即、這个。4000块，你家买10000块，我阿也送你一阿。所以有时啊，咱的茂水营养素的人靠不住，家叫就好。咱外口无何人买，是咱家己的产品，咱家有厂帮咱制作的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叫做桂花加保果酵素。哎，记得讲是顶管下这个桂花加保果酵素来对准啊，有咱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所以讲对着咱身躯一寡这個抗氧化的部分，真正真好用。大家都嘛知道这个花青素真正好用吼，所以咱经过专家来甲咱说的啊，这则人帮咱这个处理，所以咱伫外口用个12只加不哦，12只加酵母菌的阵啊，伫外口用3天的时间去做发芽，所以你伫咧食，拢食到成品，啊，无你食到巴肚内底伊袂吸收，安尼嘛是等于无采工啊，所以讲啊，你食到会吸收，你啊食差不多一套的阵啊，你就感觉有影有差呢，在串的阵加较灵。然后阿妈真正系亏得就差真济，所以伫咧食嘅人，你唔应该想阿济，你阿食一套嘅阵啊，你就差不多拿怎样吼？尤其是咱嘅茂水，桂花加包果酵素，有好用无？伫咧食嘅当中，大家嘛知道，老师啊，你嘅物件较无好用，你都卖一项产品，阿卖只久啊嘛，所以有机会食到咱嘅物件，我定系讲缘啦吼，有缘嘅当即个买到咱嘅物件，剩咧外口你又别去买，嘛袂当去买到咱嘅物件。所以咱这个茂水营养桂花加包果酵素一支套是3000块，也成本足高了，你嘛知呀吼？人讲三档的时间用个12只加布罗做发芽，按爱偌久的时间，爱偌济成本的咧？唔再讲这个物件，伫咱较久的阵啊，这个今嘛来啊，阿嘛是赶快咱伫咧买，有甲咱起价无？有落价无？卖是讲要落价啦吼！阿咱别人伫咧落价咧，偌济都偌济，老师阿你拢无伫咧落价，卖落价啦，落。给了去的阵啊，第一的阵啊，我难免做啊，对不对？啊，起价有真侪人食未起，啊，但嘛无爱啊。所以讲，有时啊，那桂花加无酵素啊，好啦吼，也是咱的茂水营养素吼，听清楚，叫酵素加营养素。

0800-555-789 0800-555-789 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讲礼拜做节目呢，老师也无做节目，咱现场这个电话5360-549是婚姻观的电话挂关机，家己手机的人头前加一个05，这个电话赶快的通啦吼。以上是咱的广告，但今要跟咱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啊啦吼。啊，反正咱的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对2点开始，到6点有4点钟的。

0: 有亲子。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快点。
2: 松宝妈妈，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国保缴费超简单，在家上网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扫一下随时随地都能缴。
1: 哇，太好了，那我省下来的时间还可以喘口气喝口水。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卫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那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控制2836-3919。

来感谢咱这好朋友哈，咱即马剩最后一点钟的时间，有需要个老师服务的，咱电话当拿卡，利用咱现场这支电话，0553605499，0553605499，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啊，较需要咱的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的人吼，你著看咱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天哦，每一天上午八点才开始吼，八点开始的阵啊，啊到暗时的八点，总共有12点钟的时间甲咱做服务。所以讲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你这个卡拢专业人员伫内卡甲咱做服务。啊，你也要找吴老师问代志的人，一定都伫咱的现场，咱才能甲你这个做服务。唔是咱现场的阵，咱是无甲咱做服务。一其实拢卡现场的电话就好。咱不管的阵啊，阿公的阵啊，阿伯来问什么代志拢准好，老师都会甲咱做服务吼。所以讲都只讲的吼，咱啊即马开始吼，地点就开始啊吼。看咱有啥物问题，要问吴老师拢准好。也是讲有一挂欢喜事，别和大家做分享嘛好啦吼。也是讲的阵一挂这个。真烦的麻烦事的阵啊，阿边问我老师，有法能解决的，咱甲恁做解决。阿咱若讲无法当甲恁解决的时，阿咱都无法度吼。啊，所以讲伫咱这个后点钟、七点钟开始的阵啊，咱就进入到咱现场考验的时间。你有问题，找我老师那卡，我老师都甲恁一一做服务。因为身体是咱的，咱无顾别人未替咱顾，尤其今卖时代哦，你们硬是在甲你顾。爱讲嘛是讲无啊啦，吼，即马逐项拢讲无啊啦，卖想遐济都无唔对啊啦，吼，啊，唔见得个咧红台无啊啦，那个红台都别唔正变起呀咧，都无路用人啊，是唔是咧吼？伊有辉煌的这个吼，啊，这个事业咧做有辉煌的头路伫咧遮，伊袂使倒转来甲咱顾老的吼，伊甘愿讲好啦，摕钱的阵去让咱顾就好啦，啊，无要安怎呢？吼，所以讲即马真济拢无啊，吼，真济拢。包括以后的阵啊，一寡风水嘛无啊啦，对，小小落台安尼就小小个坑落坑的阵啊，都落户就无去啊吼。所以讲你爱记住啦吼，咱的这个一切一切当中，拢总已经慢慢交易无啊吼，交易无啊，交易虚空去啊啦。唔是较早大行拢总啊，这个叫社团社吼，社团社啊，今麦讲我的社团社嘛，有真济人，你敢看台湾有真济人无嫁无娶。有真济人有娶无生，有偌济人，你敢知影吗？所以讲唔敢生的人，真济真济啊！咱这个叫台湾用咧排世界第一名咧吼。所以讲这个宣传真正真紧，啊，大家当中真紧，按哪补助，按哪补助，你也无法当补助到遐啦，是不是吼？啊，咱这做事大人，你安怎？个心放下，时代变逐渐逐渐逐渐的，啊！你也对未到的时，你就真艰苦，真艰苦，你也真烦恼，真烦恼啊！啊，所以讲什么事，拢对到这个时代伫咧行，伫咱这个叫阵啊，起啊最大的阵，你去也叫老去呢，细阵会当惹了水，会当惹创啥？啊，所以讲这个时代，今麦行街阵啊，大溪水伫咧流啊，你想想做，拢总无路用，都无唔对啊！哈，来，啊，咱赶快啦吼！有需要老师服务的问题，你拢卡咱现场这支电话5360549吼，这支电话老师会当甲你做服务。啊，咱来讲身体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无清楚，你会记拢卡服务处的专线，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

八九，拢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吼、哦。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吼、哦，这条阵梦想何处寻吼、哦，咱这个叫阵啊，所有的专台湾第一名的这个吼，人讲查某歌星都是咱的，这个邓丽君排第一名吼、哦，第二名都是咱的凤飞飞吼、哦。好，听一首真吼，人讲阵啊，梦想何处？

梦向何处寻，齁、哦、这是咱的邓丽君的歌曲，齁、哦。所以说人一生当中有时候人说啊这个吃得这么多啊有的人都吃得这么多、哦、这反正没得比啦、哦、在人生当中长的长落落短的休息啊、哦、不知道什么事情看得过就好，什么事情轻松快乐就好，人家这回去什么都没有、哦、你不要想说、啊、回去的时候那样的时候还在那烦恼，还在烦恼，你再想到尾了、哦、到尾了就变成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个人已经想过多了、哦、想过多了、啊、现在想过多要安怎、啊、就越来越没有，越来越没有、啊、就像一些老的、啊、老的时候一直回去，一直回去之后你得感觉讲，有影较早生伤济啊啦吼，有影即人真济人会食人啊，啊即卖阵啊，啊无人好做啊，无人迄落啊，就慢慢成为着大自然啦吼。所以讲，即个大地的反扑开发较伤严重，即卖阵流啊落雨的做水落雨做水，安尼在浸甲真恐怖真可怜的嘛真济。所以讲有机会吼、哦，有机会，咱家本身都身体爱顾勇敢，食较老只有即、這个。肉体才是你的而已，啊不就没这个肉体什么拢总是虚空的，拢总是骗人的，对，因为来空空倒转的带不走，啊想那么多创啥，啊想说孩子大小的时候啊看会比较好的，孩子大小的时候啊看会存那么多钱好预备，伊也讲无迄个福报啦吼，你今仔轮较侪钱福伊，伊嘛是到尾啊，嘛是空空。等于讲伊兼做尔，啊伊该开偌济，伊该得偌济，这命运当中拢总祝福伫咧。所以讲唔免去想想济啦吼，唔则讲伫人世间当中，有时咱看真嚟讲啊，这人阵啊。

啊，都进前啊，搁伫咧拍拍照，啊，那忽然间的阵，啊，都坐轮椅啊，啊，这个人个拍拍照，啊，拢走倒啊，讲上去安养院啊，吼，你也感觉人世间当中真无情啊，吼，真无情。啊，咱即卖已经知影，啊，咱要安怎？咱一定要好好来顾着这个肉体，啊，这个肉体咱也唔顾，吼，唔顾的阵啊，啊，人工等于袂等于哦，即卖医生足厉害，足厉害吼。咱来讲到这个练剑就好啦，吼，啊，练剑的阵。啊，生癌偌久啊？哦，偌久啊？伊即马马去活的呢？啊，唔则讲即马会病，伫这個社会控制之下，有真济拢会当个阵活真久哦，会当活真久。啊，要断开不遐简单，你会感觉讲啊，伫安尼样个倒五年，伫安尼样个倒十年，伫安尼样个倒二十年的人真济哦。所以讲，这个二十年当中，拢总是中风的较济啦吼、哦。啊，伫这个十多年、十十年的这個。拢总是软卡，吼软卡无法当叮当的真济啊！啊是安奈软卡，啊你食物件未去收，心肺梗一直无力气啊！啊开得提来一直无啊！啊无当然你就无开得好行，无开得的准好叮当，到尾都爱去互人顾啊，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这软卡啊无开得，无代表你身体的准会点面呢，未点面啦吼！爱穿个细呢，穿个大的是因为你爱叮当，伊都爱穿个大的，啊穿个大的。你的这个心肺更伤定啊！你穿较大的啊，我都无得好穿啊，啊无得好穿，到尾都两卡。所有三高的人，有高血压管的人，爱特别注意吼、哦，特别注意，真有可能，你得讲控制无好势，吼、哦，控制了无好势也好啦吼，爱、哦、身体的虚弱。哦，你也感觉讲啊，这只恐怖被安怎吼、哦？所以讲有三高的人，爱特别注意这个中风的问题，包括心肌梗塞的问题。唔则讲咱这个吼、哦，啊，这个心肺梗的部分爱放好凉，放好冷，安尼心肺梗伫咧走。哦，有力，安尼三高以上，阮得控制较好些，都袂野较悬啦。啊，咱的本身中风都较无机会，啊，无中风人则侪，甚至梗塞人则侪，甚至于一天一点钟当中伫咧发生呢。啊，咱台湾则偌侪人呢？啊，一年中风的人有偌侪？啊，一年甚至梗塞人有偌侪？真恐怖吼、哦！啊，这个问题只有当提前、提早的阵来做预防。啊，你啊中风第二这个后遗症来讲，啥物？人拢无专家的医啦，吼、哦！你只有该靠你的本领去复健，只有你抢了救了早，你才有机会。抢了无够早的阵，你嘛是更完两下。啊，所以讲这个吼物件，只有这个花青素哦，当抗氧化，提前来改做抗氧化。啊，你唔好等来发生的阵，啊，再讲啊，我来吃唔吃好好未吼？会当好偌济，靠亏单年啦，好偌济赚偌济啦，吼、哦！啊，无来讲，都一直弄了，一直无精神，一直未。就行，啊，恁就一直战乱，记得愈来愈无好，啊，就愈来愈害啊，吼。所以这个中风，第一来讲，有真侪人暗时唔困，少年人啊，就底下不甲天光一干净啊，你不身体的亏了，体力的无去，啊，这个、心脏无够怕飞的阵啊，啊，怕袂叮当，少年人嘛，中风呢，三十几岁、四十几岁中风的人嘛，真侪真侪真侪吼。啊，所以讲第一，咱个爱怎讲，这个叫阵啊，这个心肺反定，啊，你拢食。我个好物件，啉一挂饮料，啊，啉一挂，即系有时困未起的阵，吼、哦，啊是讲无你别稍个讲食一挂，即系提神也好，食一挂困眠也好，种种也好的阵啊，即对着咱的心肺功能真伤，吼、哦，真伤。啊是安那讲的真伤呢？唔是干那讲对着腰子真伤呢？所以讲足侪问题，咱平常时都家己爱注意啊，唔好等下出问题，讲要灾要灾，拢准备好啊。这可怜人真侪，啊别安怎嘛是。可怜人嘛吼，是不是嘞吼？啊，所以讲，咱来当做诶，咱尽量早做，唔好等来讲发生诶阵，啊，再要来做未赴，啊，再要来做，安尼听有吼？呵，啊，咱诶记真吼，咱来讲诶阵啊，有要问问题诶人，你电话拿卡，无时间伫要到位啊，时间若到位了，你着个等后礼拜啊吼，来，看咱现场这支电话，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
五四九，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一定要先加一个空五，啊，才会通吼。啊，搁再来有啥物难题，有啥物欢喜的代志，你讲的嘛是拢会使进啦吼。咱赶快的这个你问的，拢总是赶快吼，甲咱做服务啊。啊，村的部分袂要紧吼，村的部分咱赶快的做啦，甲咱照顾的做服务吼。啊

因那里只买来阵啊，阿都感觉有足侪人，有真侪代志，阿都底下唔敢问，阿真侪代志底下咧艰苦唔敢问，阿、啊、所以像这物件，咱伫咱的节目中，吼、哦，咱都甲人讲过，不要紧，你免想伤多，你这里卡，老师都甲人做服务啦，吼、哦，阿、啊、啥物事只要老师办的，老师都甲人做服务，阿、啊、只要老师也唔办的，吼、哦，唔办的，咱买请教掉，真侪伫咱空中有真侪。吼、哦，一般的人，伊买单，可能即个倒盖，吼、哦，倒盖，吼、哦，你真侪是风俗问题也好啦，吼、哦，还是讲真侪种种问题嘛，好，其实咱的节目服务是真快，真侪呢，你包括着加温的问题，包括着咱的祖先啊的问题，对着咱即个家乡啊在凄惨的问题，老师拢叫恁去即、這个吼、哦，啊，即、這个庙师抽一支啊，即、這个马祖签，啊，咱老师甲恁看，啊，等甲咱做解说，吼、哦。啊你也无老师的无阿多，因为讲到这个公卖问题吼，伫、哦、这个所在，老师无阿多甲恁讲啊，较清楚的。啊，恁有切签抽等还是老师伫咱节目中对甲恁讲个真清楚啊。所以讲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这家吼、哦，咱来讲慢慢了解到人世事啦吼、哦。啊，人生的道路要安怎行？啊，咱即马是安那遮清惨，啊，要安怎的阵，咱才会食到遮清惨。所以讲。真侪代志，吼、哦，即马已经升位掉，咱即马大家即个风水拢上塌，啊上塌就好啊啦，吼、哦，这是风水问题啦，吼、哦，啊咱来讲无错无假，啊嘛随缘就好啦，反正这是以后的问题嘛，吼、哦，唔免想伤多，只要当过日子就好。我甲您讲，即马慢慢甲看，到尾啊，遐个塌规个。真济啊！即、这个后事抓起了后，吼、哦、啊，就无人去切见呀，吼、哦、啊！你也讲的阵，你的神主牌拢送去寺的送佛寺啊，拢抓起了后，啊嘛无人去切见呀，吼、哦、啊！所以讲一代一代一直登去，一代一代一直登去，到尾的人啊，得愈来愈少啊，人得袂愈来愈增加嘛，是不是的？吼、哦，来好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呢。真侪歌是拢真正拢袂歹听啦吼，啊！但是的阵啊，有时阵伫咧看的当中，尴尬的阵啊，啊都真侪，拢总看起来敢那无啥共款吼。伊讲是迟来的爱，伊讲的阵吼，啊，即、這个什么爱啊吼？伊讲的阵啊，谁来爱我吼？咱来讲伫咧看的当中，即、這个字有时阵难讲，那这啊，目镜的阵啊，伫咧看较远啦，因咱即个物件吼，伫真远真远的所在，啊，咱伫咧看得看较未清楚吼、哦。来，昨夜星辰。哦，昨夜星辰，真好听的歌曲，好像是姚淑龙所唱的哈、哦。来，哎，不是哦，这是什么人唱？不要去听看卖就知影哈、哦。来，共同做欣赏。

所谓新城，你讲真老无？现实来讲，嘛已经真老啊啦吼。这个歌的阵，拢总的阵，几十年的歌啊，但是的阵啊，伫今嘛，台湾已经无出什么新歌，拢总是真老真老这些古歌。唔再讲伫这个人生当中，咱会感觉啊，咱过得真紧哦。你着怎讲的阵啊？爱注意啊，唔是干咧过得真紧呀。今卖的阵啊，都爱注意啥物？注意到咱的身体问题。哦，咱的身体问题，咱也无顾好，啊，等下两脚都起了后，讲要栽，拢总未好啊，未要紧吼。咱的身体问题无清楚、无明了，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5-789，0800-55-55-789。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咱做服务，所以讲咱是每一礼拜日咱照做节目。来，感谢大家哈。好来，有电话先甲咱接电话啦哈。来，你好，来，你好，无阿多哈。咱先听歌，我先甲电池换好一下哈。等你时间接电话哈。来，等我一下哈，因为就无电啦。

0: 感谢好朋友哈，电池换好，再快起来呗哈。来，你好。
1: 老
0: 师你好。哎，拍摄那
1: 个电，对我本人林雪光。
0: 你今年几岁啊？
1: 今年我是今年六十八。
0: 六十八岁呀，姓林。嘿。
1: 嘿。
0: 阿个来呢？
1: 雪光。
0: 收入的雪。
1: 嘿对。
0: 嘿，阿关你这边哈。
1: 对
0: 后来听清楚吼，有时阵啦吼，咱来感觉讲的阵啊，人生的悲哀，都是因为咱的欲望伤大，欲望伤大，你知无？就是想伤济啦，烦恼伤济啦，为着真济代志未来事想伤。

0: 济，啊，感觉达项拢未满足，达项拢想安怎想安怎，啊，拢无达成着咱的这个吼，啊，这个目标，啊，再感觉讲个阵，啊，是安怎咱想的无，再无助兼艰苦啦。
1: 啊，
0: 你晓无？愈责任的人，你会感觉人生愈悲哀。因为食到即卖年纪呀，唔是较早少年年纪安尼就对，啊，食到即卖年纪，你个希望愈大，失望就愈大。哎，啊，所以今仔日艰苦，唔是别人和你艰苦，是因为你未满足的艰苦。嗯，
1: 现在是心态问题啦。
0: 嗯，啊，心
1: 态。那像五号啊。
0: 哎，阿好，阿伫人生的艰苦来讲，唔是一段尔。我定下甲恁讲，少年的时阵，恁家身体都爱甲家己本身这个家庭囡仔过好，啊，等家囡仔拢大汉了后，遐得甲放掉，唔免烦恼啊。啊，就是爱身体提早过，啊，身体也无提早过，到尾啊，转转遐嘛病遐嘛艰苦艰苦，啊，其实唔是病伫咧艰苦，是身体无用伫咧艰苦。
1: 嗯。我现在就叫大肠癌咩？
0: 因为你本身吼，你本身唔是讲即个大肠癌呢，你本身少年都一挂人讲，天先天有带着一种什么病，譬如讲啊，身体较无较虚骨啊，好多一个较安怎，你本来就有一个毛病伫咧啊。
1: 我背过啦，小背不断啦。
0: 对啊，就是心肝虚弱的问题啊。
1: 对，过半时啊！
0: 系啊，阿多甲你讲，你过过做病，无一定，这无一定是对的啦，吼、哦。身体用食到有阿种快乐，才是用的。啊，囡仔教，囡仔少年教好是咱的本事。啊，教未好，大汉去已经的阵，咱就免烦恼啊啦。伊不管是哪一关啦，不管做大头家啦，迄种甲咱无关系啊啦。你听我意思，你无阿能去左右着遐。啊，所以讲，你即马食老，只有身体够勇健就好。啊，大肠癌，你赶快就是爱接受着医生的治疗。
1: 嘿，
0: 嘿，因为即马、
1: 啊、治疗后再来食咱的营养品。
0: 嘿，再进，嘿，因为你第一，你得爱先治疗后，照我当来控制。嗯、因为这里个新陈代谢不好，你的身体不好，长期的咧压回去。
1: 对，
0: 就登记了牙灰。我听讲一个问题，身体无用的心脏就无够用，啊，心脏无够用，咱的这个吼腰子就无够用，啊，新陈代谢无啊，咱家只的毒素有诶无排断掉，这个辛苦会体来啊。
1: 对
0: 啊，对啊，啊，所以这条，啊，这条的毛病就真侪，一项项你发生啊，啊，这款问题，吼、哦，这款问题，伊即马对医生来讲唔大问题啦。啊！但是以后改少控制一下，食物件啥有诶无少控制一下。哦，
1: 好，
0: 谢谢。哎，所以讲，伫身上诶问题真侪，啊，真侪要安怎吼，嘛、哦、是无啊多啦。难讲人生诶运命拄拄啊好呢，吼、哦、来啊，别紧，啊那问题要教个老师问一下好，啥物问题拢总好啦吼、哦。反正我听讲过吼、哦，有时阵有真侪唔咪一个人有怎解决诶问题，真侪拢总是迄阵，咱也无法能解决，靠别人诶阵，卖伫咱节目甲咱斗解决啦。因为你有一寡问题。老师给您解说，你也听有的人，啊，你就自己我能解决了。啊，有真侪是这个较特殊的问题，咱也无能解决。真侪咱空中有真侪真牛，有真侪阵啊，拄拄好一百的，伊咪带咱到解决吼。来，一个真有问题，拢卡咱现场的电话5360。五四九，吼、哦，这个电话是伫咱节目中伫咧做，啊，咱那节目做完了后，咱那无伫咧做节目，是咱服务处的专线。这个电话你赶快来甲下过去，吼、哦，身体的问题、产品的问题，拢总甲做询问，伊会甲伊做介绍，吼、哦。所以讲，伫人生的当中，无迄个讲的准啊，啊，一世人当中拢总如意，一世人当中拢总好诶，吼、哦，无好诶代志嘛。真济啊，拄到无好要安怎？有时阵咱听咧讲个阵吼，啊来世间是带这个业障来出世的，你想想多嘛是无路用啊，你烦恼想多嘛是同款一天伫咧过，是毋是咧？吼，呵，来等一下阵吼，啊先听一个歌吼，啊老师等下再来甲恁讲一寡问题吼，来感谢大家。

流浪之歌，感谢大家哈。有时阵，咱会感觉讲个阵人生当中，短短则短，啊长个则长安尼吼，啊长个代表好无？无代表好啦吼，啊短代表歹无？无代表吼。伫人生当中，来世间要偌久固定好好滴咧？有时阵卖想想济，来，咱们来进广告啊啦吼。咱个产品会记哩，甲咱两种俩吼，甲咱两种俩吼。第一种都是咱个茂水营养素。内底阵啊，有几十米、十几米的阵吼，啊，这正式的咱的植物落去做诶，啊，这植物拢。

是咱该财政的，财政好了，有请帮咱做代工，哦，帮咱做代工，咱的有请帮咱做申请，啊，合规通过了，咱再当制作，啊，制作，咱再有请帮咱申请广告，所以咱再当伫这个所在伫咧做广告，咱的物件是经过阵咱的这个卫生局申请的，唔是讲清清菜菜的阵啊，啊，就提来就使卖，起码无遐多，达行拢总爱做申请，所以咱的产品做二十档啊，咱改变无改变啊。今天物件也无遮好用，有通做遮久吗？伊内底营养素最主要提升着你内些所欠的营养，互你哪只身体哪样，快来提到哪倒当来，身躯毛病也得愈来愈无啊！吼啊，同款真艰苦，拢爱找西药来控制啊！西药咧控制当中的阵啊，你袂使随便甲染单掉，已经中毒啊！啊，你都爱正常食就好啊！啊，咱的这个吼啊，营养素哪只，咱的身体提来。底盘那架构在，啊无搞变软卡都会真可能呢。你该想讲厝内底出一个软卡，偌可能你会知啦吼。啊，所以讲这个叫开力体力无，搞变当中一直愈来愈无开力，愈来一直软卡伫咧。唔则讲身体要用开力体力要有诶阵啊，你得食着咱诶毛水营养素。咱有真侪毛病，真侪问题，伊家己做解决。因为咱的节目广告有限，未当讲伤济。老师平常时咧讲，你老伫咧听，你就知影讲，气力体力也无够吼。咱会当有偌济毛病会到位，别紧。老师拢伫咧讲吼，啊，你若注意听着营养素，你也知影要做营养素，大概拢使做啦吼。啊，但是你要安怎做，啊，你的物件有效甲无效的问题啊。所以咱这个毛水营养素买已经做遮久遮久啊吼，啊，大家嘛食甲真好真好吼。啊，所以问。第有这个哈后遗症，到底拢无？搁来咱的介绍，甲恁去又无？因为咱的物件是拢家己的，咱不是共挂药来卖，咱拢家己知这个物件哈啊好了，咱再改再进，再进好了后，咱再当这个叫买电台来做广告。所以咱的物件唔是共买来挂来卖啊哈，挂来卖有涨卖，这个嘛无法多代志哈。啊，所以讲伊是真好真好物件，是咱纯天然的呢，对咱这个哈。所谓拢总无应用，甲食饭同款吼，拢总无副作用。你一个个食一罐嘛，袂要紧嘞吼，因为食袂吸收放蛋掉了嘛，对不对吼？啊，所以在调理就是较慢，啊，要食一暗两啊，特别好人慢慢买啦吼。因为身体大拢则歹，爱长期来做照顾，可以食物件吸收，身体自然都会用。所以咱这个毛水营养素一盒内底总共160粒，一盒是2800，2盒4000块，你。买一万块，我阿也送你一阿吼。有需要对咱的毛水营养素的人，咱啊平常时身体讲吼啊，普通普通，一天食五粒就好。啊，你啊身体年岁较侪，毛病较侪的人，你啊主动增加6粒、7粒、8粒、10粒当中袂要紧。所以一阿是2800，2盒4000块。你甲买一万块，我阿也送你一阿。有需要，咱的服务处的电话要卡过去，拢专业人员甲咱做好。第二项的产品，我上该骄傲啦吼！这产品真正目前无人做起来，因为这个花青素吼，花青素别做好你食到巴肚内底吸收，真正无遐简单啦吼！所以讲，咱这个桂花加包裹酵素的阵啊，吼，这是针对着咱的钙化的问题。你家你这个吼啊，软化真侪人食一寡只有诶无，食间咧顶壳壳喘未起来，啊，这些乱。但系讲大细条拢未损失嘅，啊那只系阵啊，啊发觉就讲，啊那即个灰菌那细条真济吼，啊所以像只。买好咱这个吼，啊，这个钙化部分，然后咱的这个花青素一旦抗氧化，吼、哦、抗氧化，所以你伫咧食当中，你会发觉就讲，有影呢，啊，感觉咧喘结真顺啊呢，啊咧喘嘛结真有力啊呢，啊嘛较袂按大细条，较袂较戆啊吼，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啊，你所谓食西药啊好啦吼，还、啊、是讲食一寡即个健康
食品，食一个化工的物件，食个安尼辛苦的存一寡机能反应的部分啦、啊，你拢爱靠这个花青素来抗氧化，啊，所以好用无，大家真好用啦吼、哦，啊，所以讲这个花青素的物件，吼、哦，要做个当吸收，唔是讲凊彩，那特工在家是安怎无效，因为的存迄款物件都唔是讲咱家伊都发到啊，所以咱爱靠啥物，爱靠掉这个加热，吼、哦，像咱来讲用加热，因为加热伊会当。

阵啊，甲咱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花青素来做分解，吼啊，加木啊，用个十二只加木呢，开足侪钱，足侪钱吼。啊，所以你伫个这个当中是安怎啊？我食一盒，伊效果咧，食这个一套。哦，这套效果就出来呢，因为本身啦、啊、吼，伊本身就是讲的阵啦吼，爱这个家宝，伊本身都加落去的阵，随时吸收，啊你随感觉出来吼、哦，所以讲这个效果特别好，特别好的吼、哦，啊所以这个叫桂花加保护酵素吼，伊、哦、已经发加好啊，你加落再吸收，伊这套吼、哦，这套是3000块，那目前个上那款的发酵液，所以是要个呢桂花加保护酵素嘛好啦吼，也、哦、是。咱的茂穗营养素，咱拢总好，外口药房拢无伫咧卖吼。咱的物件只有咱家己做，家己卖尔。所以讲，咱来讲的阵啊，规身躯拢硬当当，啊，规个机能拢总无那些部分，一旦选择了咱的茂穗的桂花加包裹酵素来抗氧化，吼、哦，抗氧化。啊，所以到目前有人敢做，这支药无人敢做啦，因为这支本来的阵啊花，迄、那个叫的阵花青素都袂吸收啊，啥物？人家做呢？啊，大家嘛，知道这个花青素真好用，可是无人家做，因为未去收，大家知道啊，这未去收，做出来嘛，等于骗人嘛。啊，咱来讲，何里解知？未去收，未去收，试看嘛，你知哈？所以有时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一套3000块，也是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拢无何人买，有需要的人每一天上午8点开始，暗时的8点。八天的12点钟来对你拢使卡，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也是咱现场这支电话。咱那每礼拜日啦，咱那无做节目，咱这支0555-536-549，这个电话每一天拢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以上是咱的广告。

感谢这好朋友哈、哦，时间剩无偌济哈，还有问题，找我老师的拿卡，老师呢给咱做服务哈。咱来讲讲，这个叫人生啦哈，啊，短短无偌久的时间，哦，啊，拖愈长，身体用是好，啊，拖愈长，身体歹，愈悲哀呀。啊，可是身体用的人，嘛是要活较久者；身体歹的人，啊嘛是要活较久者。啊，活较久者有路用无？咱来解知影吼。啊，要活较久者，老师就讲到这个问题啦吼。爱家己自供自觉，是安怎讲自觉呢？啊，咱的身体无好，啊，咱要安怎的阵活较久？啊，对这个身体会当的阵保持着，食个老的阵唔免底下好难过。这是上界重点的所在啊，所以我一直感觉，嘿，我身体真无好，啊，我看到妈妈的阵啊，阿弟咧艰苦的，嗨嗨嗨嗨，哦，感觉真艰苦的对啦吼，啊，所以讲迄句讲一句话，啊，我的身体都顾未好，啊，你徛姜他有啥物路用啦？哦，啊嗨呀，啊，我这个身体的阵啊，啊是妈妈遗传，啊祖先的身体啊，啊食老，啊是爱你煮一直煮个老啊。啊，像这个问题，啊，我也无解决，啊，我食较老，嘛甲妈妈同款，阿弟嗨嗨嗨，暗时安尼酸甲爬不起来，我做少年的酸痛，做囡仔都酸痛，唔免食老的酸痛，所以讲好命无，我做好命，呵呵我做好命，是安奈好命呢？啊，大家都爱去做工课呀，大家都爱缠着做啊，干那我唔免去，我即卖去的阵啊，妈妈就是阿幼等来吼，伊讲你做无够医生钱啦，你卖去啦，想几多？当然嘛爱注射，先给练，当然嘛爱注射，啊都无阿多啊，难讲个准备砍干，阿未砍热啊，所以讲，店里面讲干够袂晓热烧，大家拢总伫咧啊穿大袖，你得烫衫，你阿个冒大袖啊，阿都未烧，佮如果好咧晒日头了。伫咧年纪较头拍日头咧，啊，所以这个身体歹，真正的阵咱爱少本分啊，啊，所以等下我再练的阵，身体再虚的时阵啊，袂安怎？所以讲，得慢慢想，啊，干来一直注射，一直食药，一直注射，一直食药，食到尾的阵啊，真正的阵都会软卡刷尾啊，唔知我定咧想这个问题，啊，这个身体别安怎过用，慢慢去问真侪真侪专家，啊，所以慢慢去体会，啊，再慢慢去试。慢慢去了解，啊，去做总结，甲一寡艺术群来做一下总结，人讲秘书一个这吼、個，人讲阵这個叫会计也好啦吼，啊，大家阵啊共同来看这个身体，啊，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啊，唔再做出着即卖营养素，因为我回家食个即卖讲，有影的阵啊，啊，咱的身体比过去个好真济好真济，因为先天都扯到落去啊，啊，即系老大人，唔是先天呢，太优未起来。所以我伫咧想讲，啊，我咧食会好啊，啊，即系大人来食，敢无效吗？所以讲，等到我注射注未行的时阵啊，得开始哪个啊，食药就哪控制，啊，哪放掉哪控制哪放掉，即嘛已经剩食着啥物，即个叫做哪人讲困眠的无食未杀菌，啊，焦虑的，你注意那时代，你本身伫咧困未好势，得做好焦虑的部分啊，佮加一个焦虑的，啊，佮一个啥物，一个松弛的，规身躯啊。在你睡的当中你身体坏啊，气血循环真坏，所以整个身体都在老化啊，在退化啊，你现在的时候啊，你也在睡一气血走不顺、哦、心中坏、哦、我们整个身体就不好了啊，不好气血走不过了，他就发炎、啊、发炎的时候你就那酸那酸那酸、哦、啊，所以现在那点也是改不掉啊，啊，剩的部分血压的啦、哦、啊，这个鼻子过敏的啦、哦、啊，是各种一项的、哦、该跟剩三项哦，啊，其实是差不多同一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就是爱控制，卖个继续恶化的好。啊，即卖身体哪咋听咋哪好哪听咋哪用啊，和咱一个身体感觉讲未来有希望。今仔食个五十岁，食个一百岁，食个八十岁，食个几岁拢总未要紧，因为咱本身都是第一保持体力。吼、哦，咱来讲透早起来了后，咱若有时间，就是一阵爱去田里忙行，啊，田里忙捏，啊，田里忙做的阵。啊，咱来感觉讲，这身体有咧叮当，咱的气血，咱的心脏都哪有伫咧叮当啊？再来营养素哪只？啊，这个叫做准吼，啊，这个叫。

酵素齁、哦、酵素的部分你敢知道是怎样怎样，因为血压居高不下齁、哦、只要是血压居高不下拢总心中伤硬啊，因为我较早注射注射以我食这食个心肺更伤定啊，啊伤定要安怎，你本身的阵啊你喘都真正无难，所以讲这个问题才发觉到讲的阵啊，啊这是钙化反定的问题，才在医师群里咧讲啊要安怎的阵吼、哦，这个血压当放零。啊，这个叫的阵啊，吼，啊，肺骨的当变大条，所以讲到尾啊，在早讲的阵啊，这是反点，一定要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啊，可是这个花青素无怎解决，要安怎？食到巴肚内底，较检查就检查无啊。到尾啊，再讲的阵啊，无用安尼啦，吼，用伫体外，吼、哦，伫外口的阵做发夹，伊唔则个只酵素，吼、哦，个只酵素。啊，平时你伫咧家是食这个花青素，吼、哦，花青素吧，吼、哦。啊，这个花青素它会当抗氧化，伫咧食的当中，吼、哦，有影第一个月咧食的阵，哎，心脏就啊差真济呢，感觉较袂喘啦，安那食那食，吼，啊食甲袂讲，哎，啊这个血压的阵嘛一直沉落，一直沉落呢，啊拢空冻落来的阵啊，拢超百二百三，吼、哦，百二百三，啊是，这个叫百二公安尼上低咧，啊无该尝试看看的阵吼、哦，啊这个血压又啊卖食，吼、哦，啊卖食的阵，伊就加起来百三、百四、百五三。行在跳吼，啊，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家底咧一百四哦，啊，那个外血压是假性诶，我哋感觉在血压根本都免食药啊吼，啊，都医生讲爱食爱食，你已经百四百五爱食爱食吼，啊，食到即卖阵啊，食六七档啊，安尼唔对，我血压是假性诶部分啊，啊，即卖变得困哦，一醒到天光啦，反正倒落去诶阵五分钟困去，啊，困去起来诶阵啊，不管是困五点钟、困六点钟，拢总好啦吼。啊，都反正起来阵啊，啊，都感觉坐咧，安尼嗨嗨咧吼，头嗨嗨，身躯叮当叮当，啊，都爬起来，啊，都，迄个即叫人讲卡手面洗好的阵啊，好啦，准备出门的阵，啊，都来穿的门镜，啊，八九点啊，啊，得好多等下吼，啊，热天的阵都较晚起一个吼，啊，都到中岛等下好食饭就好啊，啊，所以逐工不断安尼咧行咧行咧行，讲去田里做田务，其实来讲是去遐望顺望享受着一个奋斗精。好啦吼，也是去伫迄个所在，哎，看到咱的植物的生长，啊，看到什么毛病，爱请人来做啥物做啥物时阵，啊，得猛行，啊，咱辛苦保持着迄个体力，啊，保持着伫个休困，啊，你看物件，爱当叮当诶，都随便也见啊见一个，啊，都随便的阵吼，啊，甲用者，啊，开你割草的阵啊，啊，得迄个制作室迄个割草机的杀气的阵，啊，得非要行吼，啊，得猛行猛做的阵，哎，发觉着讲，即个身体即个即卖来阵啊。好像什么毛病都没有啊，好咱感觉讲这人身体真正真骄傲啊，吼啊，所以讲今仔恁咧食的物件，都是我咧食的物件啦，吼啊，我今仔日有法当前天吃不好的当中爬起来，啊，你嘛是同款的阵啊，有耐心拿食，你就发觉就讲啊，我这个身体退化老化的问题，营养素拿食，有影这个吼啊，这个身体亏了体力差真济呢，大便的部分伊嘛足顺的啊，吼别讲的阵，安尼一日干吃一些什么医生进什么进都不免他就做顺了、哦、再来说困眠的问题，只要你不吃安眠药进前你在吃，我们的气会走的高的时候他也会感觉很轻松、啊、再来的时候有很多人这个、哦啊、这个本身糖分的问题吃一段时间他觉得很稳定不会起起落落、哦啊、所以说这个叫的时候、啊、这个营养素、啊、控制好势的时候你就发觉到贵身体的体力开了哪里回来、哦啊、比如你的身体的时候啊，像讲我需要食真侪锁掉的部分，你得要有这个花青素去抗氧化，啊，无你的血液愈行愈慢，啊，血管愈来愈细条，找无血管啦，啊，这一段时间血管会变大条，这一段时间咱的血就反清，啊，所有心肌梗塞的人嘛好，也是讲中风的人拢总好啦吼，啊，所以这些问题你都按哪个，再别讲的准啦，啊，出问题再别来讲，别再拢总袂好啊，因为出来底下出一个两开，咱会感觉。一个鸡足艰苦的，也是讲出一个中风的，一个鸡阿买足艰苦的啊，是不是的吼？啊，所以这两项个过掉了了，中风会找到你就袂啦，你的心肺跟拢放灵啊，啊，你本身的腰椎也派去就袂啦，你的气血有力的阵，加个腰椎的所在，腰椎旁的叮当，一寡代谢功能好，一寡无好，伊那给你摆单掉啊，唔好等你讲出问题，讲要灾，拢总想办啦吼。好，等你时间要到位啊吼，那每一礼拜礼拜日啦吼。
每一礼拜礼

礼拜你来透早的阵啊吼，咱这个吼、哦、时间，咱每一天而且讲这个时间的阵啊，拢伫咧做咱的节目，伫咧所以要听咱的节目。啊，伫咱的礼拜日啊当中，咱才有做节目。爱基金服务处专线加记号条，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

0: 1-800-6000。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咱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9: 咋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

0: 看喂牛喂牛今天里吃好看的
1: 喂牛真水真水的喂牛

0: 尊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在闽本一带一里九六千赫，闽本二台855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2307-0611，

创伤后的异乡梦话想起你，有一句台湾俗语叫做五斤旱之草八十一两，一斤是十六两，五斤是八十两，五斤旱之应该是八十两，但是草到八十一两，是不是感觉很奇怪？这句俗语就是说，本来要解决问题的人，刷加问题，农家搁较害，因为这旱之的纤维含量真高。最近这几年来，成为真侪人用心保健的食品之一。番薯伊的品种真侪，用个分作红肉、黄肉、白肉、甲小菜番薯这品种。红肉的品种伊所含的水分甲胡萝卜素较悬，食起来较甜，常常用来煮糜。白肉的品种水分较少，淀粉含量较悬，一般会摕来做加工食品。第一五十年代的台湾社会，番薯是真重要，除了用摕来吃之外，更加阁用摕来饲猪。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大家生活普遍较艰苦，因为这米的价钱真贵，所以迄阵的人，干来用个吃较俗的番薯，或者是甲白米斗阵落去煮。经常是番薯的分量比白米较侪。另外，每年秋天进入去番薯的采收期。有时因为产量伤过多，种番薯的人就会将番薯切做一段一段，还是该下做幼幼长长一条一条。当日头壳晒过大了后，才该收起来。除了番薯，这番薯叶也蛮容易吃。因此，在迄个普遍较无富裕的年代，厝内若是有饲猪，就会买番薯叶花转去，当作猪的饲料，所以伊嘛称作猪菜。没收到这卖番薯叶啊，价钱是愈来愈悬。这卖种番薯的人，并未全部将番薯叶啊互猪食，因会把较幼的部分改办落来，摕去市场卖。番薯的起源地，听讲野生种的番薯，伊的起源地是在美洲的热带地区，由这印第安人郑成功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要去见西班牙女王的时阵，就将为新大陆带回来的番薯献给女王，然后西班牙的水手又搁将番薯传到菲律宾，明朝的时阵，则搁为菲律宾引进咱中国的广东。关于这番薯吼，也搁一句大句俗语：番薯唔惊落土烂，只求枝叶代代传。这句话意思就是讲，一扎拉番薯顶，那是该插在土的，就用个开枝散叶、开枝散叶，被认为真符合台湾人唔惊艰苦的精神。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保卫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食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叫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正经是未歹，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咱这是打电的，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若是我吃葡萄糖胺，安尼建议咱暑假到顶落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困眠。咱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 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吃2个月，一个月买500元，就用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爱的苦酒。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生，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应该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

拨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奥利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个、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的啊，要摕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谢谢。

真侪朋友足爱听梁山的歌，咱来安排这首是《暖瓜》。台湾的汉字真好食，真甜。台湾的汉字又分作黄肉、红肉甲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黄肉的汉字伊的钙甲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肉的汉字有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我们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加提悬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字有大量的花青素，应该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你的品种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肉，香气上香，钙甲钾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甲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 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汉字饭。再来就是红肉汉字，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侪，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甲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汉字，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73号，叶瓜皮甲果肉是深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若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洗清洗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它的营养吸收是最完整的。另外若是把番薯煮食了后该放给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多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属于淀粉类，要食的时阵也是爱控制分量，直接来代替白饭、面拢会用的。

0: 有雅唱的《偏偏来想你》。今麦来做产品的介绍，开车坐车的人拢足惊路的塞车，路未通塞车未轻松，同款的道理，通就轻松。公司有做联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这家设施的朋友们应该吃，内底成分拢是草本的，有红景天的萃取物，也够有纳豆激酶以及三黄菌尸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够有草本的萃取物，有红卡、黄芪、丹心、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加汗油。那是讲咱的饮食这方面较淡咖啡，啊运动量嘛较无够。另外，我的朋友过来吃荤，过来啉烧酒。既然咱这款统统好纳豆爱来吃，唔好健康来亮红灯。这款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精华胶囊，这款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也有其他的产品，我们的葡萄糖胺一罐里面有120粒，1800块，每天来吃，来做阿湾保护的保养，走到更加轻松，更加灵活。舒钙这一罐有240粒，980块，应该吃2个月，补充钙质，维持骨骼的健康。卵磷脂一罐100粒，980块，维生素 B 群一罐是480块，这都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另外也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维持消化机能，这一盒里面有30小包，880块，三盒是2500块。另外也有这林东的通通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这一罐是1500块。也有鱼油啊，这一盒是1680块，
1: 提两盒优惠价3000块。另外嘛，我面呢
0: 来做皮肤的保养，这一罐是1500块，咱也够好油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这是100%纯度，无套任何其他油，一箱是6罐，2900块。也够欧丽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这。

一千五百罐，一千九百八十块。毛酵素软喉糖一包内底有三十粒，一百三十块。还有元气糖，会用食饱嘛，会用食卡，这一包是三百块。另外毛芝麻和枣糕，同款一包嘛是三百块。还有水奶糕，一罐是四百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0: 亲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的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亲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

伴随我的歌声，永远拢是朋友。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再出门嘛真方便。熬糖一包是30粒，130块，随时摕出来减，新订机卡，买个食着糯米粿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大家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北极，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乌麻，有核桃，也个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另外，想要来保养身体，要来润喉，安尼公司叫我水来膏，这是一定比例水来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吃，看看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来听叶克田的最后的探戈。

0: 夜班的探戈，
1: 咱往往会去欣赏别人，伊突然变巧啊，成功啊，但是并无去注意，伊是经过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伊的坚持。来讲一个小故事，这小明啊，八肚枵啊，伊就去饼店买饼来吃，伊连续吃六顿，但是嘛是感觉无饱，所以伊又搁买第七顿。没想到第七顿才吃一半尔，伊就尴尬吧。这个时阵伊足后悔，骂家己，我真是足戆的。如果早知影后边这半顿饼就用个吃饱，安尼我一个开始买这半顿就好啊。头前迄六顿饼拢白吃，但是伊并无明白，后伊真正尴尬吧的，并不是想买迄半顿饼，是头前迄六顿饼所累积的结果。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提醒咱，真侪结果看起来就参像一时就得到啊，其实伊后边拢是长时间的累积，就参像咱学习、一个修行、做事，甚至咱对人生的体悟，咱往往是欣赏别人，突然变巧啊、成功啊，并无去注意因背后有真侪摆的实验、失败甲坚持。就参像这个故事，无头前迄六道饼，就未有上尾迄半道饼的拄拄啊好。

奉场做戏。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真适合在食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够困眠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多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爱食，每天困前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叫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中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恁这是胶囊的，只要内底有60粒，1680元，两盒优惠价3000元。要吃鱼油来做身体保养，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这是龙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再来分赠，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炸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讲是较无负担。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等于是买五罐送一罐。内底是两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煎，袂甘油。如果重复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块。同款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介绍咱的产品。现在人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高糖，纤维更加是吃不够，再加上熬夜、加班、压力大，这种生活的状态，真容易让咱体内好困减少，歹困增加，造成代谢不好。白丁维酸、益生菌来吃，来帮助解决好歹困的失衡，维持身体健康。公司家有益生菌，一天吃一包，够代谢，帮助排便，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脏的心态，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也够用来加速，真侪种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速。阮这是粉的。一盒是30包，880块，一个提三盒，优惠价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让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有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寡朋友就要加注意 B 群的摄取，亲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上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甲误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8种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整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凯利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感悟香香。

沾米的好，咱逐工来食素钙，来补充有够的钙质，来维持身体健康。咱的素钙内底有添加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属氢、阳光维生素，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那是朋友有爱食钙片的话，相信拢有接受到这种观念，钙一定要有维生素 D3 来帮助，才有法度来吸收。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以及健康，也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对咱的情绪甲睡眠也有帮助。公司的素钙是软球啊，真好吞，真好吸收。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980块，会用吃两个月，切切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吃素钙来欠骨本，要来做凹弯部位的保养，安尼葡萄糖胺就必须爱。葡萄糖胺来补充，和咱走路背酸路领，要苦要做，轻松有力，袂咳咳。咱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打定的，内底的成分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也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这拢是针对咱凹弯部位保养的需要。这一罐是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欢迎收听消费巴士。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消费巴士。每个礼拜天在民本广播公司跟朋友您相会，希望带给朋友您有一个消费资讯，让我们一起做一个聪明的消费人。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本电台赵燕所主持的消费巴士，下面进一段劳保广告。行动电话认证线上试算，请领薪制 6% 劳工退休金。参加薪制劳工退休金的劳工朋友，只要您满60岁，不论是否仍在职，均可依法请领个人专户的劳工退休金。请领时免临柜，只要以本人门号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经身份验证后，即可线上试算劳工退休金及申办请领，24小时皆可办理。若劳工朋友请领退休金后继续工作，日后再累积的退休金也可再次

线上试算及申请，劳工可领取之退休金包括个人专户累积的提缴本金及收益，该金额会随退休金缴纳及最新公告之基金收益情形有所变动，因此申请前请务必先试算，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消费拉比。消费拉比是一个会客室，每个月为您邀请学者专家深入探讨专题报道，让您充分了解议题的资讯，欢迎收听。

0: 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我们照镜子的时候，最怕看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哎呦，昨天怎么没有这么的明显呢？怎么今天又突然之间多了一条皱纹呢？这个大家呢，现在为这些不管是这个黑斑，或者是这个斑点啊，或者是美白，或者是医美呢，多多少少会去做一些微调啊，所谓的维度啊。那么现在呢，除了医美、镭射跟注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选择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医的所谓美颜针，也就是透过了针灸的方式，希望能够让脸部线条看起来更紧致，同时也从体质来调理的角度，达到由内而外的这个美容效果了。那么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美颜针呢？做完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探讨一下。为您邀请到的是消基会中医药委员邱尚明医师，来跟我们谈谈针灸美容。邱医师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听众朋友也要问好一下。
1: 不好意思，那我们再一次。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您来到消费巴士。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谈了一个话题呢，其实呢，不管男生女生，现代的人通通都是很关注的哈，那就是呢，跟我们的这个美容有关系，跟我们的美颜有关系啊。我们请这个邱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什么话题呢？
1: 今天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关于就是针灸美容的部分啦。那针灸美容其实是这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个领域。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东西呢？它主要是针对皮肤特别是脸部的一些肌肉线条啊、皮肤光泽啊、暗斑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利用中医针灸的方式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理跟一些改善。
0: 所以这个邱医师您是从这个中医师的这个角度来做的，对不对？
1: 没有错，对。
0: 好。现在呢，这个所谓的医美外面有好多的镭射啊，什么注射啊，什么美白啊，可是呢，我们想到的医美都是西医方面的，从来也没有想过是从中医这一方面着手啊。一般来讲以前都是人家说这个调理身体有没有，或者是这个什么腰酸背痛啊等等的之类才会去找中医。那么现在呢怎么会也发展到这一方面来啊？
1: OK， 好，这个其实因应就是时下的一些需求啦，因为其实现在的民众对于自己的外貌还有美容可是要求越来越多，那所以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就是慢慢的就是推陈出新嘛，那中医呢就是在我们中医的系统里面呢，我们也认为说这一块我们也可以帮上一些忙。那我们主要是利用像是针灸的方式，我们的美颜针呢一般是比较特别细的一个针啊，一般来说我们说它的那个粗细的程度大概会跟大概跟头发差不多，非常非常细，非常非常软一个针。我们藉由说就是去刺激一些可能一些相关的一些肌肉啊，或者说一些筋膜的一些位置，达到一些肌肉的一些刺激，包括说放松，或者是说让那个肌肉有些拉提的一些效果，达到一个整体改善我们脸部可能一个平均啊，一个光泽啊，一个气色等等的一些状况。那这个是我们最近的那个中医针灸美容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方向
0: 哦。那这个针您说像头发这么细啊？
1: 是的没有错，我们会用特别细的针，那主要是这个会减少那个
0: 疼痛感，
1: 对那个客户啊，对患者的一个刺激感，那它的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0: 这个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个针灸，那个针都有一点点粗，又有很长，看的都有点怕。那您说像头发这么细的话，应该是不会太痛啊？
1: 基本上它的刺激感会比一般的针灸针在减低非常非常多。好，那在我们在针到那个就是一些治疗的位置的时候，还是会有点纤维的酸胀的感觉。那大部分的客户跟或是患者，然后大概95%以上，大家都可以接受，
0: 都可以接受。啊，那请教一下，这个如果说呢，这个这个叫美颜针嘛，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适合用？
1: 基本上我们大概评估一下说这个病患的一些状况。好，那刚主持人提到说这个关于疼痛的这个一个反应，有些患者可能对疼痛真的是非常的畏惧，或是说他本身过去就有一些晕针的经验啊，或者是就是没办法接受这种针的一些刺激的感觉，我们就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使用其他可能内科调理的方式。那另外像是有些患者他可能局部皮肤有一些像是感染啊发炎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避开。那其他像是可能如果说有在长期服用一些抗凝血剂啊等等的一些状况，我们大家也会特别的小心。
0: 我所以说呢，不是适合所有的人哦。
1: 是的，没错。
0: 哦，好好好，那我们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啊，那请问一下美颜针适合哪一些人啊？这个效果又怎么样？
1: 基本上呢，就是如果说对于有在关注自己的就是皮肤的状况啦，好，那可能对于皮肤的一些细节有追求的人，都可以来在中医诊所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评估。大部分的人或者说客户啦，好，其实都是可以考虑用美颜针来进行一些局部的一些调整啊，好，改善一下那个肌肉的一些线条，好，改善一下两边肌肉使用的一些状况，好，改善一些光泽等等，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可以适用的。
0: 哦，那所以这个范围很广啊。那我再请教一下那个邱医师，如果说譬如说我今天昨天才去雷射过，那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就来做这个美颜针呢？
1: 一般来说啦，我们会建议说，如果皮肤可能就是这几天有接受过一些西医相关的一些治疗，我们会建议说让皮肤先休息一段时间。
0: 哦，不过
1: 大家会说可能1到2个礼拜，因为通常在西医的可能是雷射啊等等一些治疗，它皮肤治疗之后会有一些比较像发红啊，一些就是比较红肿的一些状况。那这时候呢，我们会尽量减少那个皮肤的一些刺激。
0: 哦，
1: 皮肤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再用美颜针来做一个介入的一个治疗。
0: 嗯哼，那请教一下邱医师啊，这个像这个呢，我相信很多的女士朋友特别的感兴趣啊。如果说我们去做这个美颜针的话，是不是马上做就马上有效果？
1: 一般来说，然后我们大概每一次的治疗都会有一些疗效，然后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先针对就是可能女性朋友比较在意的某几个地方，例如说有些人对于她的法令纹特别的在意，那我们可能就是第一次的治疗，我们在法令纹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先增加一些就是着重跟加强。那基本上大概第一次的治疗完，我们就会看到出她的法令纹可能就会有一些出现一些变化。那长期来说，我们那个治疗它还是需要一定的那个疗程的一个阶段啊。那通常呢，我们会建议说，在前面的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会建议每个礼拜做一次啊。那后面的话，我们根据就是患者或是客户不同的情形，就安排后续一个算是维持的一个针灸的一个效果这样。
0: 那这样子说起来的话呢，其实也不是这么简单哦。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我们如果说譬如说去找邱医师，您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的脸是不是可以做啊，像这样子的话呢，在接受这个所谓的美颜针之前，是不是要做一个评估？那怎么样的做，就是怎么样的来这个依据评估可不可以做，怎么做？
1: OK， 基本上呢，因为美颜针算是中医的治疗的项目的方式之一啦。那基本上我们中医还是会强调说，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全人的一个治疗。所以在临床上呢，我们除了会关注说可能患者想要改善美颜的部分，然后我们还会评估一下说可能患者平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慢性疾病啊，平常睡眠的状况啊，运动的状况，营养的状况等等的，那也会做把脉呀，做舌诊去评估说患者整体的身体的一个气血的情形，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体质，像是比较偏向痰湿的一些状况。那包含说刚提到的气血如果比较不够的话，那身体如果说有偏向一个痰湿的体质的话，可能都会让他后续那个肌肉啊组织的一个修复的状况会比较稍微差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先建议说患者，我们先把身体的一些状况先调理好， 等到身体的状况比较稳定之后呢，我们呢再来进行那个相关的美颜针的一个治疗。
0: 那如果这样讲起来的话呢，像譬如说这个有些朋友就是血糖比较高，像西医，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些检查，譬如说大肠镜好了，啊，这个如果。

0: 说我们要去做大肠镜之前呢，这个医师都会评估，哦，你这个血糖很高，不可以，要先去把血糖降下来才可以来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那这么说来的话呢，请教这个邱医师，那如果说我们的血糖很高，我们可以就直接做这个美颜针吗？
1: 基本上我们会评估一下状况啦。如果说是真的是那个血糖可能真的是高的非常的多，那通常这种状况我们也会建议说可能患者先我们先调理一下血糖的部分，让血糖稳定下来比较低之后呢，才再做后续的治疗才会比较安全一点点啦。因为整个高血糖的话，身体就是类似一个慢性发炎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状况之下其实做相对应的一些治疗，它其实第一个它的效果可能不是那么的理想，第二可能会造成一些后续的一些副作用，那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做一个评估的。
0: 所以说啊，这个要做任何的事情之前呢、不要只光求美啊。
1: 是的，没错。
0: 很多事情呢，还是要做一下评估。那么这个如果说我们要去做评估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要怎么样来挑选？譬如说我们想要做这个美颜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挑选中医师？
1: OK， 基本上呢，我们现在就是中医师，应该说就是每个诊所的医师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专长主治的项目啦。好，那我们可以注意说这个中医师他是否有把美颜针相关的一些就是经历还有一些专长就列为他的一个专长的项目，那要确定说他是有合格的中医师来做一个施作啦。好，那在就是患者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建议说就是在初次的评估的时候，可能就是完整的告知医师说自己的一些慢性疾病的一些状况，所以我们在目前有在使用一些其他的，不管是西药或是中药这些保健食品等等的，都应该完整的跟中医师就是来讨论说适不适合做后续的一个美颜针。那我们对于就是美颜针的一个效果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可能就是每次都会改善一些，但是你如果说你想要一次就是到位的话，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对于效果的一个预期呢，大概也可以跟中医师就是充分的讨论，我们可以判断说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改善到什么样的地方，那后续有没有需要做一些相关的，不管是中药的一个调理啊配合，或者是居家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这个都可以再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跟讨论。
0: 所以这个美颜针并不是只有扎针而已啊，还有时候还要配合吃药。
1: 是的，但因为我们的治疗是全部一起的啦，我们希望说患者就是在治疗之后，他除了他治疗的效果之外呢，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效果是可以就是延续的，可以持续的，那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况，那也希望说大家的气血呢可以慢慢的把它调养起来，那这个都是中医师会非常留意的部分。
0: 所以这个就是跟西医不同的地方哦。
1: 对，中医比较讲究的就是全人的一个评估跟一个调
0: 养，都是由内而外的。好，那我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那请问一下，这个如果说呢，我们做这个美颜针之后，大概可以维持多久？
1: 一般来说，它大概的效果呢，大概针一次大概可以维持1到2周没有问题啦。好，那到后期比较稳定之后，我们可能会建议患者或是客户大概是1个月、2个礼拜或是1个月来做一次一个维持一个保养的一个美颜针的一个疗程。对，那前面的部分呢，我们还大概会建议1周大概是做一次，然后去加强去调理，希望都可以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疗效。
0: 那请问一下，那个一个疗程大约是多久？
1: 是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吗？
0: 不是，一个疗程，譬如说我要做几次算一个疗程？
1: 哦，这个可能要看每个人的，第一个是年纪会有影响啦，那每个人皮肤的状况，还有说就是我们预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可能会因人而异，但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大概至少要做4到6次啦，4到6次比较可以看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疗效，那后续的部分就是在跟医师做个别的一个讨论这样。
0: 所以这个跟其实跟这个西医也差不多，那个雷射之类的，什么皮秒之类的，它也不是一次就 OK 啊，对不对？
1: 是的，我想大概各种治疗基本上都是我们都算是疗程啊，那因为在疗程中可能每个患者或是客户的反应会有一些差异，那我们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疗程或者调整治疗的方式，对，那这都是一个整个疗程的一个考量。
0: 那我们再请教一下邱医师，问题很多。这个像那个针灸啊，我们在扎在我们的这个身上的时候， 有时候都会

0: 淤青哦。那我们脸上如果扎针的话会淤青吗？
1: 脸上的话扎针也是会有淤青的一些状况，那是因为美颜针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有提到，我们的针是非常非常细，像是发丝的这种粗细程度，所以它造成就是淤青，我们讲局部的皮下出血的状况，它相对是比较少的，但是确实还是会有类似的状况出现啊。哈，那如果出现的话，其实各位就是听众朋友也不用说太紧张，它是一个就是很常见而且可预期的一个。算是一个产生的一个情况嘛，好，所以我们就是基本上就是也不用说特别的热敷或者去按压揉它，就让它慢慢的就把它淤血出血的部分把它吸收代谢掉就可以了。那这个时间呢，大概可能就是短则3到5天，然后它长则可能1-2周，它大概就慢慢的会吸收掉。
0: 但是每个人都会淤青吗？不一定。
1: 不一定，应该说看我们治疗的部位啦，然后有些地方它有些细小的血管，有时候它就是避不开，那就会造成说局部的一些刺激，然后出血的话就会有淤青的状况。
0: 其实呢，这个像去做雷射、皮秒之类的，这个做完以后也是脸上会红肿，也是会有坑坑巴巴一样啊、哦。这个为了要爱美呢，总是要付出一些些的代价嘛，对不对？那我们在最后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说我们做完了这个所谓的美颜针，需要擦一些特殊的保养品吗？就是当天可不可以洗脸啊？啊，那隔天呢，我要上班可不可以化妆啊？等等的。
1: OK， 好，一般来说就是治疗完然后不用说特别擦什么保养品啊。那如果说有一些。平常有在用的，例如说像是敷脸的一些东西，是治疗完是可以做一些像敷脸等等的一些状况，这个没有问题。好，那是否可以洗脸呢？那隔天是否可以就是擦保养品或者说防晒等等的化妆品等等的，其实基本上都是 OK 的。或者说有一些明显红肿的状况，我们把局部把它避开，大概都没有问题。
0: 所以说呢，一切都可以照旧，不用担心这些问题就对了。好，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很重要，那就是贵吗？价格贵吗？
1: 价格贵吗？可能这个跟每个诊所的定价会有一些差异啦。对，那这个可能就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好，那详细的价格或者说整个治疗的内容，因为可能每家诊所每个医师的治疗的方式，还有说它相对应的一些例如辅助的一些，像包含说像有一些会搭配就是中药的服用，就是会搭配一些像是滴药水啦、中药水来加强一下一些效果，这个可能都要跟那个个别的诊所跟医师来做一个询问跟讨论。
0: 好，那我最后啊，最后再请教一下这个邱医师。如果这样说起来的话呢，有什么建议可以给所有的爱美的消费者？也就是说呢，如果您对这个美颜针有兴趣的话，我们要给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的建议？
1: OK， 基本上就是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啊。那现在其实大家也是非常讲究，就是希望说自己有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外观，有看起来是有气色，看起来是有自然的一些状况。那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说，除了说脸部的一些线条之外呢，其实我们日常的一些保养跟作息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了哈。那例如说，我们遇到很多上班族，他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回到家也比较晚了，所以饮食的部分，第一个饮食不规律，那可能不吃外食，比较油腻啊等等的一些状况。加上他的作息可能都比较晚睡，然后可能有些失眠的情形。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身体处于一个就是比较劳累啦，慢性发炎的状况，大家都可以预期说可能脸色啊等等一些状况它表现不会是太好。所以大家在进行就是针灸美容之前呢，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经过看看说自己平常的作息是不是有达到一个让皮肤可以好好休息，让自己可以好好休息的一个状态。如果说没有达到的话，我们可能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也都是像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天然原型的一些食物啊，避免说一些高糖高油高盐的一些食物等等的。那作息的话，我们希望说睡眠的时间是尽量可以提早，那每天可以睡到6到8个小时。 那规律稳定的饮水跟运动也都是相当相当重要的。
0: 那像这个睡觉来讲的话，人家真的有一句话说睡美容觉，是真的哦。
1: 睡美容觉我们觉得对于就是身体的一个气色跟恢复

0: 是非常非常有帮忙，所以就是建议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很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如果说我平常这个睡眠时间都不够，那好不容易放假的时候我就把它一次补回来，这样有没有效啊？
0: 这样子呢对心情的改善是有效，但是对长期的身体修复可能帮助不有限。
1: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很规律的把这个生活作息做好。我们中医师来讲的话呢都是配合这个由内而外的漂亮，您说是吗？
0: 是的，没有错。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邱医师跟我们上课哦，感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谢谢邱医师，拜拜。
0: 谢谢，拜拜。

하기 싫지만 반드시 해야 하는 일이 있지. 그냥 날 믿으라고. 원하는 모든 걸 다 가질 수가 있어.

个韩剧在前一阵子非常流行，来自星星的你啊。那么前一阵子呢，在网络上还是一边播一边新的正在上映嘛啊，在韩国。那么有很多的这个粉丝迷呢，哎，就一边追着进度，一边吃着这个女主角千颂伊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炸鸡配啤酒。那么呢，当然就是融入剧情，就幻想自己可能也能够拥有像她一样的这个窈窕身材跟浪漫的情缘啊。不过呢，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表示，吃饭配电视最容易让人家发胖了。看悲剧的时候呢，会多吃进694大卡。那么看喜剧的话呢，大概是会多吃进490大卡啊。那么您知道每一碗白饭的热量呢，大约才280大卡诶。所以呢，要提醒所有的喜欢吃饭配电视的朋友，吃饭还是要专心一点，省得呢，吃进太多的热量啊。那么董事基金会营养组引述英国利物浦大学在2013年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会诊1997年至2011年间的24项研究，结论都是显示用餐的时候分心做任何事情都会增加热量的摄取啊。那么法国在2004年研究边吃饭边看电视会多吃进272大卡，那么听广播剧呢更会多吃了293大卡。那么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研究了啊，这进一步比较吃饭的时候看电视是比听音乐的影响程度更大，平均呢会多吃了 255.5 大卡。不专心吃饭还会让下一餐吃得更多啊。那么在澳洲呢2011年的时候研究啊，边看电视边吃饭的人会多吃了230大卡。那么在更进一步分析不同的节目类型，看悲剧影响最大，会让人多吃了694大卡，而看喜剧的人呢，会多吃了490大卡。那么如果是一些比较无聊的节目的话，大概就是359大卡啊。而吃多吃少也跟用餐的环境是有关系的。在瑞士呢，2011年研究，昏暗的灯光会让人多吃123大卡。美国在2007年的时候研究则发现，吃这个 buffet 啊，也就是自助餐的时候呢，不要收走吃完的空盘，平均可以少吃53大卡。另外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2012年于心理学报告期刊的研究也发现了，速食店的吵杂快节奏的音乐会让人加快用餐速度，多吃了174大卡。所以说呢，哎，我们就要推行所谓的懒人减重法咯。跟朋友您报告一下，第一个步骤就是要专心吃饭。想要减重或者是维持健康体位，最重要最简单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专心的吃饭。根据董事基金会营养组主任许慧玉表示，专心用餐、细嚼慢咽是基本的减肥原则，但是现代人吃饭的时候常常分心或者是狼吞虎咽，会不容易在我们的脑中产生饱足的讯息，以为还没有吃饱而吃过量，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吃下了哪一些东西。而且许多人减重的时候只是斤斤计较于这个食物的分量跟热量，吃饭的习惯却没有跟着改善，就算是瘦下来也很容易复胖。那么在这个咀嚼不够充分的话呢，也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胃部胀气、消化不良，或者是呢没有注意到汤饭当中有细骨头就吞下肚，容易导致肠胃的伤害。所以董事基金会就强调了，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把吃饭当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会忽略了专心慢食的重要性。平常呢十几分钟或者是胡乱塞两口就解决一餐，而在假日的时候又有补偿心态，觉得要大吃大喝来慰劳自己，长久下来呢就很容易打乱了咱们自己身体的节奏，不只是会造成我们的肥胖，更会

影响到整体的新陈代谢的运作啊。所以呢，想要健康享受的朋友，这董事基金会就建议了，用餐呢应该要专心，要细嚼慢咽，再加上定时定量，每餐八分饱，吃饭别耍赖，配脸书或者是配电视电脑，专注在食物上享受吃的快乐，自然呢就可以增加身心愉悦跟饱足感，这样子呢才能够马上传到我们的大脑，不至于让我们吃下过多的热量而不自知啊。现在才知道，提供给朋友您做参考，感谢朋友您的收听。

感谢朋友您今天收听消费吧世纪末，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节目的最后要祝福朋友您未来的这个礼拜消费都很愉快，做个聪明的消费人。消费吧世下周见，再见。

一台约九六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我是 Eric。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起来听。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

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泥金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泥金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遗体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一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泥金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

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这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3点到5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1台12900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中央社外电的报道，印度警方一名督察常拉奥表示，该国北部警察即将使用弹弓、弹射辣椒粉和弹珠来对付难控制的抗议民众，让印度安全部队非典型手法再出新招。法新社报道也指出，首都新德里附近哈维纳省警察使用水柱、催泪瓦斯以及传统的警棍并不感到满意，未来将会改用弹弓作为控制群众暴乱的非致命手段。哈维纳省西萨尔区以及的监督长拉奥向法新社表示，这会比发射塑胶子弹来得好得多，塑胶子弹可能造成相当严重的伤势。当地制造的弹弓是印度安全部队采用非典型手法的最新一招。印度每天都有针对五花八门的议题发起的抗议，有些抗议很快就会失控。而在去年4月，印度北部勒克瑙市警方就曾说，他们将引进无人机的喷射辣椒粉，以达到控制暴民的目的。现在暴民无所不乱，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警方也很头痛，也很辛苦。也许用了弹弓会对他们来说虽然是幼稚的一点，但相信至少杀伤力不会那么严重吧。

一名40岁的许小姐，近几年一直非常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三不五时就往诊所及医院跑，频繁的请医师帮她做各种健康检查，每次检查结果都没有异常，但她还是很担心自己有潜在疾病没有被检查出来，因此每周都要到医院报到好几次，也看遍了医院各科，甚至焦虑到睡不着觉。在朋友的建议之下，她到精神科就诊，才发现原来是得了离病焦虑症。国泰综合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杨宇希指出，离病焦虑症的患者通常即便没有明显的身体症状，也会相信自己生病了，就算很多医师都再三说明其未患病，所有检查的结果也都显示身体无恙，也无法降低其担忧，甚至有些患者会在家重复检查自己的身体是否有异样，例如照镜子检查某些身体部位，也有人会在网络上频繁且大量搜寻疾病相关资讯，看了之后又加深了对生病的担忧，因为患者很容易对健康相关的讯息感到惊慌，例如看到疾病相关报道，听到朋友生病的消息，有些人则会因为这种强烈的焦虑而逃避看医师，或是不适当的避开某些情境，这样又进入了一个反复担忧的恶性循环之中，往往最后很可能会打乱生活步调，降低生活品质，影响工作状况，或是破坏人际关系。自我检查六个状况是否有离病焦虑症。一、先入为主的认为自己已罹患或是将要罹患某种严重的疾病。二、会出现

身体症状，若有症状也属轻微。如果已患有另一疾病或有高风险可能罹患的疾病，则担心的想法是过度或是不成比例的。三、极度担心自己的健康，容易自觉健康状况有异常。四、出现过度确认自己是否健康的行为，如频繁就医、反复检查身体，或是出现逃避的行为。五、担心罹病的状况已经至少有六个月。六、对罹病的担心无法以另一种精神疾病解释。梁宇希指出，如果有上述的情形，建议可以到精神科或身心科寻求专业协助，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精神及心理健康相关专业的事可以与你讨论适合你的治疗方法，甚至不同的治疗方式之间可以相互配合，以促进疗效，让你的担忧得以缓解，过上更加舒适自在的生活。目前在临床上常见的治疗方式包含药物治疗及心理治疗等。药物治疗就是依循医嘱适当服药，例如是抗忧郁剂，可以帮助缓解焦虑，稳定情绪。二是心理治疗，心理治疗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及方法，大多非一次治疗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目前临床上常使用认知行为治疗、放松训练等，透过选用合适的心理治疗方式，可以协助抒发感受，调整造成困扰的想法，调适情绪，学习压力因应方法，放松身心等，亦可透过深入治疗循序渐进的处理其他个人潜在议题，持续促进心理健康。最后，舒缓焦虑不适可以这样做，在感到焦虑的时候，适当的转移注意力至其他活动中，充实生活安排，多从事愉悦活动及运动，规律生活作息，练习放松技巧，例如腹式呼吸、渐进式肌肉放松等，减少重复查找疾病相关资料，少看疾病相关新闻等。最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适当与可信赖的他人聊天，抒发情绪或是寻求协助。

Love。时常来杯冰凉的手摇饮，宛如救命稻草。但是老一辈的长者却经常警告，这样可能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功能。马偕医院泌尿科主治医师陈玉兴表示，太过冰冷的物质确实会收缩血管，对血液循环造成些微影响，但是并不会直接影响提枪作战的能力。只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建议做到稳定情绪，良好运动习惯，拒绝烟酒，帮助性能力改善。陈玉兴在脸书专页发文说明，太过冰冷的物质虽然会收缩血管，但是不用太过担心，夏日喝冰饮不会把壮阳本事冰冻，只要保持良好生活习惯，一切都会改善。建议可以依照下列三个方面着手改善。一、稳定情绪，呵护与伴侣之间的稳定关系，还有让自己的心态保持平稳，享受美好的性生活，能够让性事成为生活中的调剂而非压力来源。要记住，前戏不只是开场牌，更是提振战斗士气的绝佳时机。二、良好习惯，运动不只能够塑造好身材，更能提高男性睾固酮水平，增加自信心，并且降低肥胖对性功能的影响。好的身体素质才是男性雄风的本钱，要好好爱护。三、拒绝吸烟以及酗酒，这两个坏习惯不只影响性功能，更有可能会影响阴茎的血管弹性。不过太常喝手摇饮的确有发福的危机。陈医师提醒，肥胖本身就是性功能障碍的

一大杀手。夏日上瘾冰饮虽然暂时解渴，但是要记得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才能享受持久的幸福。如果有勃起功能障碍的疑虑或是症状，也要记得就医咨询。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

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Let there be， 别以为老人家血压高是正常老化，或是误信他人血压不要太严格要求，小心因此诱发心血管病变而丧命。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主治医师陈介宇指出，一名80岁老阿嬷日前在家昏倒，家人惊觉事态不对，紧急将他送医治疗。就医的时候发现他的血压飙破200-120毫米汞柱，而且检查发现高血压的同时诱发中风及心肌梗塞发作，所幸经过各科医师专业治疗及家人细心照料之下，逐渐恢复健康。阿嬷的家人事后回想起来，平时在家里偶尔量测血压的时候，往往血压数值藏在150-90毫米汞柱以上，那是因为听信网络谣言，认为老人家血压要求不用太严格，因此不以为意，甚至误以为血压高是正常老化现象，直到这次事态严重才惊觉调控血压的重要性。陈医师指出，高血压是致命的隐形杀手。1945年美国已故的罗斯福总统即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脑溢血而死亡，而台湾也有许多演艺人员及政治人物也曾因为高血压并发症而深受其害。千万不要以为高血压只是医学专有名词，认为它跟自己毫无相干，殊不知它的距离我们相当近。根据2022年卫福部死因统计显示，国人与高血压相关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及高血压性疾病分别占前十大死因中的第二位、第五位以及第七位，合计一年就有超过104000人死亡，总和年增率高达 20.8%。 他并指出，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脂异常以及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共病危险因子。血压是指血液由心脏输出的时候在动脉管壁内所产生的压力，同时也会受到年龄、运动习惯、体重、抽烟或是情绪等因素影响。当血管壁越硬化、狭窄或越紧绷的时候，血压也会越高。当初期血压升高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会有明显症状，因此很容易被忽略。13080是当前多数国际标准则认定的高血压数值。台湾高血压学会与心脏学会在历经多次文献分析与专家讨论之后，也采用130-80毫米汞柱为高血压诊断的准则，并且强调居家血压量测的重要性。居家量测血压的方式采用7-2-2准则法，7连续7天量测，2早上起床后晚上睡觉前各量一次，2每次量两遍，透过定期量测清楚掌握血压变化状况，是做好血压管理的重要关键。最后陈医师提醒，平日若无养成量血压的习惯，往往无法在第一时间点察觉高血压的存在，但是伤害却是往往累积于无形，一旦当持续累积一段时间之后，便会开始产生明显的症状与并发症，甚至导致无可挽回的结局。因此维持血压稳定标准，远离高血压这个隐形杀手，是当今身体保健与养生的重要课题。

要是我家小朋友最近开始点散瞳剂，眼睛都会畏光，如果使用短效的散瞳剂是不是比较好？食药署解释，散瞳剂可分为短效、长效两种。短效的散瞳剂通常作为眼科检查使用，使用完不久建议不要驾车。长效散瞳剂则可以减缓近视加深，依照浓度还可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食药署于脸书粉专发文进一步指出，短效散瞳剂的睫状肌麻痹效果快，但是只能维持4到6小时，通常作为检查使用，使用的时候会有些微的刺痛感。如果眼睛检查有使用到短效散瞳剂，会建议不要骑车或是开车回家，避免因为畏光造成的危险。至于可以减缓近视加深的长效散瞳剂，可以再分为高浓度与低浓度，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是相对来说副作用也越大。由于会长时间让瞳孔处于放大的状态，因此建议外出时佩戴墨镜。目前研究也显示，长期治疗比较下，低浓度的长效散瞳剂也可以达到与高浓度相似的治疗效果，相对于副作用也较小，而医师也会依照眼睛的情形选择适当的药物。食药署提醒，长效散瞳剂如果任意中断使用，可能会导致近视度数的回弹，因此千万不可以任意停药，有问题建议立刻回诊。

0: 朋友。
1: 嘿，你要去哪？
0: 目扫杨大生，春秋借名，口刀也上手，心间里鸟啾啾。伊啊那无来啊，先知都无该。他个要用那是无在世啊，一定一下就拼到底。

呦，嘿，公，动作剧内，零零弄弄就该公，七七叉叉就该拉，无疑无高尾啊，搁做一卡，那一卡阿里阿三，唔知是要藏菜，也是要藏啥？啊，阮头下那转来，阮当会嫌吗？

两修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叫细川的浪花解人生。各位听众，咱等下哈，再来迄个放台语歌了哈。今麦先来介绍迄、那个，今天要介绍，今天介绍甘草了，甘草，甘草哈，伫个中医当中哈，被称赞为降怒，也是降妖之王了。伊具有哈，调和诸妖哈，润气之少，啊个抗发炎的优良的功效哈。但是因为甘草含有迄个甘草酸啦哈，甘草酸那长期哈，也是大量的服用哈。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压啦吼，低血钾也是身体的水肿吼，即个副作用。所以讲吼，伫个使用上吼，有严格迄个禁忌啦，啊个特别的限制。好，啊，咱即边来整理伊个迄个功效啦吼，伊有五大功效。根据吼，甘草根据伊个制作个方法来无同吼，已经分作。青的甘草哈，也是迄个香桂甘草啦吼。啊，两种吼，迄功效哈，另外有无同呢？吼，好，咱即卖讲第一个功效哈，第一个功效做润肺止嗽吼，缓解脑后的无爽快。因为甘草哈有温和润喉的迄个作用了吼，常常用伫个中药的止嗽哈，喉风也是迄个喉糖当中了吼。一旦有效的缓解迄个换季的敏感嘛，哈，也是迄个感冒引起的迄个咳嗽哈。好，那你讲第二个迄个功效了哈，伊的第二功效就抗发炎啊，个调节免疫了哈。因为现代医学研究发现讲，甘草的萃取物当中哈，具有优异哈，真优秀的迄个天然的迄个消炎了哈。抗敏啊，也是抗氧化迄个能力啦吼。啊，常常用伫个舒缓迄个皮肤的发炎吼，也是迄个口腔的迄个护理。好，安尼吼，咱即卖先来听歌啦吼。等下再来继续来介绍，先来听歌。两修你好，我打都春梅爱上的人，啊，叫细川的浪花解人生。

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甘草吼，诶功效啦吼。咱即摆介绍吼，第三个功效啦吼。第三个功效就是补好胃肠吼，缓解迄、那个胃部迄个疼痛啦吼。一旦协助改善吼，胃肠的疾病啦哈，对于中医所讲的迄、那个。缓急止痛吼，有真明显的效果啦。会当舒缓迄个肌脉痛痛吼，也是胃痛。好，咱即摆讲第四个功效啦吼。第四个功效就是补脾益气啦。吼，这是迄个香桂迄个甘草吼为主啦吼。经过香的迄个甘草了哈，补气的效果更加好，更加增加，会当增强体力，改善慢性的迄个疲劳哈，啊个心肝泡泡菜的问题。好，咱今麦讲第五个迄个功效了哈，这是青的甘草为主了哈，青的甘草哈偏向迄、那个。性质温和啦吼，伊具有调节生理机能的迄个效果，啊个体会降火气的迄种好处啦吼，迄种特点，迄种特点啦吼。好，迄、那个，好，安尼恁即摆吼，先来听歌啦吼，等下再来继续介绍。张明丽下心呢，蓝天白云。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甘草的迄个副作用啦。先来讲吼，甘草名特工食吼，因为甘草中间吼含有迄个甘草的甜素啦，就是甘草酸啦吼，伊会影响人体迄个电解质的平衡吼，会引起迄个钠离子吼流伫内底啊，迄个流伫体内啦吼，啊钾离子吼排出去。有这种效果啦齁。啊那长期齁大量的服用齁。像讲逐天把甘草茶齁当作水来啉，可能齁会引起齁这边下骹这些迄个症状啦齁。第一个症状齁这个高血压啦。因为水分齁啊跟钠齁流伫个体内齁引起的迄个血压齁飙高齁。第二个引起低血钾症啦。低血钾症齁也引起迄个肌肉无力啦吼，麻痹啦，啊是迄个心肝咧扑扑颤咧吼，心律不整啊。好，第三吼，身体吼伊副作用吼，就是身体可能会水肿，吼，因为体内水可能无得排出，无得代谢吼。好，安尼这就是伊的迄个副作用了吼。啊，迄、那个。即边咱来讲吼，七大迄个禁忌的迄个族群啊，七大族群吼，未使乌白食，吼，未使乌白食甘草。你那是属于一开讲的即个特定的族群啦吼。你伫食迄个甘草进前吼，上好是问医生啦吼，较保险。有七大族群啦吼，第一个族群啊，做心血。更疾病吼，高血压患者，吼，因为甘草吼会恶化迄个血压的控制啦，增加心脏的负担啦。好，第二个族群吼，就是腰子的功能无全啦吼，啊容易水肿的，哦，这种人啊特别注意。甘草会引起迄个水钠吼，流伫个体内啦吼，会加重迄个腰子的排水的迄种负担，吼。啊，第三就可能就是低血钾哈，低血钾患者，因为甘草会进一步哈降低体内哈钾离子的浓度了哈，哎，造成迄个肌肉哈虚弱还是麻痹。好，第四个就可能就是大腹肚的妇女了哈，还是饲奶的妇女哈，研究指出了哈，大量的摄取迄个甘草酸哈，会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哦，好。第五个族群吼，就是迄个体内湿气重的吼，啊是迄个常常迄个腹肚胀胀的迄种，这种人啊吼，啊特别注意。中医认为吼，湿肾长满吼，就是这种人吼，无适合食甘草啦吼。啊，你若误用吼，容易引起迄、那个。胃口下降了吼，啊，腹肚吼，胀胀安尼，更加严重。哦，安尼第六个族群吼，就是手术前后两礼拜患者了哈，就是手术前两礼拜，啊是手术后两礼拜哈，一患者片面食迄个甘草了哈，安尼再用片面影响迄个术后电解质的迄个平衡了哈，啊个药物的代谢。好，啊，咱这边讲，有个一个族群吼，嘛是。

伫个喉咙迄个感受的时阵，啊特别注意哦。吼、哦，你若特别的食西药的吼，啊特别注意。西药吼会含迄个利尿剂啦，吼、哦，利尿剂啦，啊个降血压的药啊啦，啊个强心剂吼，强心剂，吼、哦，啊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药吼，啊个胰岛素，吼、哦，胰岛素即个药物吼。也产生迄个严重的交互作用了，都、就是互相的迄个交叉了，互相也去影响了，吼、哦，也去影响伊的药效啦，影响药效了，吼、哦。好，安尼，即个困吼，啊特别注意吼，是迄感触的时阵特别注意。好，今天因哈对感触的介绍吼，啊个伊的副作用啦，吼，个伊的禁忌啦，吼，拢讲介绍较足清楚的，吼、哦。好，今天对感触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抗战。所以去咱就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称呼。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7: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9: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7: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干互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你回来啊，爱给你生
11: 先洗手换衫对吧？
10: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1: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12: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